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岭大桥东新区往石门区方向桥面排行车辆较多，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里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清拥堵，中央路天津街、大同街全线拥堵，街心花园上行方向出的缓行，上南街以及广场路全线拥堵。这一时段的交通路往云街方向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体育场和平街双向严重拥堵，交通路八小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牌楼路往交通路方向长距缓行，环城路和平街口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双向严重拥堵。这一时段的腾飞路长距缓行。另外来关注到新华路目前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这一时段的南平街目前在一小的这个位置严重拥堵，石阳大道北段双向拥堵。这时段的松山南路往小屯田方向长距的缓行。另外关注到这时段的田城大道目前往憨大道方向长距的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车流量较大。这时段的玉峰路五星小学处双向严重拥堵，兴隆路桐梓坝小学处双向严重拥堵。另外关注到内江一中门口目前呢是双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这时段的北环路牛毛山小学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西岭大道武汉大道方向双向拥堵。这时段的西胜路以及兴盛路呢双向严重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出的缓行。这时段的临江路往二医院方向长距缓行。另外来关注到中兴路目前严重拥堵，兴盛路目前在嘉云亭的这一个位置呢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这时段的东新区实验小学的这个位置双向严重拥堵。另外看到这时段的虹桥街目前在书院门口呢是有长距离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事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完成红色金融通信，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5: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四。

0: 十三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脍炙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早间的8:07，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哈，在上个时段我们提到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的国家标准啊，在将从10月1号起来正式实施。
1: 对，换电的模式有了新标准是吧？
0: 是
1: 国标哈。
0: 是的，新的国标哈。那到底具体内容有哪些方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体现到了这个快速性，
1: 换电要快。
0: 是的，为了保障用户呢能够高效顺畅的完成换电的操作，在结构上呢就会要求电池仓的布局合理，并且提出了换电的接口相关要求，以确保电池能够快速准确的装入到这个锁止当中。那在操作上呢，给出了这个换电操作的常用步骤的示意图，引导制造商规范产品的使用说明，使用户呢在不同的品牌的换电系统当中呢能够获得一致快捷的操作体验。
1: 不光是换电池要快，最重要的是保障安全。那么这则国标当中也从电器安全、机械安全和材料安全多层面提出了严格要求，进一步保障用户人身安全。你比如说对换电接口提出了耐电压、绝缘电阻、温升等等要求，有效防止了触电、短路、过热风险。那么也规定了电池仓的非金属材料和换电接口的阻燃等级，从这个接头的这个源头上降低了火灾发生的隐患。
0: 是的，那除了这个安全性方面呢，还提高了这个可靠性。就是标准呢是立足到换电模式的高频使用、复杂工况的一些特点，建立到了多维度的可靠性的考核体系。那在整车的层面上面呢，开展了能量的消耗率以及剩余的电量的指示试验，保证电量的显示是准确可信的。而在结构强度层面呢，还通过到了正弦的震动还有机械冲击试验，进一步的防范了电池以及换电结构的失效风险。而在耐久性的方面的话，则是明确了换电的接口这种插拔耐久试验的次数，试验后温升达标，功能正常，保障全生命周期的机械和电器连接可靠。那这样的标准的实施呢，将会进一步的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这个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日常换电操作的便利性和使用性，为群众的短途出行提供了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灵活的选择。
1: 好事情哈，这国家标准提高了之后，大家以后买电动车、买电动摩托车更加放心，而且使用上也更加放心。
0: 但
1: 你刚才提到的其中一点，这个新国标当中说到电池不能虚标
0: 啊，
1: 得让这个老百姓看清楚你是多少电就是多少电。
0: 是啊，
1: 现在很多电动车会存在这种虚标的情况。
0: 现在不光是电动车有虚标哈，在之前的话，咱用的新能源汽车也会存在着这个电量虚标的一个问题哈。
1: 电动车的虚标是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你拧钥匙打开接通电源之后，它总显示100%。
0: 哎，对。
1: 哎，你骑的时候明明
0: 一会儿就掉的只剩20-30%。
1: 哎，你骑的时候明明显示还有个20-30%，结果车就不跑了，
0: 是
1: 这就明显出现虚标的情况哈。
0: 是的，这是呢为群众短途的出行提供到了这种便捷灵活的选择哈。那说到不同的选择的话，短途的旅行。

0: 咱们以后的话，从北京到上海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
1: 哦，这么快，这怎么过去呢？
0: 高铁好像都没这么快，是吧？
1: 坐火箭了。
0: 哎呀，这个火箭倒是还没到这一步，还没到这一步啊。但是呢，超高音速客机这个事儿是有可能实现的、啊。
1: 第一次听说超高音速飞机，以前都在科幻片当中听过。
0: 哎，我也觉得哈，现在咱的科技发展是越来越好了啊。那近日呢，在江苏无锡召开到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高速的客机，这个超音速客机呢，就已经成为了全场的一个焦点。
1: 超音速飞机，
0: 对，
1: 那国际对国际上 NASA 呢 X59 已经完成了低声爆的超音速飞试飞，国内的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呢，也将在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可能有朋友啊，在听的过程当中会有疑惑，这超音速战斗机技术明明不是已经成熟了吗？为什么不能直接拿到民用当中，让我们坐上这种超音速飞机，感受更快的这种运输的刺激感呢？
0: 说实话，一般军用飞机你坐上去，大多数的人这个身体都承受不住。
1: 军事飞行员那一般人可是干不了的。
0: 对，
1: 你在底下这个地面上体测的时候坐那个大滚轮，有几个人能凿得住的？
0: 对。
1: 所以说这种超音速飞机呢，当然这个速度你别看啊，你感觉快了，可能真飞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是有一种失重感了。
0: 是的。
1: 那到底从军用到民用还有哪些这种瓶颈需要突破呢？我们来看看。
0: 是的，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超音速的飞机，简单来说就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也就一般呢会达到声速的1.5到2.0倍。这个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速大家都知道大约是340米每秒，对吧？那传统的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概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但是咱们刚提到的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它是擅长短跑，它能够短时间加速冲刺突破到音速。但如果直接改成民用客机的话，则要做到是长时间的超音速的续航，对于发动机还有油耗的要求就会更高。所以说这就为什么说你不能够直接把这个军用改民用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一个技术瓶颈，就是这个声爆。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些时候这个战斗机试飞的时候，嗡嗡嗡，对不对？
1: 可不光是嗡嗡嗡，大家有时候听到跟炸弹爆炸是通一声。
0: 是啊。
1: 后来一研究，原来是战斗机飞过去，声爆发生了哈。
0: 是的，当飞机的这个速度接近音速的时候，飞机和声波会齐头并进，就会出现这样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会不断的挤压堆积，形成一个无形的屏障，这个就是音障。当飞机的这个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的时候，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导到地面的时候，我们听到就是爆炸一样的这个响声，这就是咱们常常听到的这个声爆了哈。
1: 原来是这个音障的原因导致，听完之后感觉自己像智障了哈。
0: 那如何来攻克声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虽然说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史上其实是有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呢其实没有办法彻底的消除，只能说我们尽量的去减弱它哈。那在今年6月的时候， NASA 的这个 X59 验证机就完成了首次的超音速飞行。那本次的试飞呢是达到了1.1倍的音速，它的目标呢是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哈。
1: 哎，那同时我们的中国科学家呢也在想办法减少这个超音速客机的噪声。去年的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呢已经完成了低速的试飞。这一架飞机呢采用的是3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来，变成了柔和的声音。那么科研团队也说，今年年底呢计划开展超音速的试飞，目的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啊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
0: 是的，突破了这样的技术瓶颈之后，我相信哈，之后的话，距离咱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的超音速客机，业内估计的话大概还需要20年左右持续的研发和验证。相信在20年之后呢，大家伙就会发现啊，这个咱们日常化的这种超音速客机的话就会完全融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像现在咱们去骑车呀，然后高铁呀，这样的一些比较便捷的出行方式了。
1: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真的是有机会坐上超音速飞机来乘用这个民航飞机的哈。
0: 是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车流缓行，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里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政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另外来关注到大同街、天津街以及中路全线拥堵，接近外园上行方向车流缓行，交通路往文英街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广场路全线拥堵，这时段的和平街体育场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和平街口车流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严重拥堵，这时段的南平街与石羊大道的交通路口车流量较大，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田城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呢，目前是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下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兰桂大道往三桥方向呢，目前排行车辆较多。另外来关注到兴隆路桐梓坝小学处车流量较大，大千路与兴桥街中段的江湖路口车流量较大，西泠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拥堵。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能力路与三湾路的交通路口双向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流缓行。另外关注到这一时段的临江路往二院方向长距离缓行，中兴路呢依旧是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建设路目前双向拥堵，虹桥街十二门口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9大卫市场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4: 我是高远。
3: 是的，在上一个时段是来和大家说到了哈，在20年左右的时间呢，咱们就能够坐上这个超高音速客机了。
4: 超音速，
3: 哎，超音速客机、嗯、对，那但是这要等20年，
4: 未来可能你坐的飞机比你传来的声音还要快。
3: 哎，对，速度肯定更快嘛。但是

0: 这个可能要等20年。但是呢，现在咱们的通勤的话，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方法了哈。
1: 比如说，
0: 比如说的话，咱们都知道现在出行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坐高铁，
1: 那比较快嘛。
0: 是比较快。
1: 基本上全国，我觉得远距离的话，可能过一个晚上，近不是说特别远。你比如说走个北疆到走个南疆，那可能要过夜。但是大多数你像比如在中原西南地区的这个省份，当天都能到。
0: 是，你会发现现在比如说很多人哈，比如说像成都重庆之间的往返，上海北京之间的往返，大多数人
1: 都
0: 会选都会选择去坐高铁。但是对于比如说咱们这通勤人士来说，就是打工人来说，这个长时间的往返，大家就想说，
1: 你不说意思是说坐的比较频繁的人，
0: 是
1: 把坐高铁当成坐公交一样的这些朋友，
0: 是啊，他们就会想说能不能像公交车这样，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通勤票，咱这样的话会更优惠一 点。
1: 当然有了，之前我好像记得咱内江北站的这个成都局，好像内江这个段呢好像也有这样的通勤票啊，
0: 是
1: 就是内江往返于成都好像有这样的票哈。
0: 是的，那现在的话是川渝前三地啊，通勤往返都会更加的方便了啊。
1: 川渝前四川重庆和贵州，
0: 是，
1: 哎呀太好了。
0: 是的，那从9月16号起呢，两款新型的通勤票，有个城铁 U 型川渝前通勤往返票，以及城铁 U 型川渝前月票、啊、这两种方式呢是已经正式推出了，就是原有的这个祭祀定期票呢也是同步下线。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这些票哈，覆盖到了哪些铁路站啊？
1: 甭管您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可能经常往返于这些线路上的话，我觉得买这票比较合适。那既然思思也说到了涵盖到哪些路线呢，城铁 U 型系列的通勤票覆盖到了成渝城际铁路、成灌铁路，还有西成高铁的成都东啊
0: 至朝天段哈，以及还有这个宁荣铁路的重庆北至这个石柱线段，还有成渝正渝高铁哈重庆北至巫山段，还有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啊，这些都是包含在了咱们刚说到的这个通勤票覆盖的范围当中哈。
1: 是的，那大家还可以乘坐以上线路运行的，比如说 CDSG 字头的这个动车组的列车，一等座、二等座席位都可以来使用这个通勤票，适用范围涵盖了沿线的90座车站，涵盖到比如说一些主要的节点车站的成都东、重庆北、贵阳北这些主要枢纽，还有内江北、乐山、宜宾西、璧山、涪陵北、奉节、毕节、大方啊，这些沿线的众多站点，大家都可以乘坐。
0: 是的，这个确实覆盖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哈。那当然，咱们的城铁 U 型川渝前通勤往返票的话，是设有5天10天15次哈，每30天，
1: 一个月能坐5次或者10次
0: 或
1: 者
0: 15次、
1: 哦，
0: 对，以及90天
1: 3个月
0: 可以坐10次、
1: 哦、
0: 啊，这种多档的一个档位。那当然了，月票哈也是提供到20至60次不等，30天有效期的一个灵活选择。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这个通勤的频次按需来选购，已经购买且尚在有效期内的同区间的祭祀定期票呢，也可以继续的正常使用。
1: 哎，那你说我要买个这个，比如说这种通勤票，不管是月票还是这个往返票啊，
0: 是啊，
1: 我到这种临时节假日的时候买一个划不划算哟？
0: 哎，
1: 比如说到国庆啊、过年啊，
0: 你可以买这个次票，就30天，比如说5次、10次、15次这种，就是对于比如说短途的，你要出去玩这种遇到大假的时候，
1: 对啊，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就是这个意思。遇到假的时候，可能坐高铁的会比较频繁，
0: 而且它一等二等座都可以用，
1: 这个、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划算。
1: 对，这个城市转那个城市，用这个月票或往返票肯定会省些钱嘛，而且
0: 是的，
1: 最重要的是可能，是不是还不用抢票了？因为我有这个往返票，只要有坐席、
0: 这个、
1: 有空余坐席，我就能上。
0: 这个的话，可能大家还要详细的去看一下1236的官方网站来怎么解释这些相关的问题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到官方客服。那当然，除了这个高铁的快速通行之外呢，咱们重庆和内江往返呢，现在有这个便民快巴马上就要开通了啊。这个的话，相信大家以后就是往返重庆内江的朋友也会更加的方便了。
1: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说，哎，以前的这种长途客车近几年又开始流行了，它以这种快巴的形式啊，城市啊公交的这种形式又出现在大家视线当中了。其实这个反映出什么呢？一是大家的这种旅游出行的愿望比较多了，因为这种快巴它一般速度不会太快，
0: 是
1: 真赶时间真着急的朋友一般都乘坐高铁或者飞机了
0: 啊。对，
1: 坐这种快巴的一般都是时间上没有要求那么高，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
0: 是
1: 它比高铁比其他的这种交通方式都便宜，
0: 是
1: 20来块钱成都到重庆随便跑，对不对？这次现在我们也实现了重庆到内江咱们的这种便民快巴，以后去重庆也方便了啊。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重庆往返四川内江的渝内便民快巴呢，将在9月28号正式开通运 敏洋。那线路的车票呢已经在渝客行平台呢开启预售了，为两地的居民跨城出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
1: 那这个快巴呢，惠民定价、灵活设站点，还有线上购票的运营模式呢，也是非常的便捷。从9月28号到10月27号的这个优惠价呢，内江到重庆一个人29.9元，
0: 就30块钱一个人，哎，相当于喝杯奶茶，哎，
1: 对，30块钱您就能跑趟重庆了。但是你要是自己开车，你算算是30吗？
0: 肯定不是啊，
1: 油费对不对？
0: 对啊，当然如果过了咱们九月二十

0: 市区啊。
1: 哦，能到这九龙坡啊，能到这个两江新区是吧？
0: 嗯。
1: 那这个快巴呢，采用的是固定的班次双向对开模式的这个运行，每天单向六班，全天共计有12班次。
0: 嗯。
1: 覆盖了早中晚全时段需求，市民可以灵活的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来选择坐这个快巴啊。
0: 是的，那这个渝内便民快巴的话，重庆至内将会依次停靠到重庆北站的南广场汽车站，还有重庆的陈家坪汽车站，还有内江总理湾公交站，以及内江东新区财政局公交站，内江燕家湾汽车驿站，还有、
1: 哦、
0: 那内江至重庆的话则是依次停靠到的是燕家湾，然后东新区财政局，总理湾公交站，还有内江会展中心，还有陈家坝轨道站的4A口，还有重庆北站的南广场汽车站。整体来说的话，确实是串联起了沿途上的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站点啊，比较方便、啊、
1: 最重要的是方便了全市各地的一些朋友的这个乘坐哈、
0: 嗯、
1: 你不用说非得去到一个地方来乘坐，可能有很多的站点、
0: 啊、
1: 看您离哪儿近了哈。
0: 对，
1: 从这个站点设置上看呢，线路全方位覆盖了内江城区的核心地段，适宜的是咱们市民的通勤啊、办事游玩这样的出行场景，也精准衔接了重庆轨道交通枢纽，有利于大家的这个便捷的换乘哈。
0: 是的，那当然咱们的这个便民快巴的话是延续到标准化的运营体系，实行的是一人一座定点停靠准点发车的运营标准、嗯、全程车况很舒适哈，出行安全也是规范到的。那不仅丰富到了重庆和内江城际的出行选择，还填补到了两地常态化的惠民客运线路的空白，更是有效地串联起了两地的人流、客流、文旅资源，为两地的经贸往来、文旅联动还有民生互通也是搭起了便捷的交通桥。

0: 关注完交通方面的相关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内江市第五期甜城下午茶的企业服务日活动呢是持续进行，顺利进行了。七家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代表是通过视频连线现场座谈的形式畅所欲言，市级各有关部门和相关的县市区也是现场做了答疑解惑呀。
1: 企业在发展和运营的过程当中啊，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都由咱们的市里面的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来帮忙解决。
0: 是。
1: 那么七家的这个企业当中啊，两家是线上参会，五家线下来座谈，涵盖到了装备制造、木业、包装、餐饮、食品加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等多领域。他们当中啊，有远道而来看好内江发展的外地企业，也有扎根咱们内江本土稳步成长的一些中小微实体企业，把难题都抛给政府啊。
0: 是的，那在现场首家发言的企业呢，是远在山东省的青岛嘉贝电器有限公司啊。这家公司呢，是集一个电器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还有科技型的中小企业。那公司的总经理也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表达了诉求。他们说到呢，也是有意向内江来布局拓业，希望内江啊能够提供到全市设备这个制造企业清单，为他们深入调研本地的产业市场，开展后续投资做好研判。
1: 人家得看清楚咱们这儿这个上下游的企业能给他带到的一些经济效益和帮助哈。随后呢，咱们内江市经信局还有经济合作局呢，相继也做出了回应，为企业介绍了目前我们内江区域内的这个产业企业的发展情况，也推送了全市设备制造企业的名录，帮助外地企业了解内江的一些产业发展。
0: 是的，那关于咱们这场正义企业服务日活动的相关具体内容呢，我们在下个时段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双向车缓行，桃四八大桥、沱桥、新八大桥以及马柳八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拥堵，人民路、天津街以及中路全线拥堵，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车缓行，交通路与文英街的交汇路口红绿灯处盘行的车辆较多，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双向拥堵，新华路双向拥堵。另外来关注到环城路往张家嘴立交桥方向长距缓行，石阳大道北段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车缓行，这一时段的兰桂大道与兴隆路等交汇路口轻微拥堵。另外来关注到大千路往汉大道方向与兴隆路的交汇路口车缓行，西陵大道往汉大道方向双向拥堵，玉峰路新中院门口车缓行。另外关注到三湾路与农历路交汇路口轻微拥堵，跳州路目前双向拥堵。另外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这时段的新关街，目前在凤凰社区的这个位置严重拥堵，临江路往二院方向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这时段的憨大道与光华大道等交汇路口车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世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9: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0: 内江汪饭真多，就坐便民快吧，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上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

0: 029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

0: 以祝贺。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
0: 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
0: 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16号，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1: 社会方面，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在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
1: 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2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号在华能山东8角电厂开工。
0: 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2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
1: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昨天晚上，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
1: 江苏省有关部门表示，南京博物院相关的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已经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0: 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的新物种大雪山树蛙。
1: 16号，四川茂县发生了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了161名群众，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可以购买到国庆假期首天10月1号的火车票。
1: 再来关注到重庆发布的地方政策，学生资助一键式平台在重庆涪陵、南岸、巴南、长寿、合江、垫江、城口等7区县试点上线，学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手机登录愉快办 APP 在线办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的今早的最新快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上个时段和大家说到的在昨天下午咱们举行的甜橙下午茶的活动哈。在活动现场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企业啊都提出到了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内江河属仁安物业有限公司就是深耕到了这个工业包装领域，产品呢可适配新能源还有机械制造等多个行业，在2025年营收呢是突破了1000万元。企业负责人呢则是表示，公司的产品可以满足各类企业的外包装需求，希望借助平台啊对接到本地的制造业、电子加工厂，精准的开拓到本土的市场。
1: 当然在餐饮方面也有企业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诉求和需求哈，你比如说咱们内江知名的老品牌知了火锅啊，他们在内地咱们本地的这个消费的市场呢是活力迸发，针对用餐高峰期的这个停车场的车流量混杂，容易发生车辆的刮擦碰撞这样的问题，那么知了火锅的法人啊在会上也提 出了希望可以科学合理的调整他们这个餐饮的停车场的进出口位置，减少不必要的安全隐患。随后呢，咱们内江市的一些住建局啊。

0: 还有公安局相关的部门也给出了一些回应和解决方案哈。
1: 是的，那从外地的企业投资布局到本土企业的协同发展，从民生的业态提及升级到实体的企业纾困突围，这一杯聚焦着企业济南筹盘的甜橙下午茶，是精准的对接需求，用心的破解难题，真正的是喝到了企业的心坎里。

0: 来咱们刚刚分享到的是甜橙下午茶，这是和企业息息相关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和孩子有关的。
1: 哦、
0: 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哈，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说呢，就是带自己家小朋友有去学一些，比如说什么兴趣课程的，要想问一下大家哈、
1: 嗯，
0: 您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进行一些实操课？
1: 学
0: 你那会儿用的实操课都是什么呢？比如说
1: 我学的是奥数
0: 实操
1: 怎么实操
0: 那以前的话可能大家伙儿听实操课听的最多的就比如做实验，比如说
1: 什
0: 么物理方面或者化学方面。
1: 你说的应该是兴趣班类的吧？
0: 嗯，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说的这个都已经不算是完全的兴趣班了。
1: 那您说的是哪方面的呢？
0: 他这个的
1: 课外辅导，
0: 他这个的话是相当于学校哈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就是说无人机的实操课。
1: 哎呦，这无人机在生活当中现在的实用性越来越普遍了，应该说、很多的行业都开始应用到无人机了。你比如说像我了解到的、
0: 嗯、
1: 除了这种比如说摄影拍照啊、
0: 嗯、
1: 航拍这类的、
0: 嗯、
1: 像农业方面，
0: 嗯，
1: 包括运输方面，
0: 嗯，
1: 包括这个信息传递方面，
0: 嗯，
1: 直播方面，很多都用到了无人机，可以说用的用途比较广泛。
0: 是，
1: 当然无人机的这种比如说创新制造操控啊，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比较新奇的。
0: 是、啊、
1: 尤其小朋友们对无人机都比较感兴趣。
0: 是，
1: 因为在玩这种操控类的这种
0: 机械
1: 的时候，
0: 手感，你会觉得很就是男孩子会天生喜欢这种东西。
1: 你
0: 是
1: 小男生啊，你给买个遥控车都高兴的几年高兴。
0: 对，
1: 别说这种飞机能飞的了，是吧？
0: 是的，那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咱们的科创课堂啊、
1: 哦，
0: 这个是
1: 开上无人机了。
0: 是在内江市童子坝小学的这个无人机教室当中，一堂无人机实操课呢是正在进行。同学们啊是手握着遥控器，目光直接追随着低空飞行的无人机、
1: 嗯、
0: 在老师的指导下呀是熟练的操控，而且呢是平稳起飞、定点悬停，精准的完成了空中的翻滚，还有穿梭环形障碍、直线速降，还有避障转向这些高难度的动作。
1: 比我厉害，我只会升和降。
0: 这应该比大多数人都厉害啊。
1: 还会翻转腾挪呢哈。
0: 是哈，好多人可能对这方面的操作确实是知之甚少，但是孩子们在这个科创的课堂上面确实学到了不少哈。
1: 真好，现在孩子学的课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就是跟书呆子似的这种知识的灌输，现在孩子这种兴趣能学习到的这个内容或者说这种能选的这个课程太多了哈。
0: 嗯，
1: 不光是无人机他们能了解和学习使用，另一个教室当中的电脑前呢，很多学生也坐在电脑前进行了三维创意建模。
0: 哎呀，
1: 您这一听是不是多少有点懵，说这多少大人都不会呢？
0: 是啊，
1: 这 3D 打印机啊 3D 建模啊孩子都已经开始接触上了。你比如说从这个轮廓的勾勒呀，包括参数调整、优化结构、完善细节，每一步凝聚着孩子的创新思考、
0: 嗯、
1: 那完成之后直接用 3D 打印机打出来他们的建模，
0: 是、啊、
1: 将虚拟数字转换成实体的这个作品，让孩子们的创意落地、嗯、想象能成真。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好的，早间的8:47，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那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哈。这个资讯分享的时候呢，想问一下大家，平时候有接到过一些，比如说这个陌生来电吗？这应该很多吧，对不对？
1: 人人都会接到陌生来电吗？
0: 那可能是有些接起来会发现是自己的快递、自己的外卖，这就还好，是不是？
1: 也有一些别的业务啊。
0: 是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会发现，你接起来的电话现在很多都是 AI， 对不对？
1: 我还真没接到过 AI 电话，接到过，接到过。
0: 你确定你没接到过？
1: 接到过，一接这个电话，我说实话，这个 AI 现在越来越真了
0: 啊。对啊，您好，先生，您好，老师。
1: 您接起电话呢，他先给你喂的时间，你比如说你接下喂，他先空一个秒，
0: 对，然后说，哎，喂，你好。
1: 然后上来就，哎，你好，先生，我是哪里哪里。后来我说，然后我就回答他嘛，他说的那些业务或者是推销的这种营销类的电话呢，我说不好意思，我不感兴趣。结果电话那头说，那接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是不是？他明明听到我说不感兴趣，接下来还要给我介绍一下，那我就听得出来这是机器或者说 AI 了。
0: 是的，现在的话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就是诈骗分子吧，他会就是用这种 AI 的电话来就是勾你上钩。这个地方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接到这种 AI 类的这种声音的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小心又谨慎。为什么
1: AI 电话诈骗？
0: 是为什么？因为它是用 AI 的声音可以合成你的声音。
1: 哎呦，那这个
0: 伪装你的声音，再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1: 那这太容易上当了。
0: 这个地方的话，咱们北京市公安局啊办公室的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就教了大家一个方法，就叫做3秒沉默法。
1: 三秒钟您别说话，
0: 对，
1: 就听对方说。
0: 对，
1: 要是真人的话，肯定会不断的喂。哎，
0: 对，
1: 有您在不在对方？听到我声音了吗？要是机器人的话，他直接就会按流程往下走，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地方提醒到大家，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你也不要去围，你不要先不要主动去说话，对，你就在心里面默数1、2、3，安静3秒钟之后，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挂断，一定要及时挂断哈。
1: 持续不出声的话要挂断，
0: 是的，因为他有可能
1: 在
0: 录制你的声音，他在采集你的声纹，
1: 在采样哈。
0: 是的，如果说接通之后呢，是冒充所谓的客服的 AI 机器人的话，也不要出声。也要立即挂断，否则的话，骗子的话也会系统的捕捉到我们的人声啊，这启动到一些诈骗的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自己的声纹，然后用你的声音去冒充你，然后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转账。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小心又谨慎哈。
1: 骗子的这些手段和这种方法，真把人逼得慢慢都要改变生活习惯了。以后自己跟自己的好哥们儿、好兄弟打电话，一接起电话，大家都不吭声，都静默，
0: 都静默。
1: 怕你踩我的样，你怕我踩你的样，大家都不吭声，咱就耗，看谁能耗过谁。
0: 就咱以后要打电话之前，先给对方发个微信，哎，我接下来要给你打电话了哈，是我本人给
1: 你
0: 打。
1: 你说到重点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打电话，
0: 都是发微信，
1: 所有都是发信息、发微信，然后微信呢连语音都不发，就打字，
0: 打字。
1: 发语音他们说，我问了年轻人，他们说都不听。你只要是你的语音超过20秒，超过30秒，
0: 我直接转文字。
1: 一看那种60秒的语音，人家点都不点。
0: 我是
1: 就不看，
0: 我直接转文字。
1: 包括你像我看之前网上的一些这种夫妻俩，包括这些小情侣啊，一看这个对象发的一大串这种一长串语音，直接回复，哇，真的假的？宝宝你太辛苦了，我好心疼你。压根你也不知道语音里面说的是什么。
0: 这
1: 真的对呀，是啊，宝宝，
0: 情绪价值给起来，
1: 就
0: 是
1: 他的错。
0: 这是对自己的另一半摸得很熟、
1: 可见大家对这种语音的沟通方式真的是改变了大家很多的一些生活习惯了。你像刚才你说接电话，很多人都不接陌生来电，陌生来电直接就

0: 要么不接，他也不挂，他也不按那个挂断，
1: 是
0: 就是让他想着
1: 你，
0: 对你，我直接静音，你随便你打，我就不接。
1: 哦，我也有这种，
0: 因为很多的年轻人说要真是这个找我的，真是找我本人有事儿的，
1: 他会打第二次。
0: 一不一般都认识我，一般有我的微信联系方式
1: 啊，
0: 他会给我发一个微信，
1: 嗯
0: 啊，人打电话我从来都不接。
1: 哎呦，
0: 所以说现在的这生活习惯慢慢让骗子给逼的都改变了啊。
1: 是的，说到这个骗子的话，接下来再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到一位女士哈，大姐又被骗了。
0: 大姐怎么了？
1: 大姐这个就是给这个所谓的军官老公哈买了65万元的黄金共同理财呢，而且一看就是四川大姐啊，人家、人家
0: 这话是不是有地域歧视啊？
1: 不是，是这样的
0: 一
1: 个，一
0: 看就是四川大姐。
1: 这个大姐她有一个对话，民警跟她说你100%上。上当受骗了，人家大姐说我1000%都没被骗，这个对话真的只有四川的地区才会
0: 有。这个、有地域典型特征吗？
1: 100%和1000%这个提法，其实在四川地区就是你会发现还是比较常见的。
0: 是吗？
1: 你在河南当地有人就是你说100%，别人怼你个1000%的这种说法没有吗？
0: 还真没听过，但我在来四川这么多年，我也没听过谁说1000%啊。
1: 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儿哈，
0: 说说案子吧。
1: 是这个事情呢，还要从这个有一个金店的啊报警电话来说起哈。近日的话，在成都的新都区的班主员，有民警就接到一个金店啊报警说，有一个居民啊想买价值65万元的实体黄金，
0: 一把要买65万的。
1: 哎，实体黄金，
0: 我5万的都买不起，这一把要买60多万的。
1: 大姐还是很有钱哈，而且这位大姐看起来神情很急切，行为很反常，一看哈就让金店的工作人员怀疑这是不是被骗了。
0: 正常买金饰的人家都是千挑万选，而
1: 是
0: 考虑来考虑去，还要搞搞价是吧？
1: 对，
0: 杀价，这是几十万的东西呢，一般人谁能掏出来买啊？
1: 没错哈，那民警一听你这个65万的实体黄金，那肯定有问题啊，就赶紧去到了现场。
0: 对，
1: 那根据这位大姐贺女士说哈。她自己所谓的丈夫呢是一个现役的军官，
0: 又是军人，
1: 哎，对，马上就要退伍转业了，
0: 哎，
1: 两个人呢就打算用购买黄金的方式来做投资理财，这个是稳稳赚钱的，
0: 你看，
1: 哎，但是很蹊跷的是什么呢？贺女士和这位所谓的军官哈，两个人是以夫妻相称，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线下见过面，全程啊都是网上聊天沟通，
0: 网上叫声老公老婆不是很正常吗？还有叫妈妈的，还有网上认妈的，
1: 是，对，没错，叫爹的也不少哈。
0: 你以为我不冲浪啊？
1: 而就在这个事情之前的话，贺女士这位大姐呢还到过一家金店，但是呢，因为当时她说不清楚，就是更多的购买细节，金店的工作人员就没有把这个黄金啊卖给贺女士。
0: 这老板防范心理还是比较强的，有一定的这种反诈意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这女士涉入到什么样的诈骗案件当中，人家金店可能也受到牵连，
1: 是，
0: 所以压根就不卖给你。你要真买，咱先报警，让警察见证之下该卖给你是吧？
1: 是啊，那谁知道这位大姐贺女士她不死心啊，她非要继续给这个所谓的老公买黄金，所以说就去到了第二家金店去购买，然后第二家金店的店员就直接不是不买，哎，不卖了哈，就直接报警了。
0: 太好了，
1: 哎，
0: 有警察帮助，还能真让他点醒他哈。
1: 是，
0: 见到这贺女士还不死心，民警一句话直接指出漏洞了，说。拉了有两个刷朋友，还用某某会议聊天的软件聊天呢。
1: 啊，你用腾讯，不是你用会议软件聊天的？
0: 哦，你们两个谈恋爱咋用软件聊天？用这个会议软件聊天呢？
1: 哎呀，
0: 一般不都是直接打电话或者发
1: 微
0: 信吗？
1: 信嘛，
0: 怎么用某某会议软件去聊天，去这个互相称老公老婆呢？
1: 是啊。
0: 而且你这个所谓自称的老公啊，而且是现役军官的老公，一看就是骗子噻。
1: 哎，对呀。
0: 哦，
1: 你看看哈，其实这样的一个诈骗套路。真的是一点儿都不新鲜，对不对？平时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分享到，这个骗子他会伪装成这种帅气靠谱的所谓的现役军人，然后
0: 照片你看到的图片、照片、视频全是假的，你知道不知道？
1: 对呀、啊，
0: 用的根本就是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可能比我还难看。
1: 啊，对，不是哈、啊，话不能这么说。然后用这种方式诈骗啊，就是以所谓的恋爱交友的方式来获取到受害人的一个信任。
0: 啊、
1: 那随后呢，骗子还会继续诱导受害人去购买到实体的黄金或者说是贵重。的物品交由对方这个骗子来保管，以此来实施诈骗。
0: 嗯，
1: 所以说
0: 他一般都给你承诺，说你买这个成、买成黄金，你来拿给我，我帮你投资。
1: 哎、啊，这
0: 到时候你只管吃利息，一个月给你比如说5分、6分的利。
1: 哎、
0: 这一听这太夸张了，5分6分这哪见过这么高的利息啊？
1: 这一听就假的呀，那银行都给不了这么高。
0: 对呀、啊啊，说给你这么高的利，你把这个黄金放我这儿，将来你这黄金我又能帮你保住，你的本还能拿住，我将来再给你利息，一个月给你，一般都是这种诈骗手段。
1: 是。
0: 那我很好奇啊，你说像这样的我们节目当中都提千百万次的这种诈骗的手段，
1: 嗯，
0: 怎么就总有人还会上当，而且这样的人？

0: 还有60多万的资金呢。
1: 就是贺女士一看就是比较吃情绪价值哈，
0: 是吧？
1: 就是对方这种情绪价值就是勾得她来，就是很喜欢，很欲罢不能，就觉得这对方是真爱她了哈。
0: 这个、对象是一定要谈吗？
1: 然后咱们的民警说，你看你以为对方是在你的真心，实际上对方看到的是你的钱。
0: 肯定啊。
1: 哎，所幸哈，在民警和金店工作人员的介入之下哈，这个贺女士贺大姐这65万的资金啊才算是保住了哈。
0: 你记住，网络上大家现在以这个相交的方式，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真心的相交交朋友的方式，
1: 是，
0: 但大多数人不是盯着你的钱就是盯着你的色。
1: 哎，
0: 无非就是骗钱骗色。
1: 对，总之
0: 你在网络上能信这些东西吗？
1: 总之反正大家就是把眼睛擦亮点吧，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哈。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所谓这种现役军官什么警察什么之类的哈，大家你要知道他们是不会通过什么网络私下经商借钱，更不会引导你去参与到投资理财。
0: 我们在节目当中提了好多遍了，现在部队对于这种士兵啊，
1: 管得很严的，
0: 对，管制是要求严，非常纪律是非常严明的。
1: 对，
0: 一般都不会，一他不会透露自己的身份，他是哪个部队的，或者哪个现役的部队，
1: 对，
0: 哪个在编的这个部队啊，都不会跟你说。另外呢，手机的使用，尤其是士兵是有严格的规范的。
1: 对，
0: 一般他们都不会能使用手机跟你联系上。
1: 是。
0: 像他们探亲啊，或者跟家里联系啊，都可能用部队上的这种座机来跟家里联系。手机可能有这个自己的空闲时间，比如说你探亲假，把手机发给你，你可能联系。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使用是非常严格的哈。
1: 对，凡是在网络上自称自己是军官的人哈，还以各类的理由来诱导你什么转账，然后买什么贵重物品啊、黄金啊之类的，这都是电信网络诈骗哈，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好的，时间是来到早间的8:58呢，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停不散，
0: 拜
1: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林大桥双向畅通，头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时段的中央路

0: 及上南街全线拥堵。另外来关注到江淮街和南环路江户路口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这时段的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星桥街中段与大千路江户路口轻微缓行，兴隆路目前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西林大道往憨大道方向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这时段的临江路二院门口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事城路口红绿灯处排险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安全最重要，事故不分老和尚。1027吉祥路提醒您，路口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5: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啊，这个陌生电话，相信各位肯定或多或少都接到过。
1: 接到过。
0: 以前只是说大家接了这种陌生电话之后啊，就是尽量就是把它给拖入到黑名单当中。
1: 嗯。
0: 后续再有同样的电话打过来，别人就会收到类似的提醒。但现在啊，这些骗术呢，真的又在进步，又在升级了。
1: 是的，是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啊，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呀。
0: 很夸张哈。
1: 嗯，
0: 在北京市公安局办公的市新闻中心的民警就教了大家一个所谓的3秒沉默法。比如说你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的时候啊，如果说对方一直不说话，你也不要先主动说话，然后心里边再默数一二三，安静的等待3秒钟。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的进行挂断了。
1: 是的，如果接通之后呢，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你同样不要出声，立即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这个亲戚朋友朋友借钱转账，守住黄金3秒，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0: 嗯，是，你想嘛，你的电话响了，肯定是别人有事情找你才打电话。
1: 嗯，
0: 所以你接起电话的一瞬间，对方肯定是会先说话的嘛。
1: 是的。
0: 是，骗子能够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克隆我们的声音哈。骗子拨通受害者电话之后，会刻意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等这样一些的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你身份，冒充你的声音来实施诈骗。
1: 是的，还有就是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是充值。
0: 还有就是 AI 换脸视频，骗子盗取了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是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的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然后呢去编造一些啊发生车祸啦、被抓了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借口来实施诈骗。
1: 是的，还有呢就是 AI 情感诈骗啊，就比如说什么网恋呀、交友之类的，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的借口进行诈骗。
0: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牢记五步操作来守住咱们的隐私和钱袋子哈。遇到 AI 诈骗圈套呢，如何来尽少的去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的损失呢？第一步就是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不管电话对方或者是这个视频对方是谁哈。
1: 是的，那还有就是及时止损，不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啊，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等等。
0: 还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是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主动联系平台客服或是亲友本人进行核实，一定不要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这个诈骗的圈套了。
1: 还有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就不要去理会他，就是我不要给啊，能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及时报案。还有就是啊，如果说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96110。96110呢，就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记录，那么转账凭证等等的一些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

0: 0335826929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管理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欢欢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啊，不知道这个大家喜不喜欢追星，或者说身边有没有追星比较狂热的朋友们哈、
1: 啊？有没有呢？
0: 对，但是有一个事情一定要提醒他，不要轻易的去做哈、
1: 啊。是的，不要去轻易的相信到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什么贩卖明星行程啊这些，如果说去购买了，万一是碰到假的哈、啊，或者这个他也。本来就是触犯刑法的，
0: 碰到假的可能就是被骗。如果说你花钱查到了别人的行程，买了别人的隐私资料，那可能这已经触犯了法律了。
1: 对的，那么来看一下哈，在近日呢，记者从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获悉，近日乐山公安网安部门重拳整治网络开合乱象，成功侦破林某某等人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0: 这个事情还要往回追溯到2025年去年的事情了。
1: 一旦我看过那个真人秀，
0: 对，他很多片段在网上都流出来了嘛，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就已经被流出来了。一档明星真人秀节目呢，在乐山录制，明星团除了黄晓明和王鹤棣之外呢，还有黄子韬、刘耀文、邵子恒、于洋等等。在明星下榻的酒店之外呢，粉丝如云。当他们在双层巴士露面的时候呢，上演了大量的粉丝骑车追行的马路追星场面。
1: 是的，当时我看那个综艺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这个会不会有点
0: 太
1: 危险了呢？对吧？然后一路这个骑着自行车一路还在尖叫哈，就觉得挺夸张的。那么办案民警就介绍说呢，当时我们发现乐山城区某酒店外聚集了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全是年轻人呐。按照常理来说，明星来拍节目这种事没有提前泄露的话是不会有人知晓的。初步调查发现呢，有人将明星及同行人员的

0: 航班、住宿等行程信息出售给粉丝，粉丝随即就赶到现场提前的进行等候了。
1: 是，原来这背后隐藏了一个以林某某为首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团伙。经查呢，该团伙利用部分航空公司高铁购票的 APP 网站的简介以及这个审核机制，

0: 八人，其中三十四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查获公民个人信息50000余条啊。此外呢，公安机关同步梳理同类团伙70余个，涉案人员达到了612名。
1: 警方也提醒了，网络呢不是不法之地，购买和贩卖他人的信息都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不要觉得你是为了追星去买一个行程哈，这也已经犯法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朋友们啊，一定要拒绝网络开盒，自觉地守护公民个人的信息安全。在节目的最后再来说到一个和买有关的啊，但是这个不是买信息了，不是买个人信息，但是是买这个驾驶证的伪造信息
0: 啊，
1: 这种都有假的了，太夸张了。
0: 这个考驾照挺简单的，没必要哈，自己去考一个吧。
1: 但是它用的目的还不一样啊。想起来和大家说一说，因为在这个 APP 可以申领电子驾照嘛，电子驾照就可以接受路面的查验呀，办理相关的交管业务更加便捷，尤其是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的一个资质，也给不少人带来了便利，从而就有人盯上了这种仿制电子驾照的业务。
0: 是的，所以呢，就出现了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声称啊，甚至可以在租车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帮手呢？
1: 是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呢，会显示大量12123的模拟器的商品链接，在这些商品当中啊，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标，价格呢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0: 是的，那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呢？一些商家哈、给总台记者也是发来了一些录屏的显示，他们开发的软件和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设计页面上是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呢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那简直就是直接是1:1的仿照啊。
1: 是的哈，这个以假乱真哈，其实呢不只是交管123在被仿冒，一些银行的 APP 呢也在被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哈，这些软件呢可以任意的输入金额，
0: 这也涉嫌
1: 虚假转账的过程，
0: 违法了。
1: 是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去弄这些有的没的啊。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9:30的前节目就这样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内江汪饭真多，就做便民快吧，29块9藏。

0: 重庆双城，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054-3829。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 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2: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要招聘一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0: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3: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3: 再来关注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3: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3: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

0: 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事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18116。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那在今天呢，是一个雨转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再来继续关注到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从本周五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二，都是有一个阵雨以及小雨到中雨的天气转变过程，降雨量呢还是非常大的啊。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平均气温维持在最高温度26度左右，最低气温大概是在21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当月申请，次月入园，内江年满3岁及时入园政策解答来了。幼儿园的入园有哪些问题大家都知道吗？一起来看一看哈。内江是年满3岁及入园政策解答。首先呢，什么是年满3岁及时入园？年满3岁的幼儿呢，及时入园是指年满3周岁未入园的适龄幼儿，其法定监护人可以根据需求，在幼儿年满3岁的当月选择有空余学位的幼儿园提出入园的申请，那么符合条件的安排次月入园，也就是说不用再等待下一个周期了哈。比如说你的孩子是11月才满3岁，那么在11月的时候去进行申请啊，应该会在12月的时候呢，就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就安排在12月左右就可以入园了。第二呢，就是实施的对象有哪些啊？年满3周岁的未入园的幼儿。第三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去进行申请呢？幼儿年满3周岁的当月即可去进行申请。比如说幼儿在2026年的10月满3周岁，家长呢可以在2026年的这个10月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就会在2026年的11月就入园。寒暑假期间呢不开展招生的工作，若幼儿在寒暑假期间年满3周岁，可以顺延至春季或秋季学期开学之后进行申请办理。那么入园的流程有哪些呢？年满三岁及时入园工作呢，是由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统筹辖区内的幼儿园进行实施。实施的原则为，仅有空余学位的幼儿园可以接收幼儿，法定监护人呢应该提前确认学位的一个情况。原则上啊，是按以下的步骤来进行办理，具体是以各县市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为准。首先第一步是学位咨询，家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电话咨询等途径提前确认户籍地或者说居住地附近的公办园或普惠型的民办园是否有空余的学位啊。第二步呢，就是现场去进行申请，携带幼儿的户口簿等等的相关材料，具体呢是以幼儿园的

0: 通知维传到有空余学位的幼儿园进行现场的申请。第三步是办理入园审核，通过之后呢，幼儿园及时的告知到入园时间，家长要按照要求办理正式的入园手续。第四步呢是建立学籍，对于满三岁及时入园的幼儿，按照全国学前儿童学籍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建立学籍档案，实行一人一号的规范管理。那官方的咨询电话大家可以着重的听一下哈。家长朋友们如果是有政策方面的疑问或者说学位咨询等需求，可以拨打辖区内的教育主管部门的电话来进行咨询。首先是内江市市中区教育和体育局的咨询电话0832-2038-548，0832-2038-548，内江市东兴区教育和体育局的电话啊，分别是0832-2271-637，0832-2271-637以及0832-2272-465，2272-465。隆昌市教育和体育局的电话是0832-3900-516，3900-516。资中县的教育和体育局的咨询电话是0832-5519-872，5519-872。威远县教育和体育局的咨询电话是0832-8221-682，8221-682。内江经开区社会事务中心的咨询电话是0832-2032-202，2032-202。我们再来关注到2026年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来了。本次的主题呢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9月15号呢，四川省的教育厅发布了四川省的教育系统个人信息保护的10个步的提示卡，包括了不得违规超范围的采集到学生家庭成员的无关信息，不得未经授权采集未成年人的敏感个人信息，不在社交媒体晒出学生证和成绩单等个人的隐私信息。那么在本次发布的这个10个步的提示卡当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条款啊，一共是有10条。那我们看时间呢是来到了上午的10点14分了，在进入到一段课点的广告和好听音乐之后呢，再来为大家分享到10个步的提示具体有哪些内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1999，2271-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
7: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

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的，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四川省教育系统个人信息保护十个部的提示卡。首先第一呢，就是不得违规超范围的采集到学生家庭成员的无关信息。第二是不得未经授权采集到未成年人的敏感个人信息。第三是不得买卖交换或者说向第三方提供师生的个人信息。第四，不存放学籍等重要的资料在公共网盘、陌生设备或未加密的云端。第五是不转借校园网等网络账号或在公共电脑上保留登录的记录。第六是不在智慧教育平台等设置简单通用或长期沿用的密码。第七是不扫描未知二维码和下载非正规来源软件，警惕恶意程序窃取到师生信息。第八点呢，是不点击陌生的邮件链接和问卷，以防师生信息被违规批量收集。第九是不在社交媒体晒出学生证和成绩单等个人隐私信息。第十，不透露短信验证码、登录密码及支付密码。在当天呢，四川省教育系统2026年的网络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活动的启动仪式呢，在八中中学举行。本次活动是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宣读了网络安全倡议，开展了专题讲座、成果观摩、集体签名等活动，开展校园日活动为契机，倡导全省教育系统坚持思想铸魂，守好网络空间的主阵地，把牢青少年成长的思想航向，压实各方责任，织密人防技防防护网，夯实到教育系统网络安全的根基，创新宣讲模式，奏响网络安全的主旋律，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引导师生规范网上言行，抵制网络乱象，携手共建安全文明清朗的校园网络空间，共同为全省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我们再来关注到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在新生的入学季呢，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到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呢，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的案例呢，发布了相关的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啊，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以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呢，通过伪造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的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的录取严格依据到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的渠道。那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呢，对于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呢，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的信息呢均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公示。凡是要求您缴纳保障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是属于诈骗。第二类呢，是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的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的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的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了考生的家长，以缴纳入学的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啊，考生应该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的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的缴纳呢，均有统一的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障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再来关注到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于新生实施诈骗。在近期呢，多所高校揭露了网络平台涌出了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的名义组建非官方的新生群，肆意的收集到新生的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年以来呢，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人才自主培养方面呢，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高等教育战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持续的优化到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到人才的自主培养质量，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是不断的增强。高等教育的规模优势、体系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人才优势和创新优势。在战略布局方面，高等教育由注重自身发展、注重学科建设，转向强调服务国家战略，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等学校以国家使命牵引办学发展，持续推进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和分类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当中加快建设自强卓越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在体系结构方面，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层次类型结构、区域布局结构持续优化，更好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在以结构优化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方面呢，是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从学科专业结构来看，现在的本科阶段的理工农医类的招生占比达到了50%，研究生阶段的理工农医类的招生占到了60%，博士生阶段呢占到了80%。高校学科专业调整更加注重于国家战略的需求、科技层面的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的变化，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呢是进一步的加强，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全面提高。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村全网村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

0: 0290-82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社交游戏娱乐全都塞进手表当中，护娃神器缘何变成坑娃的工具啊？拍照、社交、运动、游戏、支付，这些年啊，儿童手表的这个儿童电话手表的功能啊是越来越多了，围绕它的争议呢也在增加，长时间的使用啊影响视力啊、排行、虚拟装扮乃至付费的内容，增加了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和消费的冲动。不同品牌之间的技术壁垒啊，可能会伤害孩子的同伴关系。儿童手表电话啊，这个为什么会乱象纷呈呢？我们又该如何去理清电话手表功能的边界，让孩子回归啊这个护幼儿童成长的一个初心呢？就此记者是展开了采访。那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商场当中啊，张女士带着10岁的女儿润润来到了电话手表的这个柜台。润润的这个胸前呢已经是挂着一块电话手表。张女士说啊，这块表2-3年前买的，孩子嫌表带不太舒服就改用绳子来挂住。这一次换表呢，她最关心的仍旧是定位、通话还有佩戴是否方便。但是呢，润润感兴趣的却是能不能碰一碰加好友，表盘能不能够像同学的一样直接立起来。记者走访到多处的电话手表的柜台，发现呢，家长关注度呢多集中在定位、通话、续航和家长端的管理，而孩子呢更容易被加好友、拍照、运动排行、个性表盘等功能所吸引。越来越丰富的功能呢，也让家长感叹啊，这个最初呢想买的只是一件联系工具啊，让孩子能够随时随地联系到家长，现在孩子拿到手里啊，却越来越像一台智能手机。除了联系父母，润润还喜欢加好友、参加排行、定制个人形象啊。张女士其实并不反对孩子正常的社交和娱乐，但是呢也有所担心啊。她说了，孩子啊毕竟年纪还小，自我管理的能力有限，会不会沉迷于手表呢？啊，功能一多，孩子一天就会点开很多次，我们家长也很难完全的去掌握他使用的一个频率。那么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呀，用眼的问题也是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眼科专家提醒，儿童查看电话手表时啊，距离往往更近啊，小屏幕小字体还会进一步的拉开到观看的距离。如果说再叠加到聊天、游戏、排行等需要频繁点亮屏幕的功能，更加容易增加视疲劳和近视的风险。采访当中呢，一名小学教师告诉到记者，1年级、2年级的学生有时候会偷偷拿回已经上交的电话手表在课堂上摆弄。另一名初中教师也发现，少数自我管理能力较弱的学生，哪怕里边没什么东西，也愿意拿起来滑一滑，换个壁纸，换上照片，都能够玩很久。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潜规则的这个意识啊，仍旧是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此呢，面向儿童的产品不能够简单的按照功能越多越好的设计逻辑，更不能默认孩子已经具备和成年人一样的注意力和管理的能力。社交需求被转化为了产品的粘性。在这个暑假呢，山西太原读书的小学生王潇航跟随着父母来到了大同古城。宽阔的城墙上，他一边跑一边不时的查看到腕上的电话手表啊，我今天又拿了部书的第一了啊！原来他说的手表技术排行榜，他说了，我现在一共有15个好友，这几天出来玩部书都排在第一名。王潇航的父母告诉记者啊，他很喜欢交朋友，这块手表呢是他主动提出想买的，理由之一呢就是要和同学们加好友一起玩，而且点名了要买同品。

0: 品牌的手表。记者了解到，目前呢，电话手表已经是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品牌社交体系，不同品牌之间啊，难以通过相同的方式直接加好友。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家长发帖，因为班级里边啊，多数孩子使用同一品牌，孩子呢就担心自己无法加入，会主动的要求更换手表的品牌。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这或许只是不同产品之间的不互通，但对于儿童来说的话，这可能意味着别人能加好友，只有我不行。品牌间的壁垒呢，由此可能转化成为孩子的一个社交压力，进而影响到家庭的购买选择。而同时呢，手表内部的社交也越来越多的被量化，好友数、点赞数、积分等级步数排名，一些孩子为了养号啊、攒赞，还有包括说提高排名，反复的查看手表，甚至催促同学互赞。儿童重视同伴评价，希望获得认可和归属，本身是正常的成长需要。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需求真实的存在，面向儿童的产品啊，就更需要克制，而不能把它转换为增加用户粘性的工具。当点赞数成为了衡量儿童社交地位与个人身份的指标，部分儿童就会将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虚拟的互赞上，本该用于睡眠、学习和户外运动的时间呢，则是会大量的减少。相关的专家表示啊，功能设计的落脚点应该是孩子真实的需求，而不是通过排名和奖励不断的刺激这种需求。目前的话，不少电话手表主要依靠家长端进行管理，社交能不能用、应用开不开、支付限额多少由家长自行设置，这看似是给了家长管理权，也意味着一些可能会增加儿童风险的功能，需要家长主动的发现后再进行限制。相关的专家认为呢，对于儿童的产品而言，不能够把这类问题简单的归结为家长有没有管好孩子。像社交拓展、支付风险较高功能呢，应该只实际逐步开放，而通话、紧急求助、必要定位等基础的功能呢，应该保持易用。这就要求企业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呢，要先论证必要性，评估风险，哪些社交是儿童正常交往所需。
1: 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啊，关于儿童的电话手表啊方面的一些争议哈、啊。那儿童产品呢，应该更有更高的一个设计方面的责任啊。近期呢，一名身高167厘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使用电话手表进行健康监测的时候呢，被系统判定为偏胖。引发了讨论，类似的问题呢，并不限于健康评价。此前已经是有媒体报道，一些儿童电话手表当中啊，就设置有虚拟装扮、会员权益等及提升等付费项目，还有通过弹窗、限时优惠、限定皮肤等方式吸引儿童充值、公开排行、连续奖励付费会员等成年人应用常用的一些商用逻辑呢，能够直接搬到孩子们的手腕上吗？啊，显然是不能的。2025年底呢，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发布，并且呢，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的要求呢，从手表的外观、材料等实体安全，进一步的延伸到了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内容安全以及防沉迷啊和付费的管控等方面。国家强制标准划定的是安全底线。采访当中呢，多位受访者表示，一个符合标准的产品，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每一项功能和设计都适合儿童。一位小学德育教师告诉记者，儿童的这个规则意识啊、自控能力和风险判断能力啊，都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年纪小的孩子更多依赖到外部的规则的约束，年龄增长以后呢，孩子们会逐渐的理解规则，但是呢，风险不会主动的消失。同理，儿童之间的自我管理的能力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对此呢，这个相关的专家认为，一项适合儿童的功能应该考虑好孩子的认知负荷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和注意力的特点，让孩子呢能够比较容易的退出数字环境，而不是通过不断的这个提醒、奖励、排行把注意力给拉回到屏幕当中。移动互联网的未成年人模范建设指南将未成年人模式的当中的一些适龄内容推荐细分为了5档，并且呢明确儿童智能手表参照有关要求规范产品和设置服务。相关专家建议呢，在此基础之上呢，应该探

低年级阶段以通话、必要定位和紧急求助为主，联系人采用白名单。高年级的在符合相关规则的前提之下呢，拓展熟人的一些社交和有限的应用。初中阶段呢，增加自主的管理，并且保留使用时段、陌生人消费，还有包括说消费和内容保护措施。具体的权限呢，还应该结合到能力、场景和监护需求评估，不能够一刀切。儿童产品当中的儿童不只是一个标签，也代表着更高的社会责任。技术呢可以越来越复杂，但是儿童电话手表当中每增加一项功能，都应该经过更加严格的必要性的评估，避免因为功能叠加带来的新的使用风险。哪些功能确实有助于儿童的安全和成长，哪些只是增加停留时长，哪些服务确实有必要收费，哪些消费设计利用了儿童尚未成熟的一些判断能力，这些问题不应该等到家长投诉、社会关注之后才被看见。对于儿童产品而言，做加法更需要克制，电话手表呢，也应该回到保障安全、服务儿童成长的设计初心。所以最近我们再来关注到，当 AI 能够在几秒钟啊生成一篇逻辑严密的英语作文指导，精准的解构一道基于生活情景的物理试题的时候啊，讲台上的教师能否依然凭借着自身的专业判断、价值构建与真实存在稳稳站上讲台，而不在技术浪潮的冲刷下沦为冰冷的操作的终端呢？知识获取的零门槛、能力评价的新导向、学习范式的新转型，每一重冲击都在叩问，在人工智能加速推进的当下，我们需要怎样的技术支持的系统才能够守住并激发教师不可替代的专业主体性？首先呢是理念纠偏啊，教师呢不是天生的这个执行者，在部分的传统教育信息的管理模式当中呢，教师容易被无形的预设为政策目标的传递的管道、教学流程的操作的终端，这种机械化的技术规训呢，很容易屏蔽教师的专业主体性，导致职业的自主感的消解。若是 AI 仅仅是停留在代替执行的技术层面呢，反而会强化这种管理的异化啊，由此呢一个核心的命题得以成名，教师呢不是天生的执行者，而是主动构建意义的转化者，是所教及所在的生命体。技术呢不再应该成为遮蔽教师主体的屏障，而是应该成为照亮教师自我的境界。唯有在治理的理念上完成管控执行到赋能转化的范式重塑，教师才具备了在数字时代稳稳站立的可能。再有呢就是专业自主啊，教师站立在的一个内在的根基，还有包括说智能治理的赋能，从执行者到转化者的系统的支撑。那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呢，与教育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啊，并非是用技术来代替到教师，而是通过现代化的教育治理体系的重塑，让教师在课堂中央稳稳地去站立，标准立起来，平台转起来，数据用起来，制度兜住底。当外在的治理体系系统化作坚实的大地，教师才能够带着专业的尊严，带着教育的温度，带着真实的主体自我，从容地走进每一间教室当中。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流行。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3: 真多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聊到哈，在日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那当前呢，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了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呢，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软件缺陷多发的态势叠加到软件迭代升级的常态化，那么对于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体系化的要求。
2: 是的，新的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的车规及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统一遵循。
1: 没错，在质量的策划方面呢，该标准要求汽车的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的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管理的安全体系。
2: 是的，在过程质量保证方面，该标准就明确了汽车软件开发各环节实施质量保证活动的具体要求，将关键质量活动融入软件开发项目，确保各环节规范受控，软件产品符合规定要求，推动策划阶段确定的质量要求与开发活动同步落实。
1: 在关键过程评审与软件风险评估方面呢，该标准针对软件项目的策划、需求分析、设计实现、软件集成以及验证确认等五个关键过程设置了评审的节点，允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合并实施，要求建立软件的风险评估机制，将各环节软件问题纳入到分级评估，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置向缺陷预防进行转型。
2: 那么在软件缺陷管理方面呢，该标准提出了从信息收集与分析、软件问题识别、调查分析与评估，到召回决定、软件修复准备、召回实施及效果评估的全流程要求，并对采用远程升级 OTA 方式实施召回作出规定，实现软件缺陷闭环处置与持续改进。
1: 没错啊，这个规则标准的一些实施呢，也能够有效的去规范到各大车企的一些软件生产方面的一些缺陷哈。
2: 对的，很多的网友都说啊，这个规矩出来的话也挺好的，就更加的完善，更加的规范，更加的标准。
1: 没错哈。我们再来聊到呢，在整个8月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啊，是再创了新高，达到了65.2%啊，占了65%的一个比例了哈。但是呢，100.5万辆的一个总销量呢，同比到2025年的下滑高达10.1%，1到8月份的累计销量下滑的幅度更大，达到了12.1%。在整体市场同比大幅度下滑的环境之下呢，海外的主流品牌，也就是合资品牌的表现呢，就是大相径庭。2026年的1到8月份的累计销量达到了近30万辆，同比增幅高达20.4%。这是否代表着合资新能源的反击战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呢？
2: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8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呢，创下了新高。同比呢提升了9.9个百分点，环比微增0.1个百分点。自2026年4月以来至今，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经是连续5个月站稳了60%以上的一个区间了。
1: 也就是说，在今年开始哈，已经是占据了大半个江山了，达到了
2: 6成。从4月份开始就已经是每个月都是60%以上了。
1: 对，就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说，大家在选择到车辆的时候，有60%的客户愿意去选择到新能源车哈。从品牌的类型来看的话，海外品牌阵营呢呈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海外的豪华阵营呢受到特斯拉销量大幅下滑的一个拖累哈，同比大跌10.3%。海外主流品牌呢则是增长亮眼，一 到八月份的累计销量达到了29.4万辆，相较于2025年的同期上涨了20.4%，是增幅最为明显的一个品牌阵营。不过呢，这一份高增长呢，还是需要客观的去看待哈。海外的主流品牌能够实现如此亮眼的增幅呢，一方面是源于品牌在新能源赛道的持续布局啊，确实我们也说过，包括说 BBA 现在也开始在新能源赛道上面进行深耕了哈，
2: 做一些改进了，
1: 没错，收获到了相应市场的一些成果。另一方面的话，2025年的同期销量的基数偏低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之一吧。
2: 是的，从车型级别拆解销量结构，海外豪华的主战场在中型 SUV 细分市场销量贡献占比高达61.4%，而中国新势力呢，则是以中大型的 SUV 为主，占比达到了26.7%。那么看似好像互不相干，但其实两者是存在着越级竞争的关系的。
1: 没错，
2: 海外的主流品牌最大对手则是中国主流品牌，二者销量最大支柱均为紧凑型 SUV，那么占比呢，分别是为23.3%和20.7%。同样是深耕经济型新能源赛道，海外主流品牌想要进一步的抢占市场，中国主流品牌便是首要的竞争对手了。而从当前的数据来看呢，海外主流品牌已经在这场争夺当中拿到了成果。
1: 没错哈。那从份额的变化来看的话，海外主流品牌的新能源市场迎来了突破，实现了止跌回升啊！不但呢将2025年失去的0.4个百分点抢了回来，还额外的实现了再次的一个扩张。到了2026年的1到8月份的一个市场份额呢，提升到了4.4%。尽管仍旧是处在个位数的一个区间，但是呢，相比起此前市场的不断流失呢，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啊。与之对应的是，中国主流品牌的份额呢是有明显的收缩。2026年的1到8月份呢，相较于2025年下滑了10.5个百分点啊，下滑是比较恐怖的哈。

0: 过呢，海外主流品牌的新能源的提速并非整体性的崛起，而是明显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只有少数的头部品牌呢跑通了产品与市场的节奏啊，其余的大部分的一个品牌呢仍旧是深陷到了一个市场的困境当中的。
1: 是的，那下沉到单个品牌维度是不难发现啊，海外主流品牌阵营的整体增长高度依赖头部品牌拉动，那其中丰田与别克两大品牌合计贡献了阵营内54.8%的销量，前四大品牌销量占比呢更是高达82%。
0: 对，
1: 阵营内累计销量最高的五款车型分别是丰田博智 3X、 别克致敬17、马自达 EZ60、 别克 GL8 新能源以及日产的 NX8。 那么新能源销量的持续增长呢，也正在改变这些海外头部品牌过往高度依靠燃油车的产品结构，帮助他们跟上行业电动化浪潮，正式迈入市场的主流赛道。
0: 没错，我们从终端的销量数据啊能够看得出来，在海外主流品牌的阵营当中呢，除了早已经全面转向新能源的 smart 啊与原生的新能源品牌灵犀之外的话，仅有马自达品牌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呢突破了50%，第二梯队的别克达到了32.2%，最后呢是日产、丰田渗透率仅仅是刚刚超过了10%。除此以外的话，仍旧是有大量的品牌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啊停留在个位数，也就是说还是依旧选择他们的老款燃油车型呢可能会居多一些哈。大众、本田这一类的燃油时代的巨头呢，新能源的渗透率不仅仅是没能实现突破，同比呢还在继续的下滑。即便燃油业务呢仍旧保持着有不错的一个利润啊，也难以长期的支撑到品牌在电动化浪潮当中站稳脚跟。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否只能是无奈的退出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其实呢，海外主流品牌并非毫无翻盘的可能，他们深耕到国内市场多年，积累了庞大的用户的一个基本盘。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完成存量用户的一个转化，释放市场潜力啊，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现在的这个合资的一些品牌啊，在咱们的这个新能源市场的一些布局，包括说销量的逆势增长是怎么去做到的哈。
1: 是的，
0: 刚才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聊，在一些终端的数据方面来看到了这个海外的一些主流品牌阵营当中的一些参数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到哈，守住燃油车转化基本盘呢，也是海外主流的一些突破口，在事实上面也印证了这一点。
1: 对，
0: 率先挣脱这个燃油业务束缚的海外主流的新头部品牌呢，走的正是这个存量用户转化的这一条道路，因为他们有足够大的一个基本盘啊，对吧？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合资车啊，不管是这个日系车也好，比如说丰田，比如说这个日产啊，对吧？还有包括说这个韩系车的现代呀，或者是说美系车的别克呀，就这类车哈，他们的这个用户粘性还是比较高的。就是说他们如果说考虑到要换车的话，依旧会从原先的品牌当中再去选择到新的一个车辆。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存量啊，存量用户转化的这条道路。那么从价格区间的拆分来看的话，丰田、日产、别克、马自达的主力新能源车型呢，全部集中在10到20万元的细分市场当中。其中呢，这个除了别克之外的话，其他三个品牌的新能源的销量呢，100%是来自于10到20万的一个价格段。这些品牌呢，能够快速的完成新能源的渗透率的一些提升呢，核心在于精准的产品投放，锚定对于对应市场的一些价格啊，顺利的完成了原有的燃油用户的一些转化。
1: 是的，用户调研数据同样是佐证了这一个判断啊，在全体新能源意向购车用户当中，仅有24.2%的人群会考虑海外的主流品牌，但如果说聚焦油换电用户，这一比例上升至29.5%。而进一步缩小到20万以内预算的油换电群体，意向选择占比呢就进一步的提升至35.9%。不难看出，挖掘燃油存量用户，推动油换电转化，正是海外主流品牌打开新能源市场的最优突破口。
0: 嗯，没错。那么在整体市场下行的大环境之下呢，海外主流品牌还能够实现20.4%的同比增长，是否意味着反击战已经打响了？答案其实还为时过早哈，尽管是交出了亮眼的同比的一些增速，但是呢，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此前较低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基数。
1: 嗯
0: 啊，市场的份额呢，虽然说取得了突破，但是呢，整体的体量依旧是属于偏小的。销量结构呢，暗藏着一定的隐忧。主力的产品高度呢，集中在10到20万相对经济型的一些价格区间啊，更容易受到价格战的一些冲击。尤其是现在啊，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购车的人群，你如果说你这个传统的合资品牌的新能源卖30-40万的话，现在其实

0: 大家是不太买账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新势力品牌卖30-40万，大家的认可度还更高一些啊。
1: 对的。
0: 然后呢，就是在于这个阵营当中呢，大量品牌的一个新能源的渗透率啊，其实是不足50%的。所以说是虽然说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进步，但是呢，合资的新能源尚未积蓄起全面反击的一个实力啊。
1: 是的，不过呢，不可否认的是，新能源浪潮之下，海外主流品牌阵营的内部已经涌现出了新的头部力量，他们不再是固守海外总部的传统思路，转而交由本土团队主导研发，深度对接国内的供应链，快速补齐智能化短板。
0: 对，
1: 短期来看，虽然他们很难完成新能源产品的全面快速铺陈，但是呢，手握存量用户资产的这张底牌啊，那么只要守住燃油基本盘，就存在抢占存量置换市场的一个机会吧。这股力量呢，是不容小觑的。
0: 嗯，没错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几天呢上市的一些新的车型啊，到底有哪些在价格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有哪些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价格其实不太满意的哈、啊，都可以来我们一起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一下。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到底部的一个菜单栏当中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了哈。
1: 是的，
0: 来关注到啊，其实最近两天热度非常高的方程豹 S 和这个方程豹的方程 S 的 GT 啊，这两款车正式的上市了哈，其中呢，方程 S 的售价啊，比较出乎大家的一个意料啊！你看我当时跟大家说的198,800交个朋友啊，198,900个朋友，
1: 没想到他还更便宜一点。
0: 结果他交朋友的手段更直接啊！
1: 他的这个手段使得好啊！
0: 啊，其中的这个方程 S 的售价189,900到229,900，
1: 哇塞，这个车型又好看
0: 啊，对吧？
1: 卖的这个价格真的还能够让人接受的。
0: 就是这个车呢，还是沿用到以前泰西的那句经典的名词，就是弥补了大家想买比亚迪，但是呢又不想买比亚，就不想买比亚迪的这样一种就是车标的一种补偿啊。方程豹就更好，就卡在这个区间，
1: 而且方程系列的颜值真的很高，
0: 对，真的很好哈。就是它的这个颜值，我一直在节目当中都说，在整个比亚迪的车系品牌当中，包括仰望，它都是属于最好看的那一挂。方程 S GT 的售价呢是219,900到239,900，两款车型呢分别对应到了轿跑。跑和列装车定位是中大型车，方程 S 系列与方程豹的跑车啊，这个 X 啊是采用的同源的设计语言，主打的是运动操控，首搭云辇 M 的一个智能磁流变悬架 ，COTC 的一个最大续航里程呢是900公里。来关注到它的一些具体的车型分布的一些售价。
1: 好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方程豹的方程 S 它的官方售价哈。现在呢，它是有分五款车型的，730公里云辇 C 后驱版售价18.99万元，那么900公里云辇 A 后驱版售价是20.99，那么900公里云辇 M 的后驱版售价是20.99，750公里云辇 A 四驱版是22.99，750公里云辇 M 四驱版是22.99万元。
0: 盲猜哈，卖的最好的版本应该是900公里的云辇 M 的后驱版本，
1: 20.99万元。
0: 动力完全足够，没有必要强行上四驱。再有一个就是它的续航里程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优势哈。
1: 对，
0: 900公里和750公里对比起来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该选哪一个啊。
1: 对的，所以这个900公里预测一波应该是
0: 20.99万元，不管是云辇 A 还是云辇 M 啊，这个就要看大家实际去体验之后觉得哪种悬架会坐着更舒服，
1: 对，
0: 驾驶感更好啊。
1: 但还有一个选择，我也可以选择 GT。
0: GT 车型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号哈，
1: 是的，
0: 确实长得帅啊，但是 GT 车型呢要稍微的贵一些些啊。方程豹的方程 S GT 的官方售价呢，一共是有四款车型，分别是850公里的云辇 A 的后驱版219,900，以及850公里的云辇 M 的后驱版219,900，还有730公里的云辇 A 的四驱版呢是239,900，以及730公里的云辇 M 的四驱版239,900。这个 GT 车型的话。 应该也是后驱版的可能会卖得更好一些。
1: 对，它的这个就850公里云辇 M 的后驱版，
0: 嗯，应该是哈，
1: 21.99万元，
0: 对，21.99万元，
1: 这价格也比较容易让人能够接受，因为它的这个在上一级的话，它就是23.99万元了，
0: 对，要贵了两万块钱
1: ，
0: 贵2万块钱，还要看具体贵些什么东西哈。当然限时下定呢还有一些权益啊，在这个10月31号之前下定呢就可以享。

车到比亚迪赛车场体验券一张免费送啊，生态精品价值799元免费送啊，流光磁吸头枕价值298元免费送，风尘豹原厂运动套件原价3999元，限时优惠价2999，风尘豹可撕百变车漆改色版，原价6999，限时优惠。

0: 线非运营运的一个车辆。
1: 嗯
0: 嗯，它的这个时间呢，就是2026年9月16号的19点前下定啊，加送6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
1: 就
0: 是一年加6个月嘛。
1: 对。啊，然后呢，这个主要就是你此前在这个开启预售的时候就订车的用户才有这个权益哈，就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哈。
0: 对。
1: 然后就是滴滴虾，就是这个超级 AI 智能体啊，一年免费使用啊。为啥要一年免费使用的？后续要收费。
0: AI 的智能语音，难道说滴滴虾你好？
1: 对，
0: 这种吗？
1: 差不多啊。
0: 小迪你好。
1: 增换购的权益呢是本品增购补贴6000元，仅限方程豹的品牌；本品置换补贴6000元，他品的置换补贴是。4000块钱，还有等车权益啊，所单之日起超过30天未交车，每延期1天交付啊，赠送1天的免费闪充的权益。
0: 嗯，
1: 当然这是限非营运车主的。还有就是辅助驾驶的无忧权益啊，这个提车之日起1年内，城市的领航安全都抵适用于天神智眼 B5.0 的一个系统。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智能泊车场景之下的安全以及损失是可以全面的兜底的。
0: 是的。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内江汪饭蹭多，就坐便民快吧，29.9长兴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来关注到在这个16号上市的方程 S 和方程 S 的 GT 哈，车型尺寸方面的话，两款车分别是这个长宽高5米06、1米96以及1米48，轴距是2米96。GT 的车型呢，长宽高分别是5米02、1米96以及1米48，轴距呢同样是2米96，两者只是在长度上面略有差距，毕竟 GT 车型是把屁股拍扁了嘛。
2: 对的。
1: 然后呢，新车配备大尺寸的一个轮圈啊，还有包括说搭配到了红色的一个卡钳，
2: 帅气。
1: 很帅气，因为毕竟是主打的运动风格的嘛。
2: 嗯
1: 啊，新车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多的哈，科技银、时尚绿、动感黄、摩登红，潮流粉，粉色还蛮好看的。
2: 对啊，但是我觉得每一款颜色都还蛮好看的。
1: 但最厉害的应该是这个方程 S 以及 S 系列的可撕百变车漆，原厂车漆保护涂层，轻松剥离。
2: 为什么让它撕掉？
1: 就是也方便大家换车漆嘛，换车漆颜色哈。
2: 但是我觉得硬和黑就很不错。
1: 对，硬和黑色其实也还不错啊，就比较经典的颜色。
2: 对，
1: 就这个车出个紫色应该还是蛮好看的哈。
2: 是的，这款车呢，其实哈，真的，如果说要选择它，绝对不会后悔的一款车。
1: 就这款车，大家都知道，它的目的性很明确哈，就是我已经瞄准了你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包括说你的这个 GT 车型啊，极客的007 GT 啊，我现在方程豹 S 方程 S 的一个 GT， 我就开始来打你的这款车。
2: 对，
1: 你小米速七，我的这个方程 S， 我也可以完全对应的上啊，不管是从这个车身尺寸也好，还是说大家所熟知的三电技术也好，我都占据一定的优势，就连被大家诟病到的品牌我都有考虑到在当中。所以呢，在这个价格带当中，我觉得方程系列的定价现在是越来越有诚意了。
2: 是的，它这个定价是很占优势啊。
1: 就感觉方程豹太七打通了他们的任督二脉。
2: 有可能，还真是这样哈。
1: 就是我甭管你出多少，我就比你低一点点，我看你怎么说。相较于
2: 然后我的产品也不错。
1: 对，相较于这款车的话呢，我们要说到这个吉利银河的战舰700的一个预售价的话，就稍微的有点差强人意了哈。因为毕竟我们以前都一直在戏称一个事情，就是说这吉利是踩着比亚迪过河的啊。一般来说，比亚迪出了一个同款车系，我也要出，然后呢，我比你的价格便宜1到2万块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战舰700就是奔着泰七去的，但是呢，预售价格比泰七还高了不少。所以大家就有点不太买单了哈。9月15号呢，我们也是从官方获悉，吉利银河的战舰700开启了预售，推出了6款车型，预售价区间19.98万到38.98万。其中呢，陆地方舟版限量700台，就是38.98万的这个版本啊。其他的最高的顶配呢是，270公里的2.0T 的三电机四驱，顶峰版26.98万。啊，也有点小贵啊，有一说一，有点小贵，因为你的这款车你是去对标的是方程豹的泰七，泰七的售价现在是多少啊？对吧？顶配价格也就21.98万。
2: 对，
1: 你的这个顶配价格去到26.98万，我们就算你这是预售价，你正式上市之后会再便宜一些，我给你算便宜2万块钱，24.98万，你还比这个方程豹的泰七贵了3万块钱。
2: 哎呀，
1: 这3万块钱在哪个地方？哪些地方？
2: 你的优势展现在哪里？
1: 对，你的优势点在哪个地方？你能够比人家贵3万块钱？
2: 你的亮点，你突出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对吧？
1: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预售价出来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就唱衰啊，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表示支持啊，就是觉得，哎，我的这个设计理念哈，我还是更加偏向于硬派越野的，我的越野能力会更强一些哈，主要还是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方面的需求啊。就是反正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聊了一聊，就是它的一个售价哈，包括有这个 1.5T 的两驱，两驱版本的最高售价是209,800，然后呢，四驱版本的最低售价是229,800。
2: 对的，
1: 说实话，价格方面啊，就是相较于泰系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
2: 嗯。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5: 真多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金声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又来聊到已经上市的新车哈，就是这款车的售价是我没有想到的，
2: 没想到，
1: 有点小，就是相较于来说的话，是有点便宜了哈，
2: 便宜了，比想象中的更便宜，
1: 比想象当中要便宜，甚至便宜蛮多的哈，
2: 比想象当中之中是多少钱？
1: 42万往上走嘛？
2: 哦，那确实便宜，
1: 是 最起码是40万往上走哈，
2: 还蛮多的。
1: 我们都知道，就是一般来说，新能源的车型哈，你如果说有混动的车型，比如说你的插混车或者说你的增程车，它是会比你的纯电车型要稍微便宜个10000块钱左右的。
2: 对，
1: 你就算不便宜10000块钱左右，最起码也是持平的一个状态。
2: 嗯，
1: 但是呢，理想不一样啊，
2: 它不一样。
1: 理想的 i 系列就是它的纯电车型，
2: 嗯，
1: 现在做的。

0: 比自己的增程车型要便宜很多、啊、
1: 真是魅想倒物啊、
0: 嗯、没错，在9月16号呢，理想汽车正式发布了旗下的全新旗舰纯电 SUV 理想 i9， 也就是自己的一个旗舰车型了哈。新车售价36万9千8、啊、大家不要说这个36万9千8不是还是30多万吗、
1: 嗯、
0: 你要知道哈，理想的 L9 一共两款车型在售的，
1: 嗯，
0: 分别是2026款的 Ultra 以及2026款的 Lewis 版本，
1: 嗯，
0: 车主成交价44万2千2以及50万5千6。
1: 你说跟这个36万多相比，差了多少？
0: 差了多少？
1: 10多万呀！
0: 自己算啊，差这个差距确实蛮大的，所以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就我没有想到它会在36万9千8，就是37万的这个水平当中，
1: 哦、
0: 在我的印象中，它最起码应该定价在38到40万左右，
1: 确实是没想到。
0: 哎，这款车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哈。
1: 嗯，
0: 车长5米2，
1: 之前有一些小诟病哈、
0: 哎，
1: 现在它价格一出来，真的不错。
0: 嗯，没错，
1: 就没啥缺点了，感觉好像。
0: 对，而且它是属于旗舰车型啊，各位旗舰车型啊，理想的牌面啊。i9 呢，这一款车长度呢是5米22啊，轴距呢是3米16 ，COTC 纯电续航705公里，为全球量产 SUV 的一个最低水平的一个风阻系数0.215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在外观方面的话，它也是保持着它家族式的一个风格嘛。
0: 嗯、
1: 之前也跟大家其实都有了解到了。
0: 嗯，没错。然后呢，宽度和高度方面分别是1米97和1米7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这是一款旗舰的 SUV， 但是呢，车宽控制在了1米97，没有到2米。然后呢，最小的转弯半径是5.3米，转弯直径10.6米。也是得益于自己有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轮转向。
1: 嗯，
0: 然后呢，提供到了钻石黑、珍珠白、流光银、紫金灰、量子钛、新大象灰、乌木金以及雾海蓝8种车漆颜色，以及21英寸的低风阻造型、21英寸的这个七幅运动造型，还有22英寸的七芒星造型的3种轮圈，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1: 是的，其实它内饰也是蛮不错的哈、
0: 嗯，
1: 包括它的一个配色的选色也是非常好看，
0: 嗯，
1: 白灰双色和这个棕咖双色嘛，
0: 嗯、
1: 比较的低调。
0: 就是它在内饰方面，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新能源的这个布局当中的话，是属于到第一梯队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设计风格，其实都在参照到理想的新能源设计风格。
1: 是的，
0: 它的一个质感方面，包括说配色方面，确实是很有审美啊。
1: 嗯，
0: 只不过呢，现在被大家诟病的就是它的这个车型方面，就是要稍微的。
1: 我觉得车型好像也还好吧。
0: 就是你相较于 L 系列来说的话，就是 I 系列就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受大家的一个喜欢。
1: 只不过它的这个 SUV 它做的有点像 MPV 嘛、
0: 嗯嗯、对，有点像，
1: 对吧？我觉得它不是很像就传统意义上的 SUV 的车型、
0: 嗯、对，没错。然后来关注到动力方面，采用的是这个前翼部感应电机后永磁同步电机的四驱布局，总功率400千瓦，总扭矩660牛米，零百加速4.9秒，101千瓦时的3.05C 超充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是705公里，充电10分钟可以增加5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底盘方面的话，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标配双腔空悬与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线控转向与后轮转向协同工作，兼顾车身稳定性与低速的灵活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说，那我的 i8 怎么办？这不是搞我吗？我的 i8 不是和你差不多一样的价格？你现在就是跟我说你 i9 和我 i8 一样的一个价格，就我 i8 咋办啊？你是把 i8 抛弃了吗
1: ？i8 是 SUV，、
0: 对，
1: 你就把这款车当做是 MPV 就算了、就行了。
0: 啊，这款车上市之后呢，还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热议的哈。
1: 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样 KTV 的一个环节。哎，今天我们不一样啊，今天我两个唱首
1: 粤语歌。
0: 粤语歌啊，虽然说粤语不是特别的这个标准啊，保准啊，我们不保准的粤语哈、但是啊，很多朋友都说四川话其实和粤语是蛮像的，
1: 因为我们四川人的心中都一直住着一个粤语，
0: 嗯、
1: 对吧？就对粤语是有这个执念的，
0: 对，对粤语有一定的执念哈、

0: 但你看还是可以嘛，
1: 啊，
0: 还是可以嘛。
1: 啊、
0: 虽然说粤语不是特别的 pop 标准 但是呢还是能唱的，
1: 不是很标准呐、
0: 啊。啊，对，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四川话就是唱粤语歌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1: 啊对啊，
0: 因为很多的发音它其实是类似的。
1: 普通话上好咸呐、啊嗯，四川话好憨呐、
0: 啊，对，好憨呐、
1: 啊，好憨、啊。
0: 对，
1: 粤语也是好憨，
0: 好憨呐、啊。哎，有共通之处哈。
1: 对，
0: 所以很多四川的歌手唱粤语歌，其实它是属于那种。就半成品，就你再稍微的规范一下他的这个发音的音调，就成了。
1: 是再努力几把，还是学的有模有样，还挺像哈，可能
0: 可以的哈。我们接下来也会深耕到粤语的赛道了。
1: 行，那我们加一把劲吧。
0: 哎，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龙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薛学

0: 学生率队赴交通运输厅对接工作，
1: 党代表在基层，从会场到岗位，是党代表张秀琴的基层第一讲。
0: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项目加速推进，
1: 新农人学成上岗，乡村产业多了一批技术带头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赴成都，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支持内江交通建设和枢纽经济发展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会谈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交通运输厅长期关心支持，并介绍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运输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素有成渝之心美誉，区位优越，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实现县县通高铁、县县三高速，是第9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内江将聚焦枢纽偏好型经济，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恳请交通运输厅给予更多支持。
1: 黄河欢迎冯发贵一行，表示内江发展战略定位清晰，路径明确，交通运输行业正全力服务产业发展，加快转型提升的关键阶段。紧扣人口变化趋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的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厅将主动靠前服务，发挥交通支撑保障和牵引带动作用，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希望内江统筹产业、物流、交通发展，紧盯配套成渝，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创新谋划项目，以交通建设引导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集聚人流物流。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市直交通运输系统要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任务，当好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要完善交通运输规划体系，持续完善公路网络，提升区域物流枢纽能级，做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激励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市经济合作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集群，紧盯产业链关键环节，靶向对接重点企业，持续引进沿链补链强链项目。要借助成渝之心的显著优势，创新运用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不断拓宽招商渠道。要健全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做好签约项目落地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要持续锤炼招商队伍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经合队伍，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经合力量。
0: 9月4号下午，内江灵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 ，PPT 的画面在幕布上缓缓翻动。市党代表张秀琴刚从市第9次党代会会场回来，面向自己的社工团队和在场的社区老人，开启了他返回岗位后的第一讲。作为来自新社会组织的党代表，张秀琴没有照搬报告原文，而是把参会的切身感受提炼成3组关键词：担当、务实、暖心。他翻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把报告里定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实干要求和社工日常的服务细节串到一起，告诉大家答应了服务对象的事儿，再难也要兜底落实。
1: 讲到报告里关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部署，张秀琴没有空泛解读，而是拿

0: 出两个大家都熟的身边项目举例。做了4年的爱住事实孤儿项目，累计资助299人次，拨付资金50.12万元。每一户受助孩子的家，他都亲自上门走访，从老人一句想打包火锅汤底的细节里萌生的甜蜜蜜老年助餐项目。如今助餐点的老人们都主动帮忙打听评价良友，一起维护这个家门口的暖心饭桌。
1: 共建共治共享，不是写在纸上的话，是一次次上门攒出来的信任。张秀琴跟团队强调，社工的办公室就在群众家里、社区楼栋、乡间路上，不能只满足于走流程、填表格，每一件帮扶的事儿都要跟进到底，形成实实在在的闭环。宣讲结束，张秀琴收拾好走访台帐，就赶去下一户困境儿童家中，把从会场带回的实干劲儿直接落到了基层服务的一线。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作为内江黑猪特色产业链捕链强链的关键项目，位于市中区凌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目前正加速施工，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约35%，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占地90余亩，今年2月正式开工，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屠宰内江黑猪100万头、白猪100万头，年产出内江黑猪深加工肉食品10000吨以上，预计年产值可达129亿元。项目将推动本地畜禽加工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把内江黑猪就地转化为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擦亮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全链条协同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9月12号，2026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山东青岛启幕，内江天冬系列大健康产品亮相展区，农业农村部及四川省相关领导巡管时，对这一内江特色道地农产品给予充分肯定。本次参展带来的天冬粉、天冬酒、天冬陈皮膏、天冬护肤系列等多款产品，覆盖药食同源、特色饮品、日化护肤多个领域，依托10余家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目前当地已完成40余款天冬健康产品的研发转化。展位前各地采购商驻足咨询，现场对接氛围十分火热。东兴区作为全国天冬核心主产区，种植面积近50000亩，占全国总面积60%，已建成完整全产业链，正聚力打造百亿级天冬大健康产业。推介现场同步亮相的特色歌舞《天冬花开》，也凭借浓郁的内江本土特色，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0: 本台消息，资中县今年新培育的280名高素质农民，如今已经成了当地乡村产业里的骨干力量。这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新农人，覆盖粮油种植、果树管护、智慧农机、农村电商4大领域，全员拿到了结业证书。现在当地不少果农种果树，都找学成的学员组成的专业管护队上门服务。植保无人机飞手、农村带货主播这些之前的新职业，也在本地农村扎下了根。种粮大户的玉米亩产直接提升了100多公斤。这批土专家还通过技术传帮带，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户一起学新技术、提产量，实实在在把人才培育的成效落到了田埂上，为乡村振兴攒足了内生动力。
1: 本台消息， 9月11号晚，农行杯内江市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揭幕，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当晚的揭幕战上，东兴区天东队对阵资中县血城队，双方队员你来我往，拼抢激烈，中场还设置了趣味投篮互动环节，现场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乡土赛场的烟火气十足。最终资中血城队以93-76拿下了揭幕战开门红。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从9月11号持续到9月24号，最终选拔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内江出征四川省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和专业赛事不同，本次村 BA 的奖品全是本土特色农货，一等奖能获得内江黑猪一头，赛场周边还同步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真正把体育赛事和乡村产业融合到一起，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满满活力。
0: 本台消息，9月12号晚，刀郎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开播后热度爆棚，最高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200万，全网点赞超5亿。当天作为刀郎音乐梦想起航的地方，内江同步在大洲广场、剑道街老城街巷、吴越广场设置3处线下大屏观演点，上千名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刀迷自发汇聚到现场，大家跟着旋律。
2: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猪杯内江首届乱皮菜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6: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7: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6: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6: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

0: 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0543829。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1: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天村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菜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0: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0: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再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

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

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0800-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查情况啊，
3: 啊，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什么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
4: 的
2: 币？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从那个到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好几千的，一百九十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那个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我们警察，你不行，我们农园哪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

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

0: 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

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工业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

0: 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92-7-1999。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的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始

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相信，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各位锁定 FM106.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中秋节越来越近哈，导致今天的比论应该讲哈月亮相关的一些冷知识。那么开篇哈，还是给大家笑话可以当饭吃，看看各平台里头听众发来一些段子。 巴适。下午还可以当饭吃。来看没有位女士分享了下自己老公的事情，说：“哎呀，自从我老公决定要做自媒体这个事情之后，哎呀，我每天早上醒来，哎呦，娃儿已经被送到学校去了，桌子上面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不重样的饭菜。我为了拍视频嘛，自媒体哇，真是我又送孩子，哦，我又做饭菜，哦，各种恩爱哇哟，一夜之间，我跟你讲啊，我就过上了好日子啊。但是感觉我老公陪了一个月，咋都没点啥子起色呢？”我好怕我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他坚持不到就。但凡大家都跟他点点赞，是吧嘎，我老公就会继续坚持。哦，又是送娃儿了，又是做饭了，哦，老流浪啊，好难行色，装嘛又装嘛，看你娃装得等好久嘎。哎呀，这不是小孩可以当饭吃了，这是自媒体可以当饭吃。小孩可以当饭吃。来看看我们的听众从高歌平台分享来的段子啊，有个哥们儿分享的关于身高的话题，他说：“哎呀，关于身高，我们家全部都是萝莉控的受害者。什么萝莉控呢？就喜欢那种小个儿小个儿的姑娘嘛。他说我太爷爷的时候身高1.97米，我爷爷身高就只有1.86米了。我爸的身高1.80米是吧？结果都找他们都找的是1.5米的小萝莉，结果到我这儿就只剩1.92米了。”哎，你这个不尊重妈妈，不尊重奶奶，不尊重太奶，是吧嘎。我这个呢，首先来说爱情嘛，幸福嘛嘎，不过人家说的是萝莉控，就是小乖小乖的女生啊，这个也是啊，这个是很有人缘的。哎，小花可以当饭吃。好了，刚才去感谢我们听众哈，在微信、微博、抖音各个平台都给我们分享段子，和一评微博、抖音都叫落下刚刚好。每个听众说自己上班的事情，说：“哎呀，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咋个呢？就刚刚上一个小时的班，哎呀，我就想下班的很。你这急性子，那我们都是急性子，噶，我们都想要下班。要关于这个上班。”别的地方的厕所就只叫厕所，办公室的厕所那叫工作避难所哦。所以现在有带薪拉屎啊，带薪撒尿啊，他们有些公司就规定，我上班大号小号好多分钟掐的，时间一到门自动咔嚓打开，避难所，就是为了躲躲嘎老板的批评，躲躲要去做一些事情，男人要不得。小花可以当房子。感谢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过来的一些段子，有个听众分享自己家里边快递那个事情，哎呀，说昨天晚上预约了快递上门来取件，然后呢又预点了第二天的早餐，结果早上瞌睡太好，睡得太死了，外卖打电话的时候也没听到，直接就跟我放到了那个门口的窗台上头，外卖放在窗台上没好久呢，快递员又来取件，然后他就把我的外卖又寄走了。哦，那你这个那段宣传收到外卖的人说，哇，几天之后你给我寄了个啥子个，这个是个生意，形成闭环了，笑话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来的段子，一个听众分享和老同学偶遇的事情哦，今天说遇到了小学的同学，要大学同学嘛是个遇嘛，小学了遇的都没有是吧，也遇到小学同学，小学还有同学在问，哎呦，你过得咋样啊？你工资好多啊？你作家是啥子啊？嘿，我大大方方地讲，我月入也就3000左右。以前呢开速腾，后来开迈腾，后来开皇冠，我就现在我开的是宝马760。哦，你这么厉害吗？那当然咯，老板赚钱了，我就有更好的车子开。我工资没变。但老板赚的钱越来越多，老板跟我们说的是，大家努力打拼，明年给我们换新嫂子。哇，真的吗？生前就开心奋斗，努力努力奋斗啊，就会换新嫂子，真的是。笑话可以当饭吃。好吧，那感谢我们的听众在各个平台分享那些段子啊，有个听众分享自己。

的一个同事家里边的家事，说听同事讲的，有一天晚上，就我们同事他们家里边呢，遭贼挖走了，被偷了一个相机。那倒说不哈，现在治安呐、倒是也好嘛，但好像不好挣钱了之后，打歪点子啊，偷东西人真的是更多了吧？你看，这就说他同事晚上家里边遭贼，就把相机偷了，同事非常那个愤怒。最关键，接到第二天，相机的说明书又遭偷了，相我。你这个为了评级有不对了噶，盯着一家偷还晓得偷说明书，胆子那么大哦？不会是老婆把你那个没得用的那个东西给挂在某鱼上头，你卖了吧？说噶，那咋偷了？第二天说明书不在，说明书专门来偷的了。大家好，各位当段子，感谢我们各位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那些段子。有一位新婚的女士分享自己家里面那个事情，说的是我们老公结婚了好久，以前他对我真是又呵护又体贴，百依百顺的，说往东绝不敢研究我西边的，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拌嘴了，哼，结果他现在他居然敢怼我了。我眯起眼睛就问，可以哦，你怎么好勇敢哦，我现在你都敢那个顶嘴了哦，你哪个给你的勇气啊？老公说的是哪个结婚证给我的勇气。这个就是一个笑话了，也是两口子，我跟你讲哈，结了婚之后来相对随意点啦，男的抓皮跟女的吻啦，吵了架也不哄了呀，反正结婚证法律国家约束，但说实话越是这样子呢，所以有种说法说婚姻是爱情的一个坟墓了，你互相不去冲到对方了，不去体贴对方了，这个爱没得了噶，大家慢慢走到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能够维持的，哪怕装一点给点情绪价值的噶。还是这两口子，有一天在高速公路上面这女的就说，我闲着无聊正好旁边的就一辆运满了猪的货车，他说两口子在高速路上看到那种拉猪的货车，是不是都有这个恶趣味？反正这两口子在高速路上，这女的就看到旁边有运猪的货车嘛，就跟边上的老公说的是，嘿，快看，一整车你的亲戚嘞。那小老公头也不回的就说了句，哼，要不是跟你结婚，我能跟他们做亲戚，这是你们家那边的噶。但是结婚的时候来了的嘛，女方那几桌坐的就没有。那就跟你们家的亲戚一车子要到那去耍，笑话可以当饭吃。爸爸讲飞机，看他们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来的一个段子。有个听众分享的脑筋急转弯，这个脑筋急转弯哈，葡萄先生爱上了核桃姑娘，然后向核桃姑娘表白，却是被拒绝了。葡萄先生愤怒地问：为什么我们相处了这么久？核桃姑娘害羞地说：因为我是核桃啊，因为我的心里已经有人了，我有核桃人。核桃人也是人了，我的个天哪！这是笑话可以当饭吃，大个八个。晚上好，感谢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的段子，还是那个说法哈，咱们的微信微博都应该叫落下刚刚好，段子快来分享，新闻快来点评，包括说我们的分享的段子，你看我们有时候录在抖音里头，前两天出了条200多万块、300万的播放量的，这两天又出了条几十万的呀，原来那么高贵的高法就是大家分享段子过来。如果我们拿来录成抖音效果好的话，我们给他送点东西嘛，我们现在是这月饼啦，飞马葡萄酒是吧，泸州老窖的那么 Speaks 这个那叫什么 Super X 那个养生酒我们奖品挺多的，大家多来跟我们互动哈，当然就是前提是我们后头把段子录在抖音上面，赚到流量大同喜噻。

0: 们马上办。
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1: 世界好好爽。
2: 今天预告了中秋倒计时了，还有十天月亮就要圆起来。那么月亮的传奇和月亮的故事，我今天问哈，跟月亮有关的冷知识，有文化相关的，还有月球有好大，月球离地球好远了。朋友们，今天的冷知识，有点冷了。世界好好爽。关于月亮的传奇，月亮的这个英文单词和这个月份这个单词基本上是一个音。你看我们也说噶，天上有月亮，然后呢过了一个月，英语当中也是这样子，天上有 moon， 然后一个月呢就是天上有 moon， 一个月就是 month， month 就是一个月 ，month moon month month， 噶 month month。你看得出来它是同源的，因为一个月的一个长度大约就是一个望月所月的一个周期，就是月亮从这个牙眼儿变成个圆盘盘月亮什么之类的。其实不管是英语什么河南语俄语德语各种都有类似的。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月亮和一个月这个时间，其实是人类共同的观测到天象对于计时的一个使用方式嘛。另外有个神奇的是，在他们拉丁语系里头，对于风之这个单词也跟月亮的字根有关。德语、俄语、荷兰语当中，风之风之我们晓得 crazy 哈，它单独另外有个名词，反正那个名词就跟拉丁字母的那个风月亮有关。应该是在古代人类普遍都相信，比如说包括后来说，他们觉得月圆之夜，狼人叫变身了，是吧？然后月亮对于人的这种精神状况有一些影响，应该是在整个拉丁语系的文明当中都有类似的。嘿嘿，来，
0: 世界好好爽啊！
2: 这个月亮的传奇，南半球跟北半球看到的月牙方向是相反的。以前不提这个事，你意识不到哦。也就是说，南半球跟北半球本身就看到的不一样啊。这是天文学家研究的，北半球观测者从月相从右到左侧逐渐变圆，而南半球看到的过程则是从左侧向右，这么着慢慢的成一个镜像翻转的，就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嘛。总之，我们这儿看到月亮是啷个一口口的弯下去，再慢慢的圆起来的。那么，南半球澳大利亚他们看到的是正好相反的。那其中比较特殊和神奇的是啥子？就是赤道地区。它又不在北半球，不在南半球了，它的月线变化就会呈现一种垂直方向。新月看起来说就像一艘平躺的小船，平躺的。你回想哈，那个叫做什么玩意儿呢？那个动画片那个公司啊，叫迪士尼，还有一个叫什么玩意儿？就小娃儿在那个月亮沟沟上面钓鱼。你想哈，那个月亮是朝左边弯，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坐到了月亮的右半那个缺里头，嗖甩个鱼竿在那钓鱼，是吧？这个印象其实对于澳大利亚的人们、南半球的人们。看到来说其实是相反的，是吧？南半球因为整体主要的文明呢，你不管说我们东方的文明西方的文明都偏北半球一点，对吧？这个故事哎呀，你看了不得，还有更神奇的
0: 世界好好爽。
2: 月亮的传奇，我们一说到月亮呢，想起嫦娥姐姐啊，想到玉兔啊，都是温温柔柔嘛，而且全世界都觉得太阳热烈，是吧？就是比如说一个男性，月亮温柔柔美，它就应该是个女性，是吧？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印度神话当中的月神是男的，男的也来月神，那不越来越神，而且不光是跟男的有关，还跟老丈人有关系。首先，印度教的这个月神，他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形象。而且按照他们的神话的说法，说月相的盈亏就为啥子？我们印度的月亮怎么会一会儿溜圆，一会儿是个尖尖？为什么呢？因为被岳父诅咒了。岳父诅咒后周期性那个衰弱，也就是说老丈人骂骂骂骂骂就把月亮骂没得了。好，老丈人骂累了，月亮们没有长回来。你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头，嘎，嫦娥姐姐漂亮，是吧？月圆之夜团圆，思念温温婉婉，他们是老丈人在念咒了。哎呀，不一样不一样，嘎。那个不同的国家文化呀，其实都是有这些区别的，嘎。世界好好耍，月亮的传奇。 北欧神话有点意思，关于这个月亮临近人间或者变化，他说是月亮被巨浪在追逐，然后要是到追到了就是诸神黄昏世界末日，这个是北欧神话里头，大概呢就说的是一个月神开启月车，然后呢就是因为巨神开这个车子，车上驮着个月亮，然后后头有多大的一头狼叫哈提，在永远的追逐，追追追追追啊，追啊追的又咬一口啊，咬到我的月亮。总之如果说被这个巨浪完整的追上并且吞掉的时候，就意味着诸神黄昏，世界叫毁灭啊，这个跟我们想到的也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当我想起来有一个叫做什么木神记那个动画片，你们看没有看木神记？是我们现在二次元什么修仙得道的动画片里头，果然是很神奇。它里头那个故事的那个世界观的描述的就是类似于太阳和月亮也是什么神仙弄起个船儿拖下这里，我好想起了，推荐大家可以看哈木神记，也是想象力多丰富的，包括的还是打怪升级，打怪升级来世界好好爽。月亮的传奇，说到全球各地看到的月亮，先前不说就不一样的噻，嘎，旋转的一百步的。刚才都没有说清楚，就说关于那个南半球跟北半球看到的月亮不一样的是，你如果说是月牙牙嘛，你想哈是左半弯、右半弯，在赤道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平起那个弯弯啊这样子。然后你要想如果是满月，你又看得出来就南半球、北半球不一样了。就是你比如说满月六月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北极看到满月，看到它相应那些陨石坑呐，有个叫什么地谷陨石坑，就在底部。北半球整个到了北极，看到这个有个知名典型的叫地谷陨石坑的地方，就在这个圆盘盘的下头。等南极来看的就是反正同一个陨石坑坑就出现在了顶部了，知道吗？是因为南半球的人脑壳在一起在，他们好累哟，原来我们对地球是圆的这个事情最大的担心就是，哎呀，南疆澳大利亚那些人不是在地下一直掉下去的。不同维度的人眼中的这个月亮的变化也都是相对有不一样的，这个呢就不光是一个文化的东西了，就是月亮相关的一些冷知识。世界好好爽，月球传奇就说到一些月亮一些科普的硬科学冷知识。首先来说，比如像月球并不是一个六圆的正球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的？说实话，因为我们看到正午的是这十五的月亮，是吧？是六圆的哦，那应该是它正好那个脸盘子朝到太阳那一边，因为月亮嘛，就是晚上我们地球这一半已经看不到太阳了，太阳照到那边远处的那个月亮那个脸盘子六圆的反射光到我们地球这儿，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圆盘子，也就是它只是对着我们有一个笑脸圆盘子而已，其实这个圆盘子你要仔细看侧起看，哎呀，那是个尖脑壳呀，它更像个柠檬或者是个鸡蛋，你凭它那个位置，就月亮是个柠檬或者鸡蛋那个位置，它的那个质量中心跟几何中心也是偏开的，就有一坨骨，比如说重要密度要大一点啊之类的。然后呢，大家晓得的嘛，就是月球永远只有面朝着我们嘛，所以我们全人类的文化都像我们中国人就会说有什么梭罗树啊、吴刚在那砍呐，其实就是月球上面的陨石坑呐、拿一个什么峡谷啊形成的，以为像是一个树，那个有一些神话传说。其实之所以有这个神话传说，就等于它一直不变，你懂吗？月亮一直是那一面朝着。我们确实很容易想象觉得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在那儿样的，是因为它我们地球在自转，它来围着我们转，它又同时同步自转，它自转的周期跟我们跟围着我们转的这个周期几乎相同，也就是27年3天，这个时候神奇了。所以原来不是说的是变形金刚一直在地球就会变吗？是吧？还好这个事情被我们中国人破除了，关于月亮上的封建迷信，我们中国人是遥遥领先的，因为我们的卫星第一个把月球背面那个基地啊测得巴巴实实啊之类的。但是原来在没得我们的卫星飞到背后之前，人类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嘛。哎呀，谢谢，好好爽。月球的科学冷知识，月球正在逃离地球哈，哇，逃离哪不晓得没月亮看了，哎，不慌也不慌，每年大概也就逃3.8厘米，哦，3.8厘米，没事没事的，你还是个速度， 按推算，月球原来离地球只有22.5万公里，甩的，现在甩出去38万多公里了，还是有点远。而且月亮在偷走我们地球的能量，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牵引力呀、地球自转的能量啊。因为我们地球自转的时候要带着它拖一下，它就消耗我们的能量，导致我们地球的自转也在变慢啊。我们自转也在转变慢了啊，没事啊。每100年呢，也就自转周期可能要慢1.5毫秒哦，老。100年，1.5毫秒，没事噶，先不慌，不是还有，还有其他计划吗？来，我们。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5: 真多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猪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6: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刚刚好剧场，罗刚新派评书，向庞东来的老本于东来创业史上。所谓少时顽劣晏殊生，焦长莫生智未品，遇得良人同风雨，膝盖受电是金银。受电哦，不是野兽的兽，是胖瘦的瘦。这个都可以先埋一个伏笔，胖东来你可以理解为原来叫瘦东来，有点怪嘎。瘦东来我慢慢跟你解释他啷个来。胖东来的老板姓于，名东来，标准的

这个六零后，1966年7月份出生在河南许昌，许昌就已经是个小县城了。小县城还在底底下，邓庄乡余庄村，应该就是姓邓的一大窝子有一个乡，里头有一个村姓余，其中就有了余东来一家。整个家庭标准农村，贫穷得不得了。而且你想嘛，他是六零后那一代人生的娃娃都多，家中兄弟姐妹总共有7个人，余东来排在老六，家境相对的贫寒嘛。对于那个年代也好，农村人也罢，那肯定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成绩好的人才能够最终是成龙成凤，是吧？才能够有出息。所以当年的余东来在全父老乡亲民间中说，这娃这辈子是完了蛋的。为啥子呢？因为他学习成绩相当差。哦，余东来据说小学读了5年，只有一次因为数学成绩啷个考得好的点得过一次奖状。其他是三好学生啊，啥子做卫生的标兵啊，不挖鼻子屎的奖状啊，啥子没有得过，就有一次，是吧？哎，你看人家就啥子都学不好，就学的数学，小学5年级的时候学好，拿了哈奖状，人家这一辈子腿儿腿儿考个算盘，人家就几十个亿就挣了。他所有这些人生源自于他做生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让利跟消费者，比如说员工福利高层啊，做卫生的都70008000，这一切源头从哪儿说起呢？其实要从他妈说起，他妈文化程度也不高，哦，包括现在他妈生的人的字可能不超过100个，哦，然后呢，一个农村妇女嘛，又不认字嘛，那肯定就是那二年生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厂了，许昌当地有啥子毛笔厂、化工厂、水泥厂，这儿干两天，那儿干两天，辗转穿肠，各个厂就上班那种，哦，然后呢，这个娃娃生6、7个吧，都还很惯事，这些娃娃其实是很难得的。余东来小的时候遭惯事到啥子程度，其实现在说起来有点不可理喻。他娃吃妈妈的奶奶，你才吃到好多岁？一般母乳嘛，什么3岁都已经说大了，该断奶了噻。那会儿一直喝到了6岁，不该是不得有点过了头的那种。当然呢，反正这种溺爱可能是母亲的爱呀，可能是找点平衡啦。然后呢，是老汉儿其实对余东来要求是相对特别严格那些。当妈的呢，一辈子读书不多，也就翻翻叨叨念那么几句话。其中就有一句是对于后来余东来一辈子影响很大的，就是儿嘞，做人呐不能够亏了良心。说你回来讲读书也好，嘎，考什么大学、研究生也罢，究竟哪一个知识让你能够身家亿万富豪？可能真的不是要毕业文凭，真的就是那句话，你听到心头没有？你有没有真正付诸行动？你余东来就这妈老娘这一句话呀，说要凭良心呐、啊，就真的恨都在良心两个字做，人家就整到现在。所以现在余东来不是功成名就了吗？钱也挣了很多，感恩母亲每个月跟着你妈2万块的生活费，然后呢叫妈啷个花这个钱啊，好好跟用，享受当下人生。刚才不说他妈一直都认不到几个字吗？70多岁了，余东来还教了他妈认字，为啥子呢？说妈认点字，哦，你娃儿还要出书，而且要看书啊。他没有出书哈，余东来写了很多什么东来水乡啊什么之类的嘛，还用很大的纸打起很大的字，喊自己妈在那认呢、啊，一在认点字嘛，丰富老年生活嘛。二一个呢，跟自己妈也分享点，就他翻过来，作为自己见了世面了、读了书了，跟妈又在价值观上面有点输出，说妈，我们活一天，就让自己开开心心一天。大概就有这样子的个故事。余东来就这样子6岁断奶，该上小学属小学，到了初中的时候是啷个整点关系嘛，他是进了许昌市3中，是个好学校，哦，据说还多了不得的人物才读到的，反正他都去读了。反正家里边一个娃娃那么调皮，7个娃娃啥吃都要吃饭要读书的，还把他弄到许昌市3中是很难得的。结果这个死娃娃余东来呀、啊，他不珍惜，哦，他对学习没得兴趣的，那么好个学校，初一读完了，也就是14岁、15岁那个样子嘛，他们就退学了。哦，有报道就解释说，啷个退学了呢？是成绩吗？是老师同学不好相处吗？不是，说是啷个有一会儿屋头掉了点钱，他老汉儿就说的是，哈，你看屋头比如又落了10块，那时候10块5块都是笔大钱噻，找不到了，你屋头7个娃儿了，哪个不打就打我，啪啪就是打，啊！哎，余东来，不是你要扫啊？有多少钱了？前头8会儿都是我偷的，你不说，我这会儿不是我偷的。他觉得遭冤枉了，哦，有点误会，有点伤心。就我读再好的书咋办？在老汉儿的心目当中，我还是个偷钱的娃娃，我还是调皮，我离家出走了。
也不要说书不读了，我

0: 连那个家都不要了，因为老孩儿对他确实特别的严格，各种事情小娃娃有点叛逆，那个时候开始就于东来他们这代嘛，就是说的女的嘛就是跳广场舞这代噻，男的嘛就是扛爆炸头啊，扛起烟雾录像机是吧？烟雾，烟雾，一天可能一天起是吧？是搞这种超哥，那时候的超哥，你想了，他父辈是哪？他都是六零年代生人，他父辈是哪一代嘛？哪看得起这些嘛？于东来那时候就穿个啥子喇叭裤啦那些，他老汉儿看不惯，就你穿个啥子裤了是吧？裤脚都卷不起来的，你看卷不卷卷卷不卷？可是啊，老汉儿越不喜欢，喇叭裤都不说，我脱大光叉叉，不是不大光叉，我裤儿撕烂了，破洞牛仔。啊，于东来是时尚前沿。裤儿扯得稀烂，裤儿反起穿，明天不上班，闷在屋头，一两个月不出门。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也流行一些自己个性的时尚嘛。于东来据说是留个长头发的，于东来，你像他那种圆胖圆胖的，来了个长头发，我老公在想起了小时候的刘欢那个，他一留长头发，老汉儿也看不惯，我死娃娃，流氓才留长头发。哦，流氓，流氓留长头发好嘛？那我就不当流氓嘛，我当流氓的反义词。我噗，留了一两年的长头发，他是一夜整成个陈佩斯，他是整成个光头，知道吗？反正就跟老汉儿两个对着干了，要么长得过分，要么整成个光头，知道吗？然后慢慢的嘛，娃儿也长大了，初中娃儿见风长是吧？跟着长，长得比他老汉儿还高，老汉儿就更管不了了。哦，后来他又抄起河南的口音，还跑到西安建筑工地上面也干过，一天两块钱，一天三块钱，建筑工地上面就当个临时工啊之类的。也有好像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当包工头嘛，咋个弄起过去？哦，不是包工头，反正也是跟着包工头混那种，混熟了就喊他到那儿去，十五岁就在那儿工地上面干。白天只干白天二块五，晚上街头加班就要可干到三块，我哪有两天都干，一天三块钱了，我二货，你想嘛，现在三块钱，你说过难听的，现在地上掉三块钱，好多人难得弯腰杆去捡，是吧？当然那时候物价也不一样，但是就这样子，十五岁跑到西安去工地上面扛砖啦、沙包、水泥，整整完一天三块钱，干干干。你工地慢慢的月结噻，月结不到就两月结噻，两月不结三月结噻，三月的时候老子包工头跑了，跑了。对呀、啊，那时候农民工什么维权呐、要工资啊，是不是？于东来当年也是遇到过的。哎呀，后来采访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时隔你想都几十年了，于东来那个眼睛都都没火，说那哎哦，过来我们来对把这个摄像机来缠一下是吧？就难受，就当时心头那个恨呐、啊。你想啊，人格的那种塑造人生，你不要在社会上面去吃了这些亏，就亏的是哦，那老弟儿，我要当个这种没良心的包工头儿，嘎，我这辈子还挣得到钱。真的，你啊，于东来的人生本来的路径就是，真的是有样学样哦。我就逼到那个包工头儿，干了干了就跑啊，有点儿违法乱纪了。就是十几岁的时候，于东来再往后头的生意就是干啥子了？先是扛烟包。后头是工地里头扛砖头，说干这些东西儿又辛苦，还找人家整，那叫挣轻松钱。人格就在慢慢的往个坏娃娃，真的就变成个坏娃娃。他可能是锒铛入狱了，他是抓了两回的。我跟你讲，慢慢跟你讲两个抓的，嘎，放出来的是人说。于东来就开始不愿意干这种下里活路挣苦命钱了，要挣轻巧钱，就开始当地电影院了。因为那时候电影儿少。可能上面啥个零食啊，什么一个角钱张的票啊，什么整一上亿的票房，就是那个年月的故事了噻。于东来就跟着哪个人开始学着说，就当黄牛，先去把人家排队那排排排，买两张票，排排排两张票。我要看陪女朋友看电影，我要陪女朋友看。那你几个女朋友？我看你都排了几轮了。啊，他排到票收在手头，转手再一卖，一张票赚一角五分钱，知道吗？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也就是这样子哈。于东来反正就在社会上面各种炒社会嘛，卖花生瓜子冰糕啊，倒黄牛党，干了有个四五年的样子，差不多娃儿就成年了噻。到十八岁了，十八岁的成年人你还这么子慌啊慌的，那个不是个办法，妈老汉儿看都不成样子。好，妈老汉儿就托关系把这个于东来介绍到了许昌当地国营许昌第二橡胶厂。哦，这个呢算起来是于东来第一份正式的一个工作。这个就说到人哈，一个人的本事，什么叫又红又专？红就是你的品德，专就是本事。你看刚才他玩去干坏事的时候，保安打都打不起走，回来讲有正经事干的时候，你于东来还是正经事干得了，是吧？他老汉儿一给他托个关系，整到那个什么橡胶厂，那干了没得几个月，升到了工段长，娃儿二十来岁哦，管一百多号人喽，你承认？是有那个本事的人，而且于东来进这个橡胶厂算是他人生很辉煌很辉煌那个时候，爱情事业双丰收。他在这个橡胶厂干了两年，厂头他就开始管当工段长啊，管什么百多号人了呀。然后那天又分了片人来说，那个小鱼啊，你们工段再给你分一个人来，你好好的带哟。分来那个女娃娃是个妈妈根儿，妹儿圆圆的，漂漂亮亮，清纯可爱。你好，工段长，我姓马，我叫马丽，知道吗？你听，哇，这个同志来，我们促膝长谈哈。来，我跟你带你了解一下，知道吗？于东来一眼就看到人家妹儿，知道吗？当然，年龄可能相仿，爱情那个火花，这样小伙子自己小小年纪当个领导，是吧？这儿喊个新的一个姑娘带我们这个段来，肯定叫来来来，哥，我好好的带着你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工段的一个工作，肯定。这个于段长于东来对这位新到我工段的马丽同志就特别的关照，嘎，经常陪他聊聊天，哦，然后从聊天慢慢开始就陪人家看星星，啊，看星星看着看着的就开始跟人家唱歌了。他们那个年月唱那个歌呢，后来胖东呢就于老板有多次采访都说的是，哦，那是我们老妮儿唱路灯下的女孩，就那儿年生了，全国的什么溜冰场、舞厅里头、迪斯科里头都是放那个。叫路灯下的女孩，反正你想，哦，小于东来同志又是工段长，管起百多号人那种威风，又会唱《亲爱的小姑娘》，你在悲伤啥子是吧？哦，马丽同志这位新同事，渐渐的就被小伙子打动了，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了。但这个感情其实是两个人耍得很热闹，家里边人其实是有点反对。马丽就女娃娃家里边很反对，尤其有个原因是耍朋友没有耍好久，于东来。就撤职了，工段长就当不了了，后来是根本就没干了。而且你看嘛，从那么意气风发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就撤职，一度是很消沉的。他那也是就又回到原来那种该玩混的那个样子，就天天什么斗地主打麻将啊，欠了一屁股的债呀，多消沉的喝酒啊，打烂仗那种样子，知道吗？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八六年八七年那个样子了，差不多就是于东来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小伙子本来刚才说二十出头意气风发，一个工段生产车间130多号人，而且他最开始干得起劲的时候，哎，那个那个地上垃圾捡起来，哦，哪个哪个，嘎，这个东西不能浪费，就是环境卫生搞得好，车间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然后也那时候就开始改革开放了嘛，就是干得好的有奖金，就原来比如一个月大家拿得到40-50块钱的，于段长一搞，几个月下来大家就拿得到70来块钱。小翻倍那种样子了，知道吗？其实是很厉害的。而且当时于东来，你跟马丽两个已经耍起朋友了，女娃娃漂漂亮亮，是不嘛？他也觉得说是就真正就结婚的时候了。哎，我们存点钱，哎，自己盖一个房子，是吧？哦，然后这两口子一结婚生个娃儿。而且那时候于东来后来采访都说的是，哎，那当时的梦想都是，嗨，我这辈子，嗨，我要能够当得到副厂长，嗨，我这辈子就圆满了那种。你哪晓得现在要管几百个厂长，是吧？人生真的说不清楚。当时呢，为啥子他叫麻陀罗呢？当时就是你想嘛，改革开放都已经得到，比如说已经开始深化改革了，第一批的成果出现，但慢慢负面作用。你比如说像一些国营厂的那种效率其实有点低，当时许昌好多国营厂，就包括他们在这个橡胶二厂，就是产品确实是蛮老化的，哦，技术也都落后，然后就橡胶厂就搞改革嘛，改来改去的，把他个升官的没有升起来，反而给降了一级，是哪个回事呢？就改革。先把他的领导给给了，他的上边的领导，懂吗？一路喜欢这个小鱼，提拔他到工段长那个人，那个人就给了。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朝天子一朝臣，来又这个给了，跟你一哈又把给了噻，晓得吗？就于东来后来就是采访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我当时也想不通啊，我也去找领导啊，找领导找人家一种白眼，更多的一些侮辱，反正真的是，哎呀，生气得很。
直接就不干了，先是从工团长就马下来降了一级，二一个来说就干得那么忍气吞声的话，不是就不干了，他也是碍于面子，哦，自己呢又觉得有点消沉，刚才说的就一度是喝酒啊、打牌、赌博，整得消消沉沉的。啊，对了，这个时候就报恩的时候到了，又陪着就是他老妞马丽翻过来，又对于东来天天唱。亲爱的小哥哥，请你不要不要哭泣，你不要不要消沉，嘿，你要出去工作。爱情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也就在橡胶厂那一套，在国营大厂要两个升职加薪的思路走不通了之后，哦，两个人首先爱情没有终止，虽然家里头很反对嘛。马丽在1989年6月份夏天家的时候，就还是两个人结了婚。然后呢，橡胶厂他们不是有宿舍了吗？哦，然后好像宿舍外头有两个租个房子，整一个、哦、婚房，两口子小日子过起。然后于东呢，小伙子也就觉得要对得起人家女娃娃呀。就赶紧说我们要能够挣点钱学做点生意，我们把这个小婚房装修一下漂漂亮亮的啊，就做生意，这个生意就开始苗头了，懂吗？你厂里头干，我干到死是吧，而且你想于东来当年如果在那厂干成副厂长，不是现在于东来不活不到两个是吧，因为那一代厂长基本上后头下岗就是他们的财产出来就对了。于东来这儿没有干成副厂长，出来之后自己做生意是哪个呢？在他们这个橡胶厂的家属院的门口租了一个5平方米的一个小铺子，说是个铺子嘛，就是哎呀打了一个棚棚嘛，啥子窝棚嘛，归属在哪个老板那儿，人家不出生意了就给他。那时候的房租我说起笑人，你猜于东来这么大个老板当年做的第一单生意，他的房租一个月好多钱？你猜，哥子你给我猜一个金额，随口说。哎呀你好凶哦，你猜准了，他还打个5折，2块多，一个月2块多的房租，他把那个铺子租了。你现在那个地方房价都是几大千，是不是嘛？哦，反正当年的所谓的于东来这个人有了做生意的个念头，苗头就在这个地方，而且这苗头有点燃烧燃烧，一路燃烧到现在。胖东来嘛，全国各种火遍了吧，包括最近新闻说的很多，就是说于东来他自己那个啥子生活广场那个店呢，什么2万多平方米，然后说的是有几个房东老板就到期了不租房子给他，他冒火了不要了。

0: 呢？看到新闻了没有？哦，其中其实是因为整个一套几万平方米是十几个老板的产权，有些老板就说：“那你开呀、啊，我这个铺盆在你收银台那个位置，你懂吗？你生意接着做啊！哦，收银台那个位置我要收回来，你中间那个洞洞是我们家的，那十二平方米是我们家的啊！别人的房租比较多，现在你哪怕你收三千一个月、八千一个月，我这个叫十五万一个月，对吧？你的收银台搬去走，我说其实有点恼火，晓得吗？”这个地方就离他现在这个铺盆两块二五二块五一个这地方很近，两三公里的一个距离。所以你回来就讲胖东来的生意为啥子做成那种感觉，好像消费者的利润他点儿都不赚，成本是好多明码标价，啷个那么好？其实有一个逻辑，他是熟人生意，他真的于东来就是在这一个窝子里头打窝子到赚钱，挣家这几爷子的钱挣了几十年，是不嘛？凭良心讲，你好意思赚人家高利润吗？而且这口球还说那场火灾，那场火灾其实是人为纵的火，死了好多人，然后他也很愧疚嘛。而且呢，后头那周围的父老乡亲就对他扶助很大，反正有很复杂的逻辑，慢慢跟大家摆。总之就是这个于东来老板嘎，这儿就开始有做生意的想法了。铺子找的是这个位置，那么生意做啥子呢？这就说到了于东来的哥哥于东明啊。是于东来的哥，这个哥老官其实是最早有做生意的想法的。这个哥老官现在在胖东来，他原来在胖东来当的官还不小，管很多东西。后来嘛，吉凶，这个后来专门要讲一期。他哥、他姐、他表弟，他还有个啥子娘那些都在公司，家族企业嘛，占股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些亲戚些、舅子老些，其实后来对于管理还是起了些副作用。那段皮扯起单独可以讲一下的哈。反正这个于东明这个哥是起正面作用很大的。然后呢，现在还有5.3%的股份。哦，在屋头挣钱就是了，没有再参加管理了，都退出管理层了。这个哥当年是自己高中毕业出来打工，也是啥子捡煤渣呀，啥子卖贺年卡做啥子小生意挣点钱。是这个哥最开始做生意，就在许昌的这个人民路上头开了一家，是他哥先开的烟酒店。这个烟酒店的名字我先不跟大家讲，马上稍后跟大家揭晓哈。这个烟酒店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但在那个年代嘛，就是改革开放开始深化了，原来像烟啊酒啊这些都计划经济，一般人是不能买不能卖的，突然之间私人老板可以做了啊。他哥于东明做这个烟啊酒啊这些做生意很快，你看那时候一个月要挣得到七八百，就是很有钱的噻。他哥一个月进一次货都要进四五千，就生意就做起来了。说哎，那弟娃儿哥，你也学着做生意了，你就来也跟着我如法炮制，你也来卖烟啊酒啊之类的。就是这样子，于东来跟着他哥学做烟酒，又出问题了。同样的卖烟卖酒，他就觉得他哥那种蒸发了，你这个好酒才是吧，当得到这个许昌首富啊。他其实就已经在社会上面混得呢，心肠有点花，结识的人里头我就有点交友不慎的。反正他就人都有那种啥子地下小店儿，悄悄跟的去搞点啥子烟啊酒啊，悄悄跟的啷个卖。反正其实里头就有一些不干不净的货，这个事情是闯了大事的。1990年，就是过年之后，刚一出新年，正月十五出新年一十路，第二天，他店子上头就来了一个人。自称是当兵的，就是明显这个都是借嘛，兵哥哥形象好嘛，可信嘛，其实明显是骗子。还有那种卖望远镜那种啊，什么卖什么弹簧刀的，都乱说的，这都是都很不尊重我们兵哥哥些，他是借我们老百姓去相信兵哥哥些，他们拿来行骗。其实当年于东来遇到就这么一个人，自称当兵，然后就说哎，我啊手头有一些资源，我那儿有许昌烟。许昌烟嘛，江湖上可能有些人是懂的噻。一种是许昌当地产的，刚才说的是某金业呀、什么某天骄啊，都是别人产的噻。许昌确实产这个东西。第二种嘛，就是许昌可以产全国各种烟。你要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5: 真的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欢迎来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这一时段的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西甲方面哈，巴萨是7-2战胜了桑坦德竞技。北京时间9月17号晚上的3:30啊，应该是9月17号凌晨的3:30，西甲的第六轮，巴塞罗那坐镇主场诺坎普球场迎战桑坦德竞技。上半场埃塞洛世界波破门，然后还造了一个乌龙，拉菲尼亚梅开二度，亚马尔错失点球。下半场呢，什琴斯尼送礼，而由萨比里再扳一球，拉菲戴帽扩大比分，热苏斯锦上添花，亚马尔一射两传，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萨是以7-2击败了桑坦德竞技。新赛季6战全胜，狂轰28个进球，目前以3分的优势领跑西甲。另一场比赛是在17号凌晨1点进行的，第六轮马竞迎战奥萨苏纳的比赛是在大都会球场来进行的。上半场是由戴维补射破门，首开纪录，李刚人的远射造险，费尔南德斯屡次贡献神扑。下半场呢，戴维助攻李刚人低射破门，又扩大比分，而由勒诺尔芒爆射建功，卡尔多索助攻巴埃纳破门，最终马竞是4-0战胜了奥萨苏纳，取得2连胜。关注一下联赛杯，联赛杯的第三轮，曼联坐镇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布莱顿。上半场19岁的莱西芒特破门，亚尔库耶是错失良机，而由科斯托拉斯又扳回一城。一边再战呢，格罗斯还有德克伊博是连进2球，拉什福德错失单刀的机会，最终曼联是2-3不敌布莱顿，止步第三轮。另一场比赛 AC 米兰是0-2不敌本菲卡，这是在9月17号凌晨3点进行的。 AC 米兰坐镇主场圣西罗球场迎战本菲卡，米兰的新帅阿穆林对阵老东家。上半场呢，是卢克巴基奥连续的内切后远射破门，帮助本菲卡客场取得领先，而下半场呢，是卡明斯基帮助本菲卡扩大了领先的优势。阿穆林频走马换将，用完5个换人名额也没有能够挽回。

0: 败局，最终呢 AC 米兰主场是0-2不敌本菲卡。关注一下 U20 女足世界杯，北京时间9月17号的0:30，U20 女足世界杯1/8决赛，中国 U20 女足对阵意大利 U20 女足。上半场呢是刘晨神扑，扑出了这个贾达的单刀哈，然后阿皮亚门前抽射得手。下半场呢是王丹彤传中，造成了埃琳娜失误的一记乌龙。加时赛呢两队均没有能够获得破门，而到点球大战，两队的前四轮全部罚进，而李晨宇是错失了点球哈。最终呢，中国 U20 女足总比分5-6不敌意大利，无缘8强。另外关注一下，切尔西官方宣布前湖人老板马克沃尔特已经出售了持有的切尔西的股份。沃尔特旗下公司此前卷入美联邦部门的调查，被迫出售了刚刚收购的湖人。据了解，切尔西官方宣布鲸湖资本将收购伯利还有沃尔特所持的俱乐部的股份，从而获得俱乐部的完全控制权。而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这笔交易价值近10亿镑，鲸湖公司收购伯利和沃尔特各自持有的12.8%的切尔西的股份，目前呢将持有切尔西61.5%的股份，那这也标志着伯利在切尔西的生涯告一段落。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冠军杯哈，由上赛季的美职联冠军迈阿密国际对阵墨西哥冠军蓝十字。梅西第24分钟头球首开纪录，第81分钟再助攻卡塞米罗头球锁定了胜局。最终迈阿密国际是2-0捧起了冠军奖杯。值得一提的是哈，该项赛事是由美职联和墨甲来组织的，中北美和加勒比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其实并不认可其成为正式的赛事。那其实这也是39岁的梅西职业生涯第49个冠军，也有统计认为是48冠。2024年的 MLS 东部赛区的冠军不作数，同时呢，他也成为了迈阿密国际生涯第100粒进球，仅用了115场，是他代表单一俱乐部还有国家队最快达成百球的一支球队。有意思的是哈，蓝十字也是梅西2023年7月份迈阿密首秀时的对手，当时他补时的阶段任意球绝杀，帮助球队是2-1获得胜利。关注一下，北京时间9月17号，中国篮球协会官方社交媒体发文祝贺胡明轩担任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那根据此前的报道，本次赛事呢是中国代表团的男旗手为男篮的运动员胡明轩，女旗手则是拳击运动员吴瑜。中国篮协也写道，胡明轩当选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这既是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男篮集体的荣光。我们将携手与热爱出征，在亚运赛场全力以赴，奋勇争先。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 1318367-7017莫老师。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哟，
1: 卓然非凡，战斗无心，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

体坛风云，体坛快讯，再来关注一则亚运会方面的消息。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亚运体育代表团，是在近日是抵达了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亚运会。但是许多国家的运动员代表团都是被困在机场附近，迟迟无法乘车赶往驻地。新华社的记者了解到，16号中午12点15分左右，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部还有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已经顺利地抵达了日本的名古屋，准备参加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然而飞机是准时到了，人却被困在机场附近，迟迟无法赶往驻地。那按照计划，当天抵达的各代表团要从机场附近坐大巴前往住所。然而下午两点记者在机场的交通中心仍然看到不少国家还有地区的运动员东倒西歪的就地等大巴，显得很疲惫。记者与印度赛艇队的教练攀谈，他说队伍上午十点左右就落地了，但是在交通中心等了四个多小时还是走不了，工作人员的系统里也查不到运动员的信息，所以没办法安排车。这名教练还说还有些队伍来得更早，两三个小时前就到了，也没等上车。而中国体操队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21人的队伍只有两人的信息能够在系统里正常的显示，这直接导致他们迟迟无法登上大巴。

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17号，根据 ESPN 知名记者查纳列的报道，菲尼克斯太阳是签下了自由球员中锋杜普里斯。早些时候呢，太阳的中锋马克威廉姆斯遭遇了左肩盂唇的撕裂，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手术，将缺席较长的时间。而为了补充队内的内线的深度，那太阳签下了里斯。上赛季呢，里斯代表开拓者出战32场比赛，场均得到2.9分、1.2个篮板，三分命中率是41.8%。算上里斯的话，目前太阳阵中有16份正式的合同，其中呢，布耶还有海史密斯是非保障合同，他们需要在常规赛开始时缩减到15人。NBA 方面再来关注，经历了一整年的场外风波之后，正式重返多伦多的卡哇伊·莱昂纳德终于发声。他在猛龙队的纪录片当中啊，是接受了采访，谈到了自己选择回到猛龙的原因。他说：“我并不是在追逐总冠军，我不想为了争冠穿上1000件不同球队的球衣。”莱昂纳德在视频中说道：“这座城市喜欢我的家人，我也喜欢这座城市，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的儿子就是出生在这里的，他一直问我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现在

的，我们回来了。他终于可以亲眼看一看这里，而不是只能听我讲发生在这里美好的故事。2019年，莱昂纳德曾经是带领过猛龙队夺得过队史唯一一座 NBA 的总冠军。猛龙在不确定莱昂纳德能够长留队的情况下，还是从马刺手中将他换回。最终呢，莱昂纳德也在带队夺冠后离开多伦多，和洛杉矶快船签约，并在那里度过了饱受伤病还有争议的7个赛季。ESPN 的四位分析师本·高利弗、扎克·克拉姆、鲍比·马克思还有迪恩·奥利弗针对 NBA 30队未来3年的前景进行了打分和排名。最终雷霆是高居第一，马刺第二，凯尔特人是排第三。打分是按照5个方面和比率来进行的，分别是球员占 60%， 管理占 11.7%， 选秀也是占 11.7%， 和财务一样。那市场是占5%，其中呢，球员是指现有球员的水平和潜力，管理层指这个管理层还有包括教练组整体的一个能力，选秀呢就是选秀权资产，财务就指薪金的结构还有花钱的习惯，市场及球市。那最终结果排名1到10分别是雷霆、马刺、凯尔特人、火箭、尼克斯、活塞、黄蜂、七六人、老鹰、骑士。11到20名分别是猛龙、步行者、湖人、热火、爵士、森林狼、独行侠、掘金、勇士、开拓者。21到30名分别是魔术、灰熊、奇才、太阳、篮网、鹈鹕、公牛、雄鹿、快船以及国王。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武汉网球公开赛官方宣布了本届武网的参赛名单，郑钦文排在正赛替补第7位，也就是说前面如果有7名选手退赛，那郑钦文是可以直接排进正赛的。而本届赛事莱巴金娜、萨布伦卡、斯瓦泰克、高夫等名将都会参加正赛，世界前10也会悉数的出战。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会在10月10号到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来举行，共有106场比赛，单打双打冠军均可获得1000个 WTA 的积分，那赛事的总奖金是达到408万美元。体坛快讯，最后来关注一下 F1 方面的消息。 F1 公布了2027年赛历，上海站比赛将于4月16号到18号进行，巴林大奖赛为全年首站比赛，将会在3月12号到14号进行。上海大奖赛作为赛季的第5站，是在4月16号到18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来举行，全年总共24站比赛。那收官战是在阿布扎比大奖赛，将会在明年的12月10号到12号来进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这一时段的体坛热搜词，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亚运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U20 女足，北京时间9月17号的0:302026这个是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哈。八分之一决赛，那中国 U20 女足对阵意大利 U20 女足，上半场是刘晨献了神扑，卡伦阿皮亚门前抽射得手，下半场是王丹彤造对方门将脱手，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最终把比赛拖入到加时，加时赛双方人为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哈、那在随后的点球大战当中，李晨宇踢飞点球，中国队遗憾的止步16强。回顾一下整场比赛，第11分钟，意大利的 U20 女足获得单刀机会，刘晨及时的出击，把对方的打门给封堵住。而到第14分钟，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黄嘉欣后点中顶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拿住。第16分钟，中国队的后

传球失误，刘晨神勇地扑出对方的远射。第34分钟，意大利 U20 女足左路横传，刘晨前点扑到皮球，但是被抱住哈。那卡伦阿皮亚抽射破门，意大利 U20 女足是1-0领先中国 U20 女足。到了第40分钟，宋丽娟直 C， 罗静是抢射。打得太正了，被对方的门将给拿住。而上半场呢，补时的1分钟，最终呢，中国队是暂时0-1落后。一边再战，双方都进行了换人调整。中国队用叶童换下了罗勒。第59分钟，周欣怡突破传中，被门将抢先将皮球扑住。而到第73分钟啊，中国队加强了进攻，王丹彤吊射，意大利门将贝利脱手送出大礼，那中国队是1-1扳平了比分。第86分钟，于佳琪的一脚直 C， 肖亚飞停球失误，错失单刀机会，最终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战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而通过30分钟的加时，双方依然没有能够改写比分，最终进入到点球大战。而意大利在点球当中是5罚全中，中国队前4罚命中，第5罚李晨宇踢飞，最终呢，中国队是遗憾地止步了16强。接下来再来说到 U23 男足。 U23 男足是在9月16号下午的6点钟哈，是亚运男足小组赛 B 组的首轮，中国 U23 国足是对阵朝鲜 U23。 上半场王玉栋抽射造险，毛伟杰染上黄牌，而崔国低射门破门，随后呢，吴曦是助攻，张玉宁头球又扳平了比分。下半场呢，张玉宁助攻，吴曦吊射反超，最终中国队2-1取胜朝鲜队。回顾一下全场比赛，开场的40秒，国足开出边线球，张玉宁头球被门将给没收。第10分钟呢，吴曦中场长传，胡和涛下底横传，毛伟杰跟进远射，但是打高了。第22分钟，吴曦直 C， 王玉栋内切调整后兜射，稍稍高出门框。第27分钟，朝鲜右路下底传中，李金哲做球，崔国跟进低射破门，U20国足是0-1落后朝鲜 U23。到了第43分钟哈，吴曦下底传到门前，张玉宁头球破门，U23国足是1-1战平朝鲜。上半场补时2分钟左右，U23国足1-1，还是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下半场。一边再战第47分钟，徐斌禁区内得球，起脚射门，但是球门是偏出了门框。第57分钟，朝鲜队的崔龙日突然是突施冷箭哈，起脚远射，但是皮球是击中门框弹出。第68分钟，张玉宁的头球助攻，吴曦吊射破门，两人均传射建功。U23国足是2-1的比分反超朝鲜。第79分钟，U23国足开出角球，张玉宁头球直奔球门，但是被对方的门将给扑出啊。下半场补时4分钟，最终呢，中国队是2-1逆转取胜了朝鲜队。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是在9月16号进行的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篮是87-78击败了沙特阿拉伯男篮，闯进到四强。中国男篮的首发后卫廖三宁在这一战表现神勇，他全场17投11中，3分3中1，罚球9中7，狂轰30分7个篮板4个助攻，只出现了一次失误，正负值是全场最高的正14。那值得一提的是哈，在中国男篮的正式比赛当中，上一次有球员得到30+的比分，还要追溯到2019年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时周琦得到32分、10个篮板、4个抢断、4个盖帽。如果光统计亚运会的比赛，廖三宁成为了中国男篮亚运参赛史上第四位单场至少得到30分的球员。那此前三位分别是胡卫东，是在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还有包括06年多哈。

亚运会的王治郅以及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张庆鹏。这三其实这场比赛哈，廖三宁多次是在重要的一些节点帮助中国男篮打破僵局。沙特男篮在最后一节在第一节后半段追分，廖三宁在第一节结束前上篮得分，帮助中国队27-24领先。上半场结束前呢，廖三宁两次突破得分，其中一次打2+1，再加上对手吃到技术犯规，他加罚命中，一下子连得6分哈。末节比赛开局阶段，他的上篮也帮助中国男篮重新领先，又在最后时刻突破抛投命中啊，基本是锁定胜局的一球。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2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再来说到中国女排。北京时间16号的中午12点，中国女排迎来了名古屋亚运会的首秀，在小组赛首战和菲律宾女排的交手当中，女排姑娘们是以25-18、25-22、25-8直落3局，赢得了亚运会的开门红。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以6战全胜且未失一局的战绩成功的卫冕，那球队历史上是第9次夺得亚运会的金牌。而在出征本次名古屋亚运会前呢，中国女排在亚锦赛的决赛2-3惜败给泰国。名古屋之行呢，中国女排将重振旗鼓。本届亚运会呢，中国女排和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同处在 B 组，小组前2名是晋级8强淘汰赛。首个对手就是菲律宾队哈，交手历史上呢，中国女排全部是3-0横扫，优势是相当明显的。中国女排在这场比赛的阵容是张子萱、唐鑫、庄宇珊、吴梦洁、郭中南、王傲谦以及王梦洁。本场比赛第1局1始，双方就陷入焦灼。中国队通过连续在网口施压，把比分的分差逐渐的拉开，以25-18先下一城。第二局双方在比赛的前半段依然是打得非常的焦灼，比分也是紧咬当中哈。那中国队在关键时刻呢？

长鸭也是连续得分25-22，再赢一局。到第三局，中国队彻底打开局面，完全掌控了比赛的节奏，25-8速胜，从而是以3-0的大比分击败了菲律宾。那中国队的下一个对手会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赛的时间是9月18号中午的12点。另外关注一下比较令人憋屈的事件吧，那就是女子板球，因为中国女板亚运首战还没开打就被判负了。9月17号上午的9点，名古屋女板八强，中国对阵孟加拉，原定开赛哈，但是因为前几日降雨，场地积水排不干净，当天放晴，但是仍然是取消了比赛。按照世界排名，中国大概是排在第42位，孟加拉是排在第10位。那孟加拉因为排名高哈，直接进入到4强，中国一出场，一场还没打呢，就直接出局了。这场赛事呢，其实是先延迟，后来呢是在当天的10:48左右发布了一个状态，标注呢是因为外场湿滑而放弃比赛，按照竞技条件呢，进行一些处理。孟加拉进入到半决赛，现场当天其实已经放晴了，但是因为几天连续下雨，外场的草地区仍有积水，排水后也没有达到板球比赛的要求。因为板球对于跑动、急停、转身很多哈，那中间投球区如果偏湿的话，球路还有鞋底抓地都会受到影响，裁判会按安全条件决定是否开赛。孟加拉国女队赛前世界排名第10，中国队赛前世界排名第42左右，按该条款排名高的一方直接晋级。那其实中国队这张亚运的门票来自5月23号到31号的吉隆坡资格赛，6支球队中3个名额，另外还有4个亚洲板球完全会员队和东道主日本哈、占剩余的名额。中国队小组的首战是印尼，先把对手限到82分，再自己拿到83分，一分小胜。队长朱明月获得最佳球员。小组第二轮是对阵尼泊尔。中国队得到105分，尼泊尔得到124分，中国队输球，以1胜1负进入淘汰赛。淘汰赛第一轮，中国队碰到泰国，泰国当时世界排名是高于中国的，中国队输掉，后面就只剩再打尼泊尔一条路。再战尼泊尔那天，比赛阴雨中断，重新开始后呢，中国队最后一球打出4分，靠这场胜利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最后一张女板的门票。其实这个取得门票的过程还挺曲折的哈，那这也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中国女板再次进入到亚运，中间是隔了12年。2014年那次，中国女板是拿到第4名，名古屋。女板呢是一共有8支队伍采用单场淘汰，没有小组循环，那从8强开始就是一场定胜负，连赢3场的话就可以拿到金牌。那抽签是把中国队放在上半区，8强就碰孟加拉，孟加拉属于亚洲的传统强队，世界排名还有整体实力都是在中国队前面的。出征前8个月呢，中国队在浙江工业大学的屏风校区打了一带一路国际女子板球赛，像是印尼啊，还有阿曼都和他们过了一下招哈。最后，当时是这个印尼拿了冠军，算亚运前最后一次实战吧。队长朱明月当时就表示，这类国际赛用来检验备战成果，看训练水平达到什么程度。按亚运板球的竞赛条件，淘汰赛因为天气或者场地不能开赛的话，当天又排不出恢复的时间，就会用赛前的排名或者是种子位置来定胜负，不重新的抽签另赛。其实，在杭州亚运会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哈。2023年女板中国香港对孟加拉也是阴雨取消，按照亚洲板球排名高的一方晋级，中国香港队同样是没打成就直接出局了。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赛事预告，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都有哪些精彩的赛事。首先关注到9月18号星期五的凌晨1点钟哈、啊，西甲的第六轮，是贝蒂斯对阵赫塔菲，3点30分。同样是西甲的第六轮，是马拉加对阵比利亚雷亚尔。另外，在今天下午的6点钟。关注到亚运会篮球女子小组赛，日本会对阵中国香港，还有一场亚运的女足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啊，也是在6点钟开赛，是中国香港女足对阵菲律宾女足。而到明天中午的12点，亚运会的排球女子小组赛，中国将会对阵哈萨克斯坦。而到了12点，还有一场比赛，亚运会篮球女子小组赛，中国台北将会对阵蒙古。而到明天下午的6点20分，还有一场亚运会男篮的半决赛，也是一场焦点战哈，中国男篮将会对阵日本男篮。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三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来到了周四哈，距离咱们的周末呢是越来越近了，非常的开心和雀跃。
1: 是的，也是一天也让人觉得很期待
0: 啊。哦，我看到有朋友在分享，他说：“好龟龟，我给你申请到国补啦。”
1: 啊，
0: 什么补呢？周日补。
1: 就是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你要说一天都不放，你还是能，就是还是要被迫去接受。
0: 是
1: 放一天，哎，就将就吧。
0: 但是想一想吧，因为这个只放一天的话，接下来马上就是这个大长假了。
1: 是的，
0: 是也会非常的开心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做好这一个长假出行的一些种规划啊，或者是这些计划呢？想要去哪里玩，是以何种方式出行呢？这说到在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到来之际，还没来嘛？有一座城市呢，已经让不少的网友做起了攻略。
1: 哪一座城市呢？
0: 泸州。
1: 哦，泸州，哎，因为他们要那个音乐节。
0: 是的，五一的时候真的办得太好了，大大的点赞啊！
1: 所以这个十一抓住了机会，然后再一次举办了这个音乐节。
0: 对，没错。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出行的计划哈，啊，就说这一个国庆假期可能会去泸州，于是呢就做起了不少的攻略。但是呢，这个攻略的重点哈，不是这座城市的吃喝玩乐，而是在于在哪个地方下高铁才是正确的呢？
1: 啊，泸州不应该在泸州下高铁吗？
0: 因为我搜索了一下哈，就是从其他地方到泸州是有三个这个高铁站，一个是泸州站，泸州东站和一个泸县。而泸州呢就是在城里边，泸县呢顾名思义就是在泸县，
1: 泸县里头，县城里头。
0: 是的，但是泸州东呢是在泸县的一个小镇上。
1: 哦，在泸县的云锦镇。
0: 嗯，是。
1: 我倒知道他为什么修在那儿。
0: 哦，
1: 因为那边有个飞机场。
0: 哦，原来如此。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哈，他不太清楚，他可能在搜索泸州的时候可能误以为，哎，这个泸州东是不是就在泸州市区里边呢？
1: 啊，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0: 了，哎，
1: 觉得那一定是在泸州的市区里头，大不了就在边边上。
0: 是，
1: 东边
0: 但没想到还挺远的，
1: 没想到东边还东的挺远啊。
0: 是哈，有一位游客在分享到说，他说，这个泸州东站是不是应该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叫泸县东站呢？哎，
1: 这个还是
0: 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更能够区分出这个泸州和泸州东是否是在城区里了。
1: 大家就知道，
0: 对对对，
1: 泸县就应该是在县城里头，不在城区里头啊。
0: 是的。嗯，对。然后在短期内呢，这个12306哈，在站名旁标注的车站的实际位置呢，是在泸县的这个云锦镇哈。
1: 嗯，
0: 这件事情呢，也是在前一段时间，就是登上了这个热搜嘛。
1: 哦，
0: 对。后来呢，这个泸州市的交通运输局就回复称，他说是为了规范铁路车站的名称管理。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车站要更名的话，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那关于网友们的一些建议呢，是已经反馈至铁路部门了。
1: 事实上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泸州东站，它不在泸州城区里。

0: 里头，而在县城里头，不是一条孤立的民生新闻。早在2024年的11月，就有网友在那个问政平台提出了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东站或永井站的一个建议，2年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豫昆高铁重庆西到宜宾东段呢，也才刚刚开通2个月左右。
1: 是的，
0: 如今呢，差不多快2年过去了，这个高铁站名依然纹丝不动，对吧？还是没改名。人家买出票的乘客依然是坐满了一车。
1: 所以大家在这个购买车票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这个站哈。一般我去到一个城市，就是如果说一座城市它有好几个这个高铁站的话，我会一一的在地图里边去搜索一下它具体的一个位置，包括它距离这个城区究竟有多远，
0: 是的，
1: 坐车方不方便什么的，确实对于出行的朋友来说是比较看重的哈。
0: 对，包括在这个问政平台里头呢，这个反应哈，包括给的答案也是像最开始今年刚刚给的答案一模一样，一字之差导致高铁票买错，吐槽引发大家的共鸣。其实说实在话，我们去买那个高铁票，我们坐高铁就是为了方便快捷，
1: 对，
0: 下车就能到我的目的地，或者是我就很好的去换乘，有这公交啊，有这个出租网约啥的，
1: 是的，
0: 立马就能够走。但这样的高铁站误名导致乘客的事件却常常发生，深感不便的网友可能对此就难以释怀，对吧？明明说，哎，我只是坐趟高铁为了方便，为什么你还要考我的地理知识和这个微机应变能力呢？你告诉我，成都东这个东到底东了多少远？东了20-30公里。
1: 成都站、成都东站、西站、南站哈，也是非常的多。
0: 而且你到了现场之后，比如说我看，哎，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完了之后我还得怎么办？我陷入危机之后，我马上我要打个车，或是我想个办法，怎么才能去我的目的地？
1: 是，但是如果说你下的那个高铁站，如果说距离城区很偏远的话，
0: 对，
1: 这可能坐车不是那么的方便了，
0: 非常不方便。而且如果是女生的话，
1: 是
0: 一个人就很没有安全感。
1: 对，那确实是。
0: 就像我这样，就是不咋出门，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就是、
1: 不怎么使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门的。
0: 我感觉就是，一下去我可能浑身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就很慌张，
1: 是，
0: 我就不该怎么办。
1: 对，
0: 所以真的可不可以规范一下真的像之前刚刚提到的这个快两年前提到了，明明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
1: 对，
0: 也问政了，也回答了，
1: 是，
0: 怎么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呢？
1: 可能就是有很多程序需要走吧，因为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要改名了，
0: 说改就改
1: ，对对对，对，那我们也等待一下，就是后续如果说真的可以这个更名的话，也许会给一些这个网友带来一些这种便利
0: 吧。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样的一些高铁站，比如说什么东站、北站、西站、南站，确实挺多，各个城市都有。
1: 对，
0: 那不要太夸张就行。你打个比方，如果东站你在这个儿换为吗？
1: 是，
0: 我都能接受。
1: 是，
0: 边边上都行，但你去一个县城里头，镇上那就不行了。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土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
4: 溺水发生。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有一些让人就是很容易下错地方的高铁站的站名啊。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呢，是泸州的东站哈。这说到现在的这个高铁网络呢，是越织越密，一座城市拥有多个高铁火车站呢，真的是已经是常态了。
1: 那必须的，
0: 是
1: 咱们内江啊，
0: 对，
1: 县线通高铁，
0: 是的，走哪儿都特别的方便哈。
1: 对，
0: 是你说在城市后边加上东南西北这方位来命名高铁火车站，我觉得是目前来说最常见的一个方式了。
1: 确实，
0: 对，区分起来呢也是十分的清晰。过去来说呢，就是可能只有一些普速列车的时代，那火车站呢就在市中心。
1: 对，
0: 城市名家方位的命名呢，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是现在进入了高铁时代之后啊，车站的布局呢，不仅需要跟着高铁选线走，还得考虑地形啊、城市的发展规划啊，包括一些征地的拆迁成本等等等等等等。
1: 对，
0: 所以呢，有不少的高铁站都建在了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郊区。
1: 确实哈，提及到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距离的远近呢，被网友们调侃为四大名北的四座这个高铁站哈。孝感北站、盘锦北站、邵阳北站、阳泉北站必定榜上有名。因为按照笼统的这个命名惯例的话呢，这四座高铁站它没有硬伤。但实际上呢，落户的地点距离市区都超过了40公里，
0: 也太远了吧。
1: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一样的哈。
0: 是，
1: 其中最远的孝感北站呢，位于大悟县。距离孝感市中心呢，嘿嘿，
0: 有多远？
1: 接近100公里，
0: 100公里，
1: 没想到吧？
0: 我到了
1: 家，跟两座城市的距离的差不多了。
0: 是，我到了家之后，我还得坐100公里的这个车程才能够回到这个市区里边，是吧？
1: 啊，是吧？
0: 是，那坐车也太不方便了吧？
1: 你想一想，100多公里的，咱们这儿都两个城区之间的距离了。也就是说，我下了这个地方之后，我还得坐1个多小时去转车。
0: 对。
1: 算了，
0: 真的非常的不方便啊！
1: 确实
0: 是，不过比起距离上的遥远，方位上的错乱呢，更令人抓狂
1: 哦。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福建省的南平市，这座城市呢有南平站、南平东站、南平南站和南平西站，以及南平北站5座火车站。是不是真的很容易买错哈、
1: 就是相当于这几座那个车站把整个南平这座城市包围了的意思吗？
0: 而且呢，就是南平西站是在市区的南面。
1: 哦，就是不能靠，
0: 是在东面
1: 啊，
0: 北站在南面
1: 啊，
0: 甚至北南平南站更靠南，所以你不能完全只靠东南西北来判定它的方位
1: 啊，
0: 是不是？
1: 它是要把我绕成一个迷宫吗？
0: 是，真的会让人抓狂啊！对，
1: 比如说哈，刚刚提到这个几面几面的事情，如果打个比方，你要去南平市行政中心办事儿，那么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0: 西站、南站、北站这几个站，到底下车、哪个车站下车最快？
1: 哪个更快呢？
0: 南平市，行政服务中心跟市中区吧，应该是市中心吧。
1: 是，
0: 那我选一个
1: 南平站是吗？
0: 啊，可不可以吗？
1: 可以吗？不行。
0: 不行啊！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不行
1: 啊？因为它都很远。
0: 啊、
1: 你的最佳的选择是要到武夷山东站。
0: 啊，那离武夷山景区应该很近吧？
1: 武夷山东站离武夷山景区呢，同样是十分的遥远。
0: 那你告诉我，
1: 好诡异啊！
0: 为什么要取名武夷山呢？
1: 对，这也是让人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有趣。
0: 你又离武夷山景区这个非常的遥远，
1: 是
0: 完了之后呢？但是你又在城市中心，这个我确实有点无法理解，
1: 是不是？
0: 有点反常识了。
1: 对对对，像这样的一个命名的逻辑，我觉得很多人看了可能都会一头雾水。
0: 嗯，
1: 那对于路痴来说呢？
0: 天哪！
1: 更大的杀气，
0: 大杀气！我跟你说，
1: 对，可能很多网友都在调侃说，南平是一个坐火车都让你找不到东南西北的城市。
0: 哦，
1: 是。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车站的命名实在是过于混乱，所以呢，国铁集团在2019年12月将南平市内的火车站呢都更名了，
0: 哦，
1: 彻底的解决了车站方位张冠李戴的一个乱象。
0: 那最开始改名到底是谁改的呢？
1: 刚开始是为什么要这样取名呢？
0: 取名的那个人是不是东南西北分不清楚？当然，虽然国家这个铁路局在2023年公布的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审批办法规定，车站更名呢是由国铁局来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铁路车站进行更名。但是高铁站更名的情况，并非只有方位指向混乱的情况下才能实施。
1: 是我们提到的需要经过铁路局的审批，所以呢，这个泸州东站一直没有更名，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哈，需要各方的手续。那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位于渝贵铁路上的原遵义南站呢，更名为了乌江寨站，其距离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呢15公里，距离遵义市区40公里。
0: 啊，
1: 在车站更名之前呢，不少人都经历了和泸州东站乘客相同的遭遇，因为啥呢？就是名字里带了一个遵义嘛，对，所以呢就以为离遵义的市区不远。
0: 是的，
1: 所以呢对于一些误下车绕远路的乘客呢是不计其数啊。
0: 啊，确实
1: 是。
0: 这个火车站改名之后呢，啊，除了直接降低旅客的信息搜寻与行程规划的门槛，还直接带动了客流的一个增长。
1: 哦，
0: 中国文旅报在今年2月份的一篇报道就提到啊，更名之后的乌江站站日均的发送客流较更名之前增长了超过30%。
1: 嗯，
0: 那其中大约70%新增客流明确指向乌江寨景区。
1: 是
0: 我买票的时候看到，乌江寨站，我肯定
1: 会去搜索一下，就是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0: 对对对，高低我在那个地方下车我都得去玩一下。
1: 是的，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当然美景也是不能错过的啊。
0: 但如果我本身想去，
1: 不好意思。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5: 成都天村全网村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暖品。

0: 捧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重农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农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农酒合作网点消费重农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农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一个高铁站这些奇奇怪怪的命名哈。对于这些误事儿的高铁站名越来越多，怎么去应对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时段分享到的这个乌江寨站哈，改名之后，它因为客流增长嘛，是从城市站变成了景区站。
1: 确实
0: 是，这也不难证明说它其他的车站改名的一些必要性哈。
1: 对，
0: 至少泸州东站的问题呢就不能够一概而论了。
1: 对，
0: 是有在社交媒体上呢，有泸州的市民就认为说，这个云锦啊就位于泸州的东边。
1: 对呀、
0: 至少大方向是没有错的。
1: 那确实
0: 是所属的行政区划呢也没有错，所以呢叫泸州东也没错呀。
1: 对呀，
0: 是
1: 很有道理。
0: 对，一个城市的高铁站命名为什么什么东南西北，又不是泸州才开始的啊，
1: 对，
0: 凭什么其他地方都可以接受，就非得要泸州改名？
1: 确实啊，因为网络上的这个意见也各不相同嘛。
0: 是的，
1: 但就在大家这样有人赞同就是改名，有人不赞同改名的这种争吵之下呢，
0: 是
1: 泸州东站已经悄悄听劝啦。在前两天呢，这个深夜的时候，记者在使用铁路12306的时候，你就发现，购买前往泸州东站车票的支付页面里面，可以就是看到一个弹窗的页面，就提示你现在所选的泸州东站，它是位于泸县的云锦镇哦。你要仔细核对出行的目的地和你规划行程。
0: 哎，这倒也是可以哈，挺不错。
1: 这个就虽然是没有把站名改过来，因为要国铁局就申报备案才能改嘛。
0: 是的，
1: 但这个提示功能呢，就是可能当地的车站在这个支付页面
0: 啊，
1: 包括给12306报备之后，
0: 是
1: 添加了这么一个啊，就是微信提示。
0: 是的，
1: 大家在买的时候呢，注意到
0: 一下。是是是，当然呢，有很多这些评论里边哈，不少的网友呼吁说，这功能可不可以全国推广啊？
1: 可以啊，
0: 火车站的命名也随之成为关注的焦点。
1: 对，
0: 那其实呢，全国铁路都在使用同一张营业的这个线路网，车站命名呢，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哈。之前呢，这个国家铁路局呢，也是在2020年公布了铁路线路以及车站和这个桥渡隧名称的管理办法，有规定到说，铁路车站命名或更名呢，优先使用指位性强的地名，而且呢，站名应当清晰无歧义。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一办法也给这个采用地名命名的车站呢制定了多项的规定哈，包括车站所在地需要对应政府驻地行政区、自然地理实体以及居民地等等，或者呢直接服务省级以上的重点风景名胜地、物流园区、陆路口岸。那如果说行政区划名称命名与既有的站名重名，或者说车站距行政规划区中心较远，或者地理方位已经被使用等等这些特殊情况，地级以上城市呢可以采用城市是名称加这个车站所在的区级行政区划名称来对它进行一个命名哈。
1: 那简而言之呢，就是只要车站名称指向正确，不重名，不与其他车站产生歧义，那就是符合命名规定的。自然也不需要去改名。
0: 是啊，
1: 但是实际情况是呢，这个高铁车站

0: 往往与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是高度关联的，站名更是其中的核心。不少城市为此呢，常常是真的面红耳赤，互不相让。那城市名啊加方位，久而久之呢，就成为了默认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命名操作了。
1: 嗯，是的。
0: 况且你就说，哎，站名你改不改，对吧？不是说你网上的网友们在那吵吵几天，
1: 是
0: 敲敲键盘，它就能够落地的事儿，
1: 没那么简单、
0: 这个。对对对，这个车站的更名呢，涉及到线路的一个命名。
1: 嗯，
0: 系统的更新，
1: 是
0: 地方的协调，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吧？
1: 嗯，
0: 那泸州东站是被吐槽快两年了，至今没有丝毫进展，就是最好的例子。
1: 是，
0: 所以你与其说我指望我他改名改得让每一个人都称心满意，
1: 是
0: 不如自己多留个心眼。
1: 对，
0: 所以你在买票的时候，你对于这种陌生的车站，对吧？你可以通过地图的软件呢，
1: 是
0: 了解一下车站的一个实际的位置，
1: 嗯，
0: 再去关注你的目的地车次的一些票价，
1: 是，
0: 甚至于我觉得你提前你就做攻略搜一下，哎，我到那个地方到哪个站下是
1: 最
0: 好的，
1: 合适的，
0: 换乘最方便的，
1: 对，是。
0: 你就做好这个提前的攻略嘛，对不对？
1: 是
0: 管好自己，反正就是最省事儿的、最省心的避坑办法。
1: 对，
0: 你与其吵吵说啊，把名儿给我改了，
1: 嗯，
0: 我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两年过去还是没改，
1: 还是没改，没那么容易、
0: 没那么容易。
1: 对，因为要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真的太多了。
0: 嗯，
1: 哎，包括我们之前从内江去那个三星堆也是，其实呢，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车站站点，比如说它可以到什么德阳
0: 啊，
1: 哎，还可以直接到那个什么三星堆那边，但是你要得看一下走哪一个更。更加的方便一些，
0: 走哪个更近，换成更就是下车我就可以换成其他的公交车啊、或者是一些摆渡车啥的，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出远门之前，只要你不熟悉的地方、或你没有自驾，你真的应该做攻略，
1: 一定要做好攻略啊！
0: 你看我上一次去，我就请求你的帮助。
1: 是，
0: 我到哪一个站，我下之后，我马上坐那个哪个，比如说地铁还是出租还是公交？
1: 是，
0: 到底是哪个线路？
1: 嗯，
0: 然后经过
1: 哪个方向啊？
0: 对，哪个方向途经哪几个站？
1: 是的，
0: 我在哪个站下？
1: 嗯，
0: 哎，提前做好攻略，
1: 嗯，
0: 有条不紊，
1: 是的，
0: 心头不慌，
1: 嗯。
0: 到了之后呢，也能准时准点的到达，也不会突然下车之后，哎，
1: 很茫然啊，
0: 很无措，
1: 是的哈、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了，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
1: 嗯，
0: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不知道就是如果说到打针的话，你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往屁股上打针还是往胳膊上打针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多，应该是后期应该是往胳膊上打针比较多。
0: 胳膊上是，但是小的时候，以前会有那种打屁股上的，
1: 因为
0: 但现在好像
1: 留下了太大的阴影了，
0: 是不是特别痛？
1: 我小的时候就最怕打针，
0: 嗯，
1: 我又怕吃药，
0: 是，
1: 但一提到打针，那我就是能喝药的那种。对对对，小时候可能是不是小孩子打针都在屁股上，
0: 但是
1: 然后大了之后就在胳膊上了吗？
0: 但是现在的很多感觉，这个小的时候打完这个屁股针很少了哈。
1: 对对对，
0: 现在感觉
1: 对，基本上都是打胳膊上了。
0: 对，
1: 可能小孩儿又要多一点吧，
0: 小孩多一些是吗？
1: 年龄的问题吗？
0: 啊、
1: 就小孩就打屁股吗？
0: 啊，
1: 大人就打胳膊吗？
0: 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吗？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屁股针哈、啊，就是肌肉注射的一种方式嘛。
1: 嗯，
0: 我们通常见到的都是大屁股墩墩这边
1: 打，大屁股墩儿，
0: 哎，左边打了打右边的这种。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是，但是这种就是打上去之后，真的会感觉好像比胳膊更痛一些，不知道为什么，
1: 真的会
0: 身体出现的这种反应。
1: 但按理说屁股墩肉更多呀，
0: 更敦实。
1: 对呀、啊，他应该打得没那么痛，应该手臂更痛才对呀、
0: 啊。啊、是，所以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1: 嗯，
0: 当然，我们从这个打屁股针呢，可能常见的就是一些静脉的注射呀，包括一些皮下注射和皮内的注射这些。
1: 哦、嗯，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些什么肌肉注射呀？
1: 那肌肉注射应该就是屁股针了
0: 啊、哦，屁股针。
1: 屁股针应该是肌肉注射。如果是肩膀的话，是什么注射呢？
0: 肩膀是什么呢？嗯，关于这个，刚刚也有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屁股针打起来比胳膊针更痛呢？
1: 为
0: 什么
1: 呢？
0: 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我感觉哈，
0: 嗯，
1: 首先呢，因为我们是小时候的记忆，
0: 是
1: 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针头也不一样，现在好像是一次性针头，
0: 是
1: 用完就丢了，当年的针
0: 啊，你以前还不是一次性针头，
1: 我小的时候不是一次性针头，可能大家有记忆的话，很小的时候那个针头是那个医生他拿来煮沸了之后反复消毒
0: 哦
1: 用的，
0: 哦，
1: 好像是吧，
0: 嗯，
1: 我记得。我脑海当中有这么一点点记忆，但是太小了，有点不太记得。
0: 嗯、
1: 你看，果然对于50后、60后的人来说，
0: 是
1: 疼痛来源就是那个钝针头。
0: 是
1: 那个时候医疗不发达嘛，很多医院和门诊用的是、哦、不是一次性针头，就
0: 是
1: 经过反复消毒，就是用了什么针煮啊、
0: 嗯、
1: 之后、
0: 嗯，
1: 你想那个。肯定就磨平啊，
0: 是，
1: 所以你难免会有一些，
0: 所以一头扎进肉里就已经感觉到好像非常的疼痛了哈。
1: 对对对，
0: 是
1: 后面可能改善之后，刚刚提到了这种不是这种钝的针头了，
0: 是啊。
1: 但是为了你知道打针，它有一个专门的地点，
0: 嗯，
1: 那不是乱打的，
0: 是的。
1: 为了避开屁股上厚厚的脂肪层，
0: 嗯
1: 那个屁股针往往扎得很深，
0: 是
1: 2到3厘米，
0: 啊、嗯，
1: 你想那个伤口。怕是有点痛哦，
0: 是，所以呢，这样子就会加剧你的这种疼痛感、啊。
1: 那肯定的呀。
0: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在过去打屁股针的时候呢，就是医护人员会遵循一个操作，就是说在注射前呢，先进行抽吸，那确保针头没有扎到这个血管，不然的话就变成这个静脉的注射了嘛。
1: 哦、
0: 是、
1: 哦，
0: 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哦。
1: 就是扎进去之后，然后要抽一下，然后再注射吗？是这意思啊？
0: 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好像小的时候你感觉更疼一些。
1: 我就说哎，小时候觉得简直是疼得要命，一提到打针吓死了。
0: 是，那为什么现在屁股针越来越少了呢？其实它没有消失哈，但是如果说要使用到这个屁股针的场景，就是真的是变少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呢，随着现代药物的一个发展，能够口服起效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一些什么青霉素。素啊等等这些衍生物啊比之前更多了，但是说能够吃药解决、
1: 啊、
0: 谁还愿意打针呢是吧？
1: 对呀、啊、谁愿意去挨这一针呢？
0: 是，而且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大部分的这个药量不是特别大的一些疫苗呢、
1: 嗯、
0: 也是可以通过胳膊针进行完成，就没有说哎呀我在这个医院同时脱了裤子去打这个屁股针。
1: 对，疫苗一般就是那个胳膊注射。
0: 嗯嗯嗯，是。
1: 但还有研究也显示说打屁股针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
0: 哦、
1: 你想这个肥胖问题日益加重之后，
0: 嗯，
1: 你的皮下的脂肪层就随着增加了噻。
0: 是的，
1: 你打屁股针也带来麻烦，对不对？
0: 嗯、对，
1: 你真的 说实在话，你打的时候你太胖了，
0: 是
1: 脂肪层太多、
0: 嗯、
1: 你可能就是注入到了脂肪层，你根本就没有进行皮下注射也就是说你打进去的药它根本就吸收不了，
0: 是可能就没啥效果，
1: 只有失去效果了噻。
0: 嗯，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我知道，就是不规范的屁股针注射还可能会导致坐骨神经损伤。
0: 嗯，
1: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打针，就是打了之后没法走路。
0: 哦啊，
1: 真
0: 是有点麻了吗？那种感觉
1: 是麻，又麻又疼，走不了路。
0: 是、哦、还好哈，
1: 还好
0: 还好，是
1: 还好。
0: 所以呢，刚刚提到的这些原因哈，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屁股针呢才越来越少了。但是对于一些这种给药量比较大的一些肌肉注射类的药物呢，可能还得依靠这个屁股针，让它来发挥出这个功效哈。好的，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

0: 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5: 成都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

0: 星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这千根从情丝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而

0: 电子的。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

0: 它，每一个甜甜圈。
1: 支付宝。
0: 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耍的
1: 天秤好吃转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那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节目当中呢，又来跟大家聊天了，又来跟大家说说关于美食的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关注到一件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咱们四川最出名的是什么？
1: 火锅呢？辣麻。
0: 还有呢、
1: 美女，
0: 除了火锅，
1: 除了吃的吗？
0: 吃的，
1: 就是
0: 统称好吃的。我们四川的菜叫什么菜？
1: 川菜嘛。
0: 是，然后说川菜的话，今天有一件、这个大事儿要跟大家分享
1: 啊。什么事？
0: 一件好事儿。
1: 什么事？
0: 就是你知道全国各地方会有一些那个什么比赛吗？
1: 啊，川菜比赛吗？
0: 对，不是，应该是各个地方的菜拿来比拼。
1: 叫美食大赛，是不是？
0: 对，美食美厨大赛，类似于、
1: 厨王争霸赛。
0: 厨王争霸赛，对、然后的话，今天好像有一位川菜大师拿到了全国冠军。
1: 那是哪个川菜大师啊？给我们说一下。
0: 我还没想起。
1: 哪里说啥子？
0: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今天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啊。今天晚上非常适合拿来聊一下哈。关于我们四川的美食，为啥子会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喜爱？
1: 我觉得就是四个字，叫包罗万象。谁都能吃，它不像有的人，你比如说金宇，你现在让你去吃江浙沪的美食，你可能去尝一下可以，但让你长期吃，你就会觉得寡淡
0: 啊。对，就是如果说像前段时间我们不就去旅游了嘛，然后每次去旅游的时候，第一天你会兴致勃勃，然后你会很开心说、哇，我终于可以去吃到心心念念的现在所谓的网红美食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好，然后呢你去吃的第一顿说哇好好吃，其实可能想当然的没有那么想象
1: 的。因为那种好吃是一种新鲜感。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的情绪受到了那个什么呢，被接住的感觉。
1: 没错。
0: 好，然后你吃完第一顿之后，你觉得哎还可以，然后马上到第二顿又吃到类似这样的口味的时候，好，你那种新鲜感一下就会被打破。
1: 老板儿，拿点盐哈，给我加点海椒哈，给我
0: 海椒有没得
1: 啊？有没得老干妈哈？有没得花椒面面？
0: 然后后面我们一般到什么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呢，都不会再去找什么海椒面辣椒面了，就这次啊在快餐
1: 啊。对，
0: 因为快餐的那个海椒面哈永远不得让你失望，就是擦起不擦把嘛。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点，就叫川菜为什么能够受大家的喜爱，叫包罗万象。就是你能吃辣的，不能吃辣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口味都有。第二个呢，就是它其实川菜我认为哈在国内的这个流动性极强
0: 啊。是啊，
1: 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家不是在新疆那边吗？
0: 对，
1: 新疆距离四川2000-3000多公里，
0: 那着实有点远，
1: 它依然能够流动过去。然后而且川菜的原料特别好找。
0: 哎，就是因为全国行销。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你想吃江浙沪的这个美食，它的原料说实话有的那种，比如说那种有特色的像海鲜啊这种，它并不是特别好找。你比如说像沪爷吃的那些菜、对不对，什么鲍鱼龙虾呀这些，对吧？
0: 第一个受限于它的地域，
1: 对，它的食材不是很好找。你像山东的沿海地区的，你再加上我们大西北地区的牛羊肉，对不对？然后像什么手抓饭，什么黄萝卜，在四川还真没有。
0: 对，前段时间我老公突发奇想哈、突然就说的，我要去买点那个皮鸭子，我要去买点黄萝卜回来手抓饭。
1: 对，
0: 我说你啥子萝卜不好买，你要去买新疆的，就是你内江没萝卜卖呀、他说那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内江确实是没有看到过黄萝卜。没有看到
1: 它不是胡萝卜，它是黄萝卜，
0: 黄色的。对，
1: 那个黄萝卜
0: 至今我们家那个冰箱里边都还剩下一根。
1: 对，那个黄萝卜下的锅里面它是金灿灿的那种、而且它自动出油。你晓得那个东西就是它是甜味的，它不像、它不像胡萝卜，它有一
0: 它总有一股那种涩涩的

0: 甜、啊、
1: 它有一点涩涩的感觉，然后但是黄萝卜就是完全甜味的，
0: 没错啊。
1: 对，所以说包括那个皮牙子哈，皮牙子其实它的学名叫洋葱，但是它俗名就我们那方叫皮牙子，但实际上它那个皮牙子和洋葱有本质的区别。
0: 嗯，
1: 皮牙子也是甜的，它是白色的，
0: 是啊。
1: 对，你比如说你到有的新疆烧烤店里面去吃，它就是给你配那个皮牙子。
0: 嗯，
1: 所以你看它受制于这个地域的限制，当地的美食，但是川菜它就不是这样的，
0: 没错，
1: 你用什么样它都可以做出川菜的味儿。
0: 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100个这个川菜大师，他同样的佐料可能做出来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天我们想在姐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了解从四川走出去的那些川菜吗、那些名菜吗、那些大师吗？
1: 是的，今天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在哪聊，给大家说一下。我现在不开直播了，不敢。
0: 咋的？因为害怕了吗？
1: 尹老师，
0: 尹老师，这个具体的原因就不跟大家来聊了。
1: 害怕有点。
0: 欢迎大家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间，关注进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哈。在你看嘛，我们刚刚在做这个节目铺垫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进入直播间了，早晚欢迎大家了，欢迎大家哈。
1: 已经开始聊起来了呀。
0: 对，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你心目当中，因为可能也有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哈。
1: 嗯。
0: 你们也可以说提到四川，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没错。
0: 啊，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第四十三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八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车多缓行。

0: 双路严重拥堵，民族路车的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公园街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以及和平街路段正常通行，交通路车都缓行，环城路车都缓行，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车都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前路正常通行，东同路车都缓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吉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车都缓行，跳车路路段车都缓行。再来关注到农校街路段严重拥堵，和平广场红白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607所路段严重拥堵。就再关注到三幺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寻迹之后，能不能接到来拜关于四川的川菜噶？
1: 没错，
0: 对于全国各地来讲，为啥子它的那种知名度很高嘛，然后受追捧的程度也很高，很浓厚。其实最开始的话，我觉得大家了解一个地方的菜，首先可能是要先接触到这个地方的人，对吧？
1: 嗯，没错。
0: 其实我们的川菜的话，它的背后也折射出了我们四川人的一些品性，
1: 对，火辣，
0: 嗯、哦，对嘞。
1: 火爆，
0: 嗯，
1: 川渝爆爆龙，
0: 那爆爆龙，
1: 那天哪，
0: 是
1: 这是动，
0: 只有一句话，就是苏到山哈，
1: 老子苏到山，
0: 哦，对，
1: 你真是，你错了，你哪儿错了？是我错了，你不得错。
0: 上周的那个脱口秀哈，他一说那个还没苏到山的时候，噔，瞬间就跪下了哈，这就是川渝地区对于老子数到三。
1: 但是我真是觉得四川的女的特别的护肤，就是护自己的丈夫。
0: 此话怎讲？
1: 嗯，就是我的老公只有我欺负的。
0: 哦，只能我说，不能你说，不能其他人。
1: 凭啥子说我老公？
0: 啊、
1: 你不得老公吗？你送我老公，你
0: 是真的是见不得、
1: 啊。
0: 就比如说哈，你的老公在家里被你怎么样蹂躏都行、
1: 哎，
0: 但是你的身边的朋友也好，还是比如说他你老公的朋友也好，但、凡比如说有上点脸色啊、摔点脸色啊，要说哈你老公，
1: 马上就出去了。
0: 要评头论足的话，那不得行。
1: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四川的男人傻人有傻福嘛。
0: 啊，是。
1: 哎、
0: 那幸福趴耳朵前面两个字不是白说的吗？
1: 对，这幸福
0: 的，那必须得幸福啊。
1: 但是。而且我跟你说，四川的就是我来了这么长时间哈，我能够就以一个外地人观察到的，虽然说四川的男人有的时候在家里面确实他跟不起来，
0: 啥子叫跟不起来、
1: 哎？他跟不起来，就是我们新疆就是男的在家里面要梗个头，你知道吧？哎，就不行，就我说了算。哎，但
0: 你这个梗是啥意思？
1: 就是把脖子
0: 的意思吗？还是撑起来的意思？
1: 就是把脖子撑起来，
0: 哦，
1: 梗个脖子嘛，
0: 就是仰起脑壳子。
1: 哎，但是四川的男的在家里面确实仰不起来，
0: 你不要这样。讲哦，
1: 大事小情都得问自己的媳妇儿啊，是不是？你就说你们家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是我跟你讲，四川男人有一个很好的品德，叫能伸能屈。
1: 对，就是这
0: 点，就是比如说哈，他在自己朋友面前该绷的面子绷完，然后家里的那位呢，一定给他给足面子，然后他该做事儿的时候
1: 回到家再说，
0: 脑壳该买去还是要买去。
1: 哎，是的，但是这个仅限于在沟通当中，有一些事情这还是要硬起来的，知道吧？
0: 那必须的呀，当家做主的时候，
1: 要不然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该硬的时候还要硬起来。
0: 哎，你看啊，《肖申克的救赎》就说了，谭松韵确实是我们四川女孩。然后最近好像她有一部剧特别火，前两天不是有朋友在直播间跟我推荐了吗？说开头就是一个哭戏啊。
1: 什么戏？
0: 记不住名字。
1: 这证明不咋火呀。
0: 确实很火，大家去搜一下，因为我现在这几天特别忙，也没来得及看。
1: 哎，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讲哦，兰香如故，对，
1: 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说四川男的在家里面有的时候确实是你说大事小情先得请示一下媳妇儿、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呢还是在两口子商量着来。但是我觉得四川男人特别会宠自己的媳妇儿，
0: 是
1: 就是做的一手好菜，
0: 那必须的呀。
1: 就说真的，我走过全国很多的地方，然后看到做菜最好的不得不说是四川人，这个我给四川男人投一票。
0: 我的妈呀，是哎，肖申克是我们四川的男人吗？他说我像谭松韵，我可不敢当，我怕到时候下不了梅家山。
1: 梅家山围满了，
0: 对，谭松韵是一个长相很乖巧的一个女孩。
1: 然后真的是我走过这么多的地方，就是看到过会做饭的男的，就真的是四川男的第一个
0: 幸福度高，
1: 数量是最多的。我基本上认识的四川的男的都会做饭，没有就是不会做的。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大多数四川男人他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直爽火爆型的，所以呢，四川的菜当中大部分好吃的、知名的，然后走向全国、走向国际的、
1: 哎，
0: 也是一些火爆系列。
1: 而且你看前两年，不是咱们这个融媒中心不是举办了很多届的这个厨王争霸赛吗？
0: 哦，是。
1: 我和金鱼，包括黎妹儿，我们三个人都去主持过，然后
0: 那可不
1: 也都到现场去品尝过。其实，在私下来呢，我还偷偷的干了一件事儿。
0: 咋子？
1: 就是我问了一下这个厨师，就是你们为什么学厨师？你们从什么机缘巧合来学厨师？绝大我不说百分之百嘛，绝大多数的厨师都是说，第一个我想
0: 爱吃噻，
1: 一个是爱吃，还有一个就是我想给我老婆做点吃的。
0: 哎呀天哪，这
1: 然后
0: 会不会有点冠冕堂皇？
1: 真没有，真没有。然后我就问他们，我就顺着他们。

0: 这个茬儿往下问啊，我说那你比如说你发明了一道菜，因为大部分的你像站上决赛的舞台上的大部分的厨师都是有自己的拿手好戏拿手绝活的，
1: 是，
0: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绝活你第一个赏你的绝活的人是谁？
1: 那就是
0: 我
1: 老婆，
0: 要么就是我妈、
1: 哦、
0: 我女朋友，我老婆，要么我女儿。
1: 其实你会发现哈，就是在四川的话，基本上男娃女娃绝大多数都会多少不是要煮一些菜，对吗、
0: 哎、对，
1: 好，然后的话，然后每个人呢又会有自己的拿手好菜，
0: 没错，
1: 然后像现在的话，这两天有一就是今我看今天嘛出了一条新闻，就是说我们的川菜大师在全国的那个、嗯、厨王争霸赛上边拿了冠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了不得的、
0: 哎、他这个冠军我盲猜一下应该是征服了现场的观众
1: 还有评委吧就是很多能够走出四川火遍全国人甚至是走上国宴走向世界的顶级川菜大师、
0: 嗯、
1: 他们呀想的那些拿手绝活居然很多
0: 不辣，
1: 带辣，
0: 为啥不带辣？你知道吗？
1: 哦、
0: 因为辣只有四川渝的这人，包括云贵川的人能够吃得惯。
1: 是、啊、
0: 像北方的很多的朋友，包括南方的很多，就是沿海地区的啊，华东片区、华南片区的很多的朋友，他吃不惯辣。所以你像我了解到的，你这开水白菜，你知道乾隆白菜，它其实就是川菜的一个类型啊，它就是不是很辣的，它没有辣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菜肴。所以说它才能够从南走到北哈、啊，从东走到西。
1: 是啊，
0: 符合全国人民的口味，它就是真的是不辣哈。
1: 没错没错哈，然后对于你们来讲，你又知道哪些是我们四川川菜当中的一些比较知名的、
0: 嗯、
1: 或者是让全世界都被征服的这样的一些菜？
0: 没错，可以
1: 在我
0: 们
1: 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孟朋友们，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周路、天津街以及民族路路段车都缓行，江花园正常通行，公园街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严重拥堵，广场路车都缓行，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车都缓行，环城路、同飞路、南环路正常通行，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严重拥堵，旧车嘴交桥转盘以及双洞路脚步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城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车都缓行，东同路车都缓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新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赵县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正常通行，新江路以及中心路路段、农校街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6: 内江汪芬村多，九座。

便秘快吧，二十九块九苍蝇双层，微信搜天赋型即刻出发，便秘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Love this。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好奇好酸类
1: 天策好酸。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呢，此时此刻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回家路上了吧、
1: 哎、
0: 怎么样，我们的交通还算拥堵、
1: 应该很堵的。
0: 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路况啊，希望大家就是平安到达目的地，这个是我们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1: 没错，然后这两天呢，很多的朋友就说大家一下雨就不会开车了哈，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坐公交嘛，
1: 坐公交嘛，真的是哈、把车都卖了吧，
0: 卖了吧，便宜卖了吧，卖给我吧，
1: 卖了以后拿着钱干嘛呢？吃川菜去。
0: 是，哎，你要说到这个川菜的话，往往哈、走上这个国家级大舞台的，无私的属于这种哈，在很
1: 辣
0: 很
1: 特别辣的，对，因为特别醇厚的口味，只有川渝的人他能够享用。
0: 你要所有人都能够吃得下去，都能够吃得惯。
1: 你比如说，你像我这个外地人，我就吃不得辣。弄那个什么水煮肉片，
0: 他来了这么多年了，他居然都还吃不得辣。
1: 没有，这种都是天生的，你让那个不能吃辣的人、他学不会的，
0: 是
1: 呀，他就是一种天赋。
0: 哎，所以说往往啥子，我跟你讲哈，在前几年的那个啥子大假节假日之间、然后哪些城市比较火出圈呢？比如说什么德阳啊、绵阳啊，
1: 对，
0: 还有乐山是排到最前头的。
1: 对，他
0: 就除了成都以外，为什么呢？因为乐山的东西，我刚刚也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它是属于辣中偏。甜口，
1: 没错，它
0: 其实所以呢，更多人能够接受它的味道，偏香一
1: 点。对，你像有的东西它根本就不辣，比如说甜皮呀、它哪个地方辣嘛？
0: 哦，对嘞，比如说它的那个啥子，蒸粑粑，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呢？
1: 黄鸡肉。
0: 那个叫什么？那个有点像窝窝头一个，那个叫什么？
1: 窝窝头，溜巴吗？
0: 不是溜巴。哎呀，我一哈脑壳端堵了。就是那个叫啥来着？
1: 我没有吃过。
0: 蒸的。然后上边像一朵花一样，有点像包子的那种形状，但是它是散开的。
1: 应该没有吃过那个东西，我也卡住了，
0: 也卡住了，一会儿想起来再跟大家说啊。
1: 就是还有，我觉得还有像乐山。

0: 的一些吃的，翘脚牛肉嘛，翘脚牛肉你也可以吃那种不辣的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啊，然后包括像
1: 烧麦，烧麦对，人间花上我太多了。
0: 烧麦呀，
1: 对，
0: 烧麦应该不是乐山的名小吃。
1: 他有一家那个叫海汇园，大家去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当时
0: 应该是在河边的那个位置，
1: 在哪这样？我也记不住了，大家可以搜。挨着不太远，
0: 就是
1: 你到那个地方，你就搜海汇园，
0: 就是
1: 海拉别川
0: 那
1: 块。
0: 他应该就在那个美食街上那一条街，在河边
1: 哦，对、
0: 哎，河边那边就五通桥那边河边那条街，然后很多什么卖
1: 婆婆鸡、啊、
0: 叶婆婆婆婆鸡对面。他那个背面就是
1: 好像在那个黄鸡肉旁边。
0: 对，就是在那一片因为你说的那个烧麦，一般情况大家都会推荐去吃，而且不贵，很便宜。
1: 是，你看人间花草木就是特别懂，他说纸皮烧麦哈，里边是肉，外边。皮儿又特别薄，
0: 要不然等会儿下班之后
1: 我们吃了一份之后呢，还打包了一份走。
0: 下班之后我们就一趟乐山吧，哈，因为也不远，开车过去估计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1: 是，这个有些人就在讲说，八瓣烟一般都不辣，所以说八瓣烟，比如说外地来的朋友，
0: 哎呀，咸烧白、甜烧白，
1: 哎，都喜欢吃。
0: 哎，香碗，辣不辣嘛，对不对？
1: 越辣一锅是好辣的哈。
0: 是的，每次我们食堂一做香碗，两碗起步。
1: 然后绿雪青山再问他说：“洋洋，你吃得来折耳根不？”
0: 我吃得来啊，我现在能吃得来，而且
1: 那可是我们云贵。川渝的最爱，
0: 我跟你说，折耳根和辣不一样，辣这个东西是属于天赋到了，那你就能吃；天赋不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会。
1: 那必须得。
0: 但是折耳根这东西，它是有个适应的过程。你刚开始吃可能张不开嘴，但是慢慢的经过这么几年的训练，现在我吃烧烤必加折耳根。
1: 是。
0: 但是现在有一点，火锅里面的折耳根我还吃不了，因为那个东西烫棉了以后它不好下咽。
1: 哎呀，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吃啥子？比如说，就是折耳根你要吃脆的嘛，但是我觉得粉的我也很想接受。
0: 哎，我接受不了、那个。
1: 比如说在汤里头煮久了，嘎，我也可以。比如说啥子？很多屋头像有爷爷奶奶在屋头那种，啥子折耳根炖老鸭汤，折耳根炒肉丝，
0: 趴的我吃不了。
1: 就是你炒了之后，它就会翻沙
0: 啊，
1: 里头就粉粉的。好，然后你烫了火锅是一样的道理。
0: 对，因为那种如果要是脆的折耳根，你吃完了以后，它那个味道会
1: 回香。
0: 对，它那个会有
1: 留香。
0: 对，它那个会有一点甜味儿哈，就是我吃出来的是一种就是甜味儿。
1: 那是因为你爱上它了。
0: 然后，但是那种炒的，包括把它就咱们食堂不是有那个折耳根汤嘛？
1: 对。折耳根水水清热哈、
0: 夏天喝那个折耳根水水清热特别好，就比如说你伤风感冒啊，喝那个东西特别好，特别管用。
1: 是，
0: 但是那个东西我就是喝那个汤我是可以喝，但是你让我吃里面那个折耳根，它那个
1: 吃不了，
0: 翻沙了以后它会不就挂在你的。嘴巴里面
1: 就会有点啥子扎嘴巴，
0: 哎，我嚼不住那个东西，而且它那个折耳根那个兢兢业业哈，就是它那个筋筋条条，它会扎嘴。
1: 你看嘛，有些人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典型的四川人，爱吃能吃、喜欢吃的那种类型。他说折耳根炒腊肉特别香，
0: 就是
1: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还有有些，比如说还是屋头还给你加两根蒜苗在里头，也不用香，就直接把它所有那种香气全部给你逼出来了。
0: 对，我倒不是说那个折耳根炖汤啊，或者你把它炖猪蹄儿啊、那种，我吃不了那个味儿，我是可以接受那个味儿，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口感，像吃木头渣子一样那种口感，我是遭不住。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是吧？所以其实在咱们四川的话，不光有辣味的东西啊，还有就是啥，还有啥呢？就比如说来自于我们四川的川菜大师们他们的手艺，
0: 对，
1: 但是他们。这个菜的背后可能也体现到我们的一些性格，就是不张扬，
0: 没错，
1: 不耍虚的，
0: 没错，
1: 不耍套路。
0: 其实我就觉得四川的口味真的是海纳百川，就是我们可以吃甜的，可以吃咸的，可以吃麻的，可以吃辣的，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吃苦的。你像折耳根，它其实就是苦的，你像外地人过来说，哎，这是什么鱼腥味？其实那个鱼腥味到嘴巴里面，它就是苦的。
1: 是，
0: 但是经过我们的操作了之后，一顿骚操作了之后，苦的它也能变甜，
1: 哎，
0: 也能变香，
1: 没错哈。
0: 对对，
1: 然后其实今天在盘点说我们四川走出去的一些。川菜大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字叫罗国荣大师？
0: 这个没有，
1: 就是他有一道极具四川血性、超级霸气的一些川式名菜的、
0: 哎。什么东西？
1: 是什么菜呢？大家直接去网上搜哈，这个不便在直播间里边来讲。
0: 哦、
1: 好，然后它实际上是啥子？锅巴海参。
0: 哦、
1: 滚烫的那个芡汁热油，然后泼在那种金黄酥脆的锅巴上边，滋啦作响哈。
0: 它是锅巴，它
1: 非常炸裂。
0: 里面有海参吗？应该没有。
1: 来嘛，我给你摆嘛，就是你慢慢的去拼嘛。然后它加了锅巴，也一定会有海参。
0: 它是这里面有一根海参吗？
1: 啊，会有海参。
0: 这海参炒面，海参呢，我叫海参，我炒的面，
1: 还炒你。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刚刚那个杨仔说了一个嘛，宫保鸡丁，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问说，这个宫保鸡丁是不是属于我们四川的川菜？
0: 必然是川菜啊，必然是川菜。大家如果关系到这个了解宫保鸡丁的这些朋友，可以到一个地方去。

0: 雪，叫都江堰离队公园，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个人叫丁宝珍啊，叫这个人，这个人他发明的宫保鸡丁。
1: 是的，人家欧若拉说，他说年纪大了喜欢吃苦瓜，不像我一样啦，
0: 苦瓜不苦。
1: 我跟你讲，他这种人典型属于啥子？生活的苦没吃够
0: 啊，就是
1: 没苦早吃，
0: 就是欠的慌。
1: 谢谢夏天送出的小星星。
0: 苦瓜蒸蛋、苦瓜炒蛋真的特别好吃，而且我特别喜欢吃。对，苦瓜肉片儿。
1: 哎，我问一下大家，你们家那个苦瓜烘蛋哈？因为我遇到过好几种做法，但是我觉得屡试不爽的是什么一种呢？就是这个苦瓜把切成丁丁之后，比如说哈，把切成蓉蓉之后，焯一下水，然后把它
0: 那个苦
1: 味给逼走。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再放到那个蛋液里面去搅，搅完了之后用小火把它烘一下。
0: 对。
1: 但是不要敷了就不好吃了。
0: 对，把它做成蛋饼。然后我见过还有一个人喝苦瓜汤的，我说你的命是有多苦呀？你要把苦瓜熬成汤喝。
1: 那说明他甜都不苦，生活太甜了。
0: 就是欠得慌嘛。就跟那个甲方乙方上面说的，就是老板是不是非要富日子过惯了，非要到那村里面去过苦日子？结果过了一个月，然后那个两个人把他忘了，忘到那个村头了，是吧？到时候去接他的时候，人家那个二舅说：“你赶快来吧，是吧？把全村的鸡都被他吃完了。
1: ”太可怕了，太离谱了。这个有心人呢就在说，他说的啥子娘苦瓜也好吃，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菜。
0: 娘苦瓜啷么吃啊？这个东西
1: 啷子吃啊？我想问啊，
0: 苦瓜泡菜
1: 就是他这个做法是怎么做呢？
0: 可以给我们来，
1: 就是我想想的哈，就比如说把它那个焖到一个罐罐头，把它发酵了之后，然后再拿来吃。
0: 但我吃过苦瓜泡菜，我觉得蛮好吃。但是这种酿苦瓜，就是发酵了之后，我这个东西它怎么吃？
1: 你很难想象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0: 长了毛之后的那种感觉吗？
1: 你不要把蒋慧敏跟这个啥子酿苦瓜放到一堆
0: 了。长了毛之后的那种。
1: 是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新坝大桥车流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民族路路段车都缓行，金星花园车都缓行，中央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路段、公园路路段以及交通路路段严重拥堵，环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松山南路路段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临江路以及跳州路路段严重拥堵，新疆路、中兴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转盘处车都缓行，平安路路段以及红盘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幺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嗯，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迎回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好酸嘞，
1: 天正好是钻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说到我们川菜呢享誉世界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还得靠我们川菜大师们哈。
1: 是的，
0: 就是又怎么两位人直接从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把正宗的川味带向全球。
1: 而且
0: 第一位这个名字哈，
1: 这个人还真的是有点来历哦。
0: 哦，对的，我跟你讲哈，这个人给我们内江还扯了点关系。
1: 哎，没错，
0: 陈建明大师，
1: 没错，
0: 职工人，
1: 嗯
0: 啊，职工出身的川厨大佬，曾经还是我们张大千先生的私厨。
1: 没错，然后他创办的，他有一个拿手好菜叫大千怪味鸡。
0: 哦，
1: 这个包括
0: 我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哈。这个我大家有多怪，
0: 虽然说走向世界了，但是呢，确实没吃过。大千干烧鱼倒是经常啊。
1: 哎，大千干烧鱼特别好，能够代表咱们这个大千菜系嘛，内江菜嘛，对不对？然后也是能够走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菜哈。但是大千怪味鸡呢，应该就是用原料就是鸡嘛，然后呢就是融合了。我盲猜一下，应该是有大千干烧鱼的这个，就是大千干烧鱼应该有大千怪味鸡的这个影子，
0: 有它的灵魂在里头。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吃完这个大千干烧鸡怪味鸡呢，就是挥毫泼墨。
0: 是它还有一个菜也很出名，改良版的麻婆豆腐。
1: 哎，这个也没吃过
0: 啊，这个也没吃过。就是它原版川式的麻婆豆腐，就是麻辣的劲很要重，花椒油很要重，但是花椒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来的。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之前讲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那个湖南朋友就典型的吃不来，他就觉得很怪。
1: 对，
0: 然后味道呢相对于浓烈一些，但是你想想他那个点子才第一个
1: 川菜
0: 店，在国外，然后外国人根本吃不惯嘛，也接受不了，所以说很多那种死板的人说正宗的不能改，不吃就是不动。
1: 哎，
0: 但是呢，这个陈大师没有。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特别赞同陈大师的这个，就是你要入乡随俗，与时俱进。
0: 是他就没有，他什么呢？他保留了川菜核心复合的味型，守住我们川味的灵魂。
1: 哎，
0: 然后做这样的事情，弱化刺激的口感，适配当地人的习惯。
1: 对，你比如说，你看开到印度去，你加点咖喱。
0: 一下就行销了，
1: 对吧？你开到英国去，你加点什么玫瑰盐？
0: 是你开到比如说外地的菜，开到我们的这种云贵川渝来，
1: 你就
0: 加点折耳根。
1: 对，你就加点折耳根。你比如说，你看大千怪味鸡，你开到日本去，你加点什么芥末酱？
0: 哦，
1: 对不对？你弄点芥末酱
0: 啊，刺身在一点，
1: 哎，弄点刺身进去，大千刺身鸡，拔点鸡毛是吧？
0: 拔点鸡毛是。哎，你看刚刚那个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欧若拉的一个朋友，他在讲说吃那个糖醋莲白这件事情啊，然后就
1: 这个好吃啊，
0: 就说到了啥子？关于吃爷爷跟吃干干这件事情，我在讲我们家哈，就是一般女娃不吃的或者是什么孩子不吃的，然后就会往老公的碗里边去夹。
1: 妈，那老公好惨啊。
0: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四川的家庭总有一个人回来收拾。
1: 那你们家老公是不是永远吃不到那个叶叶菜上面的叶叶都是干干？
0: 不，就是大家正常吃的时候大家都会先挑自己喜欢吃的，对吧？然后吃到最后的时候，比如说回锅人，我就绝对不来吃个肥的。大家都在讲，很多比如说长辈呀，该身边的朋友就讲，回锅肉嘛肯定要吃那种什么呢，又要带肥又要带瘦的噻，不然那瘦肉看牙吃。但是我牙口挺好的，
1: 三肥七瘦嘛，
0: 但是我没有这种、
1: 七肥三瘦嘛，
0: 我就是没有这种顾虑，所以我就只吃瘦的。然后怎么办呢？我就会把它丢掉，因为以前
1: 这么浪费、
0: 我为什么会丢掉呢？因为我楼下有什么什么流浪猫啊、流浪狗啊之类的、后面我老公觉得很浪费，因为以前在屋头的时候噻，
1: 言外之意就是
0: 家里，
1: 言外之意就是你老公成了楼下流浪的、
0: 我不吃的，比如说肥肉就夹给我爸，然后我爸后面就有点生气了，他就开始也是开玩笑也做嘛干，他说啥子嘛，我是少通啊，好，然后我就记住这句话了，我说好，不吃的东西不能随便夹到别人碗里，我就拿丢掉。后面我老公说你不吃嘛不要丢嘛，磕到碗头嘛拿给我嘛，我可以吃噻。
1: 老公就代替了流浪猫狗的位置，从此以后，你们家楼下的流浪猫狗特别讨厌你老公，就是因为你这个男人来了，夺得了我们的吃的，你知道吧？
0: 是的吧？
1: 啊，得了这个女人的偏爱。
0: 哎，我跟你讲哈，刚刚杨仔他说，天哪，好惨呐！我说我跟你讲，四川的家庭绝大多数95%以上都这种。
1: 那你这样嘛，你下次炒那些叶叶菜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叶子撸掉，把杆杆全部剩给你老公。
0: 但是你不会发现好像少了点味道。
1: 你给他炒，你就单独给他炒一盘，你不要从你的碗里面夹出来给他，你知道吗？感觉很
0: 不，我永远都是留在我自己的碗里，然后最后我老公觉得大挑，就是他把他自己碗搁在旁边哈，我不吃了，他
1: 还要考验他一把，知道是吗？真的是当你老公太难了，真的是。
0: 但是我跟你讲，他这种啊不是我强迫的，是他自愿的，没办法。
1: 就是，可不就像那种，就像我突然我就感觉到了，像小学老师那种的，初中老师，
0: 我没有逼到你心哈。
1: 这周六我们上课，我们是自愿补课哦。哪个不自愿？现在可以走了。我看谁不自愿。
0: 但是我
1: 都是自愿的嘛。
0: 这件事情我发誓，就是我主动扔掉，但是 他觉得浪费，他觉得这个是好东西，他要吃。
1: 当年我们老师也是说，我发誓大家都是自愿的。
0: 啊、你看欧若拉反问我了，他说。你确定真的是自愿的呀？
1: 对呀、啊，你看
0: 我确定，至少我肉眼可见他自愿。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懂的都懂哈、啊，啊，大家都结过婚啊，都有过婚姻。
0: 咋的？你就结过婚呢？
1: 不是，有的，你看对面的果子哥已经坐不住了，你知道吗？果子哥在说，果子哥在说，我没和我老婆结婚之前，我是很瘦的，知道吧？
0: 啊，是，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一定要享受这种生活，那说明你很幸福。
1: 哎，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很幸福。
0: 你看我们果子哥马上就点头了。
1: 果子哥出去点了根烟，哎，幸福的很。
0: 回味一下我幸福的生活。哎，
1: 用我们新疆话就是的，太幸福了，要、啊、真的是要。
0: 啊，是的，是的，幸福的生活真的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做辅助，比如说，哎，我们的好喝的酒酒，
1: 来两瓶好酒吧。
0: 哎，两瓶啥呢？今天周四了，我们送
1: 简装
0: 哎，食材一汤来瓶简装，小瓶的简装，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要送两瓶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到啊，就是馆主当主持人金宇的抖音直播间，一分钟之后我们要开始送酒了。
1: 是的，等一分钟干什么呢？把清风先送给大家
0: 啊，
1: 是是，
0: 请把清风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好不好？
1: 是的，清风，
0: 一会儿我随意截图嘛。
1: 没错没错，然后清风呢？什么清风？健康的清风，来自咱们内江清风之家的清风。
0: 哎，对，
1: 专门做甲醛清除服务哈。
0: 是的，你要说到清风之家的话，不得不说这个邱总耿直啊，你就跟他说，你总我是嚼光的听众，哎，东塞。
1: 是的，我们是就是内江荣媒的听众就行了啊。
0: 对，
1: 现在暂时先就是。
0: 是，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大家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老推他，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很方便，
1: 品质过硬。
0: 喷了你下不就可以入住，但是对于我们内江人来讲，比如说我们四川来讲，搬家有个讲究，你头天喊他喷嘛，喷到第二天一大早，哎，搬得越早。天越亮，对不对？
1: 是的，
0: 啊，希望大家生活越来越光亮，好不好？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最后留一个他们家电话：0832198315 2198315。
1: 是的，好的。现在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看看9月17号的今天，在咱们交通广播。

0: 第一份礼品要送给谁？
1: 是的，赶紧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清风清风
0: 清风，
1: 好不好？
0: 清风清风，等会儿清风这个人就来了。邱总，
1: 你看，
0: 你现在呼唤邱总，一会儿他就来了。
1: 有一位叫修行者的朋友，他特别快，他直接打了全名，清风之家，我们今天直接送给他，好不好？
0: 那就给他。
1: 是的，
0: 人家打出了全名，是不是？
1: 没错没错，送给你，送给你啊！三个工作日之内到我们交广的一楼。导不进领取就可以了，
0: 凭电话号
1: 码发给我啊，
0: 私信
1: 发给
0: 金宇。
1: 哎，是的，是的，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内江以应用场景破局，开启人工智能发展新赛道；
3: 内江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充电；
2: 甜果变甜饮全链条成型，汇源内江果蔬深加工项目冲刺10月全面投产；
3: 瞄准种业芯片攻关，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已经悄悄渗透进内江的各行各业，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机，到城乡上空的智能巡查无人机，再到医养院里的智慧服务系统，工厂车间的智能生产线， AI 技术正全方位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机理。近年来，内江一直坚持技术落地、场景赋能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宽人工智能的多元应用赛道，迭代推出多项前沿智能技术，纵深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低空经济、现代农业、智慧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实现 AI 深度赋能，让智能技术真正扎根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福祉。今年3月，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在内江成功举办，01万物内江产业基地正式揭牌，多家本土科技企业集中发布前沿技术成果，中科子东现场演示 SkyClaw 城市低空智能体，国星宇航展示雅典娜巨深智能全息训练 AI 云系统，声通科技全球发布银发

0: 智核引擎智能体，多项前沿技术集中落地，充分展现内江人工智能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
1: 在工业生产领域，金鸿曲轴的智能化车间里， AI 系统全程监控生产全流程，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加工、打磨、检测等工序。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累计实施53个质改数转重点项目，推动531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上云用、数复制。其中金鸿曲轴全年生产效能提升1000小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00万元，成为内江工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如今内江的 AI 应用场景已经遍地开花，700平方公里空域实现智能巡查全覆盖，川南浅丘智慧农田入选国家公共数据示范场景，19个优质 AI 应用场景纳入省级清单。接下来，内江还将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新动能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9月15号，内江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专家授课辅导，为全市干部和企业家赋能充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夏奇以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为题，系统讲解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为内江做好数据要素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和安全管理开阔了思路。高级工程师李鹏熙围绕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的选择运用技巧。行业专家林立志则以人工智能场景招商为题，针对内江实际精准把脉重点产业应用场景，提出人工智能场景招商行动路线。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精准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和政策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全过程。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和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聚焦智算枢纽、算力算法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同时，希望企业家转变观念，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加快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 9月15号，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主持，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仪式现场，全体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抖擞，怀揣报国初心，即将奔赴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王志国勉励新兵要争做新时代四有军人，筑牢忠诚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实战化训练，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永保军人冲锋姿态，要恪守军人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优良传统，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王宇向新兵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大家胸怀家国，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中积蓄本领，未来再遇归来，积极投身内江现代化建设。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应急局党委理论学习中

0: 新组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转作风、提能力、重实干、强队伍为抓手，奋力推动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城管系统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要求全系统要深刻把握党代会总结的五条宝贵经验，紧扣全市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找准城管的定位，认领城管的任务，扛起城管的责任，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的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里，技术人员正忙着对生产线做最后的调试。园区先期布局的六条果汁灌装生产线，目前已经有三条启动试生产，剩下三条正在安装收尾，全部产线预计今年十月就能正式全面投产。项目负责人介绍，汇源选择落地内江，看中的正是这里成渝中间的核心区位，以及周边富集的特色果蔬资源。以园区为中心，资中血橙、安岳柠檬两大全国顶级特色水果产区都在短半径配送范围内，鲜果不用长距离跨区域运输，直接大幅压缩了原料成本。今年初试生产启动后，首批就采购了60吨资中血橙、NFC 血橙汁、血橙精油等产品，已经顺利面世。和生产车间同步推进的还有智慧冷库建设，目前先行建设的10万吨智慧冷库主体已经封顶，这座冷库有27层高，能实现0到18摄氏度的精准温控，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能耗比常规冷库降低85%，人力成本缩减80%，鲜果损耗率几乎为零。作为总投资5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链主项目，这里全部投产后，年水果加工能力可达40万吨，每年将投入约4亿元收购资金，稳定带动周边37万亩特色水果种植，直接惠及10万农户。一条从田间到车间，从甜果到甜饮的全产业链条，正在甜城内江加速成型。
0: 近日，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正式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这是全国少有的专门围绕地方特色畜禽品种打造的产教融合平台，将为内江正在建设的百亿级内江黑猪产业集群定向输送全链条技术技能人才。内江黑猪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已达53.3亿元，今年成功获批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扶持。此前产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种质保护人才紧缺、标准化养殖技术薄弱等痛点，将通过产业学院的定向培养模式逐一破解。产业学院将采用校行企三方联合带教的模式，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定向培育育种、养殖、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搭建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养殖技术攻关成果直接落地产业一线，为川南乃至成渝地区生猪产业绿色发展筑牢人才底座。
1: 本台消息，金秋九月，市中区城南新区乐贤街道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片区61亩向日葵长势喜人，绿意盎然，预计9月20号左右全面进入盛花期，届时将变身浪漫金色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记者在种植现场看到，连片的向日葵青苗整齐挺拔，青翠繁茂，层层绿意随风摇曳，田间地头里管护工人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全力护航花苗茁壮成长。据了解，这片向日葵于7月29号播种，目前有油葵、彩葵等多个品种，其中油葵株形挺拔，花盘硕大，盛开后成片金黄，彩葵色彩丰富，花

别致，观赏性极高。黄尖坝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为保障花苗如期盛放，基地每日安排20余名工作人员凌晨4点便上岗开展常态化管护。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当前向日葵苗株健壮，长势稳定。待到盛花期，金黄花海与多彩花株将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秋日田园画卷。届时大家就可以在家门口尽享秋日花海美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

台，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村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

0: 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中秋节越来越近哈，到时今天的比赛应该讲哈月亮相关的一些冷知识。那么开篇哈，还是跟大家笑话可以当饭吃，看看各平台里头听众发了一些段子。巴适，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没有位女士分享了和自己老公的事情，说：“哎呀，自从我老公决定要做自媒体这个事情之后，哎呀，我每天早上醒来，哎呦，娃儿已经被送到学校去了，桌子上面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不重样的饭菜。我为了拍视频嘛，自媒体哦，暂时我又送孩子哦，我又做饭菜哦，各种恩爱哦哟。一夜之间，我跟你讲啊，我就过上了好日子啊。但是感觉我老公陪了一个月，咋都没点啥子起色呢？”我好怕我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他坚持不到。但凡大家都跟他点点赞，是吧哥，我老公就会继续坚持。哦，又是送娃儿了，又是做饭了，哦，老流量我好难心塞，装嘛就装嘛，看你娃装得到好久啊。哎呀，这不是小孩可以当饭吃了，这是自媒体可以当饭吃。小孩可以当饭吃。来看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来的段子啊，有个哥们儿分享的关于身高的话题，他说：“哎呀，关于身高，我们家全部都是萝莉控的受害者。什么萝莉控呢？就喜欢那种小个儿小个儿的姑娘嘛。他说我太爷爷的时候身高1.97米，我爷爷身高就只有1.86米了。我爸的身高1.80米，是吧？结果都找他们都找的是1.5米的小萝莉，结果到我这儿就只剩1.92米了。”哎，你这个有点不尊重妈妈，不尊重奶奶，不尊重太奶，是吧嘎。我、这个呢，首先来说爱情嘛，幸福嘛嘎，不过人家说的是萝莉控，就是小乖小乖的女生啊，这个也是啊，这个是很有人缘的。哎，小花可以当饭吃。好了，张佩奇。感谢我们听众哈，在微信、微博、抖音各个平台都给我们分享段子，和一批微博、抖音都叫做小刚刚哈。每个听众说自己上班的事情，说：“哎呀，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咋个呢？就刚刚上一个小时的班，哎呀，我就想下班的很。你是急性子？那我们都是急性子，噶，我们都想要下班。要关于这个上班。”别的地方的厕所就只叫厕所，办公室的厕所那叫工作避难所哦。所以现在有带薪拉屎啊，带薪撒尿啊，等有些公司就规定，我上班大号小号好多分钟掐的，时间一到门自动咔嚓打开，避难所，你就是为了躲躲，嘎，老板的批评，躲躲，要去做一些事情，男人要不得。小花可以当饭吃。感谢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过来的一些段子。有个听众分享自己家里边快递那个事情，哎呀，说昨天晚上预约了快递上门来取件，然后呢又预点了第二天的早餐，结果早上瞌睡太好，睡得太死了，外卖打电话的时候也没听到，直接就跟我放到了那个门口的。

0: 窗台上头，外卖放在窗台上买好久呢，快递员又来取件，然后他就把我的外卖又寄走了。
1: 哦，那。

0: 029029081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个角度，换个角，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1: 世界好好爽。
2: 今天预告了中秋倒计时了，还有十天月亮就要圆起来。那么月亮的传奇和月亮的故事，我今天还跟月亮有关的冷知识，有文化相关的，还有月球有好大，月球离地球好远呢。朋友们，今天的冷知识，哎呦呦，有点冷了。世界好好爽。关于月亮的传奇，月亮的这个英文单词和这个月份这个单词基本上是一个音。哎，你看我们也说噶，天上有月亮，然后呢过了一个月，英语当中也是这样子，天上有 moon， 然后一个月呢就是天上有 moon， 一个月就是 month， month 就是一个月 ，month moon month month， 噶 month month。你看得出来它是同源的，因为一个月的一个长度大约就是一个望月所月的一个周期，就是月亮从这个牙眼儿变成个圆盘盘月亮什么之类的。其实不管是英语什么荷兰语俄语德语各种都有类似的。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月亮和一个月这个时间，其实是人类共同的观测到天象对于计时的一个使用方式嘛。另外有个神奇的是，在他们拉丁语系里头，对于风之这个单词也跟月亮的字根有关。德语、俄语、荷兰语当中，风之风之我们晓得 crazy 好，它单独另外有个名词，反正那个名字就跟拉丁字母的那个风月亮有关。应该是在古代人类普遍都相信，比如说包括后来说，他们觉得月圆之夜，狼人叫变身了，是吧？然后月亮对于人的这种精神状况有一些影响，应该是在整个拉丁语系的文明当中都有类似的。嘿嘿，来，
0: 世界好好爽啊！
2: 这个月亮的传奇，南半球跟北半球看到的月牙方向是相反的。哎，以前不提这个事，你意识不到哦。也就是说，南半球跟北半球本身就看到的不一样啊。这是天文学家研究的，北半球观测者从月相从右到左侧逐渐变圆，而南半球看到的过程则是从左侧向右，这么着慢慢的成一个镜像翻转的，就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嘛。总之，我们这儿看到月亮是啷个一颗颗的弯下去，再慢慢的圆起来的。那么，南半球澳大利亚他们看到的是正好相反的。那其中比较特殊和神奇的是啥子？就是赤道地区。它又不在北半球，不在南半球了，它的月线变化就会呈现一种垂直方向。新月看起来说就像一艘平躺的小船，平躺的。你回想哈，那个叫做什么玩意儿呢？那个动画片那个公司啊，叫迪士尼，还有一个叫什么玩意儿？就小娃儿在那个月亮沟沟上面钓鱼。你想哈，那个月亮是朝左边弯，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坐到了月亮的右半那个缺里头，嗖甩个鱼竿在那钓鱼，是吧？这个影响其实对于澳大利亚的人们、南半球的人们。看到来说其实是相反的，是吧？南半球因为整体主要的文明呢，就不管说我们东方的文明西方的文明都偏北半球一点，对吧？这个故事哎呀，你看了不得，还有更神奇的
0: 世界好好爽。
2: 月亮的传奇，我们一说到月亮呢，想起嫦娥姐姐啊，想到玉兔啊，都是温温柔柔嘛，而且全世界都觉得太阳热烈，是吧？就是比如说一个男性，月亮温柔柔美，它就应该是个女性，是吧？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印度神话当中的月神是男的，男的也来月神，那不越来月神，而且不光是跟男的有关，还跟老丈人有关系。首先，印度教的这个月神，他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形象。而且按照他们的神话的说法，说月相的盈亏就为啥子？我们印度的月亮怎么会一会儿溜圆，一会儿是个尖尖？为什么呢？因为被月父诅咒了。月父诅咒后周期性那个衰弱，也就是说老丈人骂骂骂骂骂就把月亮骂没得了。好，老丈人骂累了，月亮没有长回来。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头，嫦娥姐姐漂亮，是吧？月圆之夜团圆思念温温婉婉，他们是老丈人在念咒了。哎呀，不一样不一样，那个不同的国家文化呀，其实都是有这些区别的，世界好好爽。月亮的传奇， 北欧神话，有点意思。关于这个月亮临近眼睛啊，或者变化，他说是月亮被巨浪在追逐，然后要是遭追到了，就是诸神黄昏，世界末日。这个是北欧神话里头，大概呢就说的是，一个月神，开启月车，然后呢就是，哎，就跟你这位巨神开了个车子，车上驮着个月亮，然后后头有多大的一头狼叫哈提，在那儿永远的追逐，追追追追追啊，追啊追的用咬一口啊，咬到我的月亮。总之如果说被这个巨浪完整的追上并且吞掉的时候，就意味着诸神黄昏，世界叫毁灭啊，这个跟我们想到的也还是不一样的。这个让我想起来有一个叫做什么木神记那个动画片，你们看没看木神记？是我们现在二次元啊什么修仙得道啊的动画片里头，果然是很神奇。它里头那个故事的那个世界观的描述的就是类似于太阳和月亮也是什么神仙弄起个船儿拖下这里，我好想起了个，推荐大家可以看看木神记，也是想象力多丰富的，不过它还是打怪升级，打怪升级个来世界，好好爽。月亮的传奇，说到全球各地看到的月亮，先前不说就不一样的噻，嘎，旋转的一百步的。对，刚才都没说清楚，就说关于那个南半球跟北半球看到的月亮不一样的是，你如果说是月牙牙嘛，你想它是左半弯、右半弯，在赤道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平起那个弯弯啊，这样子。然后你要想，如果是满月，你又看得出来，就南半球、北半球不一样了。也是你比如说满月六日圆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北极看到满月，看到它相应那些陨石坑啊，有个叫什么地谷陨石坑就在底部，北半球整个到了北极看到这个有个知名典型的叫地谷陨石坑的地方，就在这个圆盘盘的下头，但南极来看的就是反正同一个陨石坑坑就出现在了顶部了，知道吗？是因为南半球的人脑壳在一起在，他们好累哟，原来我们对地球是圆的这个事情最大的担心就是，哎呀，南疆澳大利亚那些人不是在地下一直掉下去的。不同维度的人眼中的这个月亮的变化也都是相对有不一样的，嘎，这个呢就不光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了，就是月亮相关的一些冷知识。世界好好爽，月球传奇就说到一些月亮一些科普的硬科学冷知识。首先来说，比如像月球并不是一个六圆的正球体，大家有没有这印象的？说实话，因为我们看到正午的是这十五的月亮，是吧？是六圆的哦，那应该是它正好那个脸盘子朝到太阳那一边，因为月亮嘛，就是晚上我们地球这一半已经看不到太阳了，太阳照到那边远处的那个月亮那个脸盘子六圆的反射光到我们地球这儿，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圆盘子，也就是它只是对着我们有一个笑脸圆盘子而已，其实这个圆盘子你要整一看侧起看，哎呀，那是个尖脑壳呀，它更像个柠檬或者是个鸡蛋，你凭它那个位置，就月亮是个柠檬或者鸡蛋那个位置，它的那个质量中心跟几何中心也是偏开的，就有一坨骨，比如说重要密度要大一点啊之类的。然后呢，大家晓得的嘛，就是月球永远只有面朝着我们嘛，所以我们全人类的文化的像我们中国人就会说有什么梭罗树啊、吴刚在那砍呐，其实就是月球上面的陨石坑呐、拿一个什么峡谷啊形成的，以为像是一个树，那个有一些神话传说。其实之所以有这个神话传说，就在于它一直不变，你懂吗？

月亮一直是那一年朝着我们，确实很容易想象觉得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在那儿一样的，是因为它我们地球在自转，它来围着我们转，它又同时同步自转，它自转的周期跟我们跟围着我们转的这个周期几乎相同，也就是27.3天，这个时候神奇了。所以原来不是说的是变形金刚一直在月球里面嘛，是吧？还好这个事情被我们中国人破除了，破除月亮上的封建迷信，我们中国人是遥遥领先的，因为我们的卫星第一个把月球背面的那个基地啊测得巴巴实实啊之类的。但是原来在没得我们的卫星飞到背后之前，人类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嘛。哎呀，谢谢，好好耍月球的科学冷知识，月球正在逃离地球哈。哇，逃离哪不是连没月亮看到，哎也不慌也不慌。每年大概也就逃3.8厘米，哦 ,3.8厘米，没事吧。你还是个速度，按推算月球原来离地球只有22.5万公里，甩的现在甩出去38万多公里了，还是有点远。而且月亮在偷走我们地球的能量，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牵引力啊，地球自转的能量啊，因为我们地球自转的时候要带着它拖一下，它就消耗我们的能量，导致我们地球的自转也在变慢啊，我们自转也在转变慢了。没事啊，每100年呢也就自转周期可能要慢1.5毫秒，哇那100年1.5毫秒，没事啊，先不慌，不是啊，还有还有其他计划吗？来，我们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村全网村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六。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

0: 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分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哎？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刚刚好剧场，罗小刚新派评书讲。胖东来的老板儿，雨东来创业史上。所谓少时顽劣晏殊生，焦长莫生智未贫。遇得良人同风雨，膝盖受电是金银。受电哦，不是野兽的兽，是胖瘦的瘦。这个都可以先埋一个伏笔。胖东来，你可以理解为原来叫瘦东来，有点怪噶。瘦东来，我慢慢跟你解释他啷个来。胖东来的老板儿姓于，名东来，标准的这个六零后，1966年7月份出生在河南许昌，许昌就已经是个小县城了。小县城它还在地底下，邓庄乡余庄村，应该就是姓邓的一大窝子有一个乡，里头有一个村姓于，其中就有了于东来一家。整个家庭标准农村，贫穷得不得了。而且你想嘛，他是六零后，那一代人生的娃娃都多，家中兄弟姐妹总共有7个人，于东来排在老六，家境相对的贫寒嘛。对于那个年代也好，农村人也罢，那肯定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成绩好的人才能够最终是成龙成凤，是吧？才能够有出息。所以当年的于东来在全父老乡亲民间中说，这娃这辈子是完了蛋的。为啥子呢？因为他学习成绩相当差。哦，于东来据说小学读了5年，只有一次因为数学成绩啷个考得好的点儿，得过一次奖状。其他是三好学生啊，啥子做卫生的标兵啊，不挖鼻子屎的奖状啊，啥子没有得过，就有一次，是吧？哎，你看人家就啥子都学不好，就学的数学，小学5年级的时候学好，拿了哈奖状，人家这一辈子腾腾腾考个算盘，人家就几十个亿就挣了。他所有这些人生源自于他做生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让利跟消费者，比如说员工福利高层，做卫生的都70008000。这一切源头从哪儿说起呢？其实要从他妈说起。他妈文化程度也不高，哦，包括现在他妈生的人的字可能不超过100个，哦。然后呢，一个农村妇女嘛，又不认字嘛，那肯定就是那儿年生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厂了，许昌当地有啥子毛笔厂、化工厂、水泥厂，这儿干2天，那儿干2天，辗转穿厂，各个厂就上班那种，哦。然后呢，这个娃娃生6、7个吧，都还很惯事，这些娃娃其实是很难得的。于东来小的时候遭惯事到啥子程度，其实现在说起来有点不可理喻。他娃吃妈妈的奶奶，你才吃到好多岁？一般母乳嘛，什么3岁都已经说大了，该断奶了噻。那会儿一直喝到了6岁，不该是不得有点过了头的那种。当然呢，反正这种意。

可能是母亲的爱呀、可能是找到了平衡啦、然后呢是老孩儿其实对女东来要求是相对特别严格那些。当妈的呢一辈子读书不多，也就翻翻叨叨念那么几句话，其中就有就是对于后来女东来一辈子影响很大的，就是儿嘞做人呐、不能够亏了良心。说你回来讲读书也好，考什么大学研究生也罢，究竟哪一个知识让你能够身家亿万富豪？可能真的不是要毕业文凭，真的就是那句话，你听到心头没有？你有没有真正付诸行动？你遇到的就这妈老娘这一句话呀，说要凭良心呐、就真的恨到这良心两个字，人家就整到现在。所以现在遇到的不是功成名就了吗？钱也挣了很多了，跟着母亲每个月跟着你妈20000块的生活费。然后呢叫妈啷个花这个钱啊、好好跟用享受当下人生。刚才不说他妈一直都认不到几个字吗？70多岁了，于东来还教他妈认字，为啥子呢？说妈认点字哦，你娃儿还要出书，而且要看书啊。他没有出书哈，于东来写了很多什么东来随想啊什么之类的嘛，还用很大的纸打起很大的字喊自己妈在那认呢、一再认点字嘛，丰富老年生活嘛。而一个呢跟自己妈也分享点，就他翻过来作为自己见了世面了、读了书了，跟妈又在价值观上面有点输出，说妈我们活一天就让自己开开心心一天，大概就有这样子的个故事。于东来就这样子流水端来，该上小学属小学，到了初中的时候是啷个整点关系嘛，他是进了许昌市三中，是个好学校哦，据说还多了不得的人物才读到的，反正他就去读了。反正家里边一个娃娃那么调皮，7个娃娃啥吃都要吃饭要读书的，还把他弄到许昌市三中是很难得的。结果这个死娃娃于东来呀、他不珍惜哦，他对学习没得兴趣的。那么好个学校，初一读完了，也就是14岁、15岁那个样子嘛，他们就退学了。哦，有报道就解释说，啷个退学了呢？是成绩吗？是老师同学不好相处吗？不是，说是啷个有一会儿屋头掉了点钱，他老汉儿就说的是，哈，你看屋头比较有落了10块，那时候10块5块都是笔大钱噻，找不到了，你屋头7个娃儿了。哪个不打就打我，啪啪就是打，哎，于东来，你们是你要扫啊？有多少钱了？前头8会儿都是我偷的，你不说，我这会儿不是我偷的。他觉得遭冤枉了，哦，又有点误会，有点伤心。就我读再好的书咋办？在老汉的心目当中，我还是个偷钱的娃娃，我还是调皮，我离家出走了。你还不要说书不读了，我连这个家都不要了。因为老孩对他确实特别的严格，各种事情小娃娃有一点叛逆，那个时候开始就于东来他们这一代嘛，就是说的女的嘛就是跳广场舞这代噻，男的嘛就是扛爆炸头啊，扛起烟雾录像机是吧？烟雾，一天过来一天起是吧？是搞这种超哥，那时候的超哥，你想了，他父辈是哪？他都是60年代生人，他父辈是哪一代嘛？哪看得起这些嘛？于东来那时候就穿个啥子喇叭裤啦那些，他老汉儿看不惯，就你穿个啥子裤了是吧？裤脚都卷不起来的，你看卷不起来，可是啊，老汉儿越不喜欢，喇叭裤我不说，我脱大光叉叉，不大光叉，我裤儿撕烂了，要破洞牛仔啊！于东来是时尚前沿。裤儿扯得稀烂，裤儿反起穿，明天不上班，闷在屋头一两个月不出门。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也流行一些自己个性的时尚嘛。于东来据说是留个长头发的，于东来，你像他那种圆胖的，来了个长头发，我老公在想起了小时候的刘欢那个，他一留长头发，老汉儿也看不惯，我死娃娃，流氓才留长头发。哦，流氓留长头发，好嘛？那我就不当流氓嘛，我当流氓的反义词。我噗，留了一两年的长头发，他一夜整成个陈佩斯，他又整成个光头，知道吗？反正就跟老汉两个对着干了，要么长得过分，要么整成个光头，知道吗？然后慢慢的嘛，娃儿也长大了，初中娃儿见风长是吧？跟着长得比他老汉还高，老汉就更管不了了。哦，后来他又抄起河南的口音，还跑到西安建筑工地上面也干过，1天2块钱，1天3块钱，建筑工地上面就当个临时工啊之类的。也有好像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当包工头嘛，咋个弄起过去？哦，不是包工头，反正也是跟着包工头混那种混熟了，就喊他到那儿去，15岁就在工地上面干。白天只干白天2.5块，晚上街头加班就可以干到3块，我哪有两天都干，1天3块钱了，我二货，你想嘛，现在3块钱，你说过难听的，现在地上掉3块钱，好多人难得弯腰杆去捡，是吧？当然那时候物价也不一样，但是就这样子，15岁跑到西。

0: 呢，去工地上面扛砖呐、沙包水泥，整整完一天3块钱，干干干。你工地慢慢的就月结噻，月结不到就两月结噻，两月不结三月结噻。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们也就是这样子哈，玉东呢反正就在社会上面各种炒社会嘛，卖花生瓜子冰糕啊，倒黄牛党，干了有个四五年的样子，差不多娃儿就成年了噻，到十八岁了，十八岁的成年人你还这么子慌啊慌的，那个不是个办法，马老汉看都不成样子。好，马老汉就托关系把这个玉东呢介绍到了许昌当地国营许昌第二橡胶厂。哦，这个呢算起来是玉东呢第一份正式的一个工作。这个就说到人哈，一个人的本事叫又红又专，红就是你的品德，专就是本事。你看刚才他玩去干坏事的时候，保安打都打不起走，回来讲有正经事干的时候，那玉东呢还是正经事干得了，是吧？他老汉儿一给他托个关系，整到那个什么橡胶厂，也干了没得几个月，升到了工段长，娃儿二十来岁哦，管一百多号人喽，你承认？是有那个本事的人，而且玉东来进这个橡胶厂算是他人生很辉煌很辉煌那个时候，爱情事业双丰收。他在这个橡胶厂干了两年，厂头他就开始管当工段长啊，管什么百多号人了呀。然后那天又分了盆人来说，那个小玉啊，你们工段再给你分一个人来，你好好的带哟。分了那个女娃娃，是个妈妈根儿，妹儿圆圆的，漂漂亮亮，清纯可爱。你好，工段长，我姓马，我叫马丽，知道吗？你听，哇，这个同志来，我们促膝长谈哈。来，我给你带你了解一下，知道吗？玉东来一眼就看到你家妹儿，知道吗？当然，年龄可能相仿，爱情那个火花，让小伙子自己小小年纪当个领导，是吧？这儿喊个新的一个姑娘带我们这个段来，肯定叫来来来，哥，我好好的带着你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工段那个工作，肯定。这个玉段长玉东来对这位新到我工段的马丽同志就特别的关照，嘎，经常陪他聊聊天，哦，然后从聊天慢慢开始就陪人家看星星，是吧？看星星看着看着的就开始跟人家唱歌了。他们那个年月唱那个歌呢，后来胖东呢就玉老板有多次采访都说的是，哦，那是我跟我们老妞唱路灯下的女孩，就那年生了全国的什么溜冰场、舞厅里头、迪斯科里头都是放那个。叫路灯下的女孩，反正你想，哦，小玉东来同志就是工段长，管起百多号人那种威风，又会唱《亲爱的小姑娘》，你在悲伤啥子是吧？哦，马丽同志这位新同事，渐渐的就被小伙子打动了，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了。但这个感情其实是两个人耍得很热闹，家里边人其实是有点反对。马丽就女娃娃家里边很反对，尤其有个原因是耍朋友没有耍好久，玉东来。就撤职了，工段长就当不了了，后来是根本就没干了。而且你看嘛，从那么意气风发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就撤职，一度是很消沉的。他爸也是，就又回到原来那种该玩混的那个样子，就天天什么斗地主、打麻将啊，欠了一屁股的债呀、啊，多消沉的喝酒啊、打烂仗那种样子，知道吗？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八六年、八七年那个样子了，差不多就是玉东来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小伙子本来刚才说二十出头意气风发，一个工段生产车间一百三十多号人。而且他最开始干得起劲的时候，哎，那个那个地上垃圾捡起来，哦，哪个哪个，嘎，这个东西不能浪费，就是环境卫生搞得好，车间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然后也那时候就开始改革开放了嘛，就是干得好的有奖金，就原来比如一个月大家拿得到四五十块钱的，余段长一搞，几个月下来大家就拿得到七十来块钱。小翻倍那种样子了，知道吗？其实是很厉害的。而且当时玉东来，你跟马丽两个已经耍起朋友了，女娃娃漂漂亮亮，是不嘛？他也觉得说是就真正就结婚的事了。哎，我们存点钱，哎，自己盖一个房子，是吧？哦，然后这两口子一结婚生个娃儿，而且那时候玉东来后来采访都说的是，哎，那当时的梦想都是，嗨、哎，我这辈子，嗨、哎，我要能够当得到副厂长，嗨、哎，我这辈子就圆满了那种。你哪晓得现在要管几百个厂长是吧？人生真的说不清楚。当时呢，为啥子他要叫马陀螺呢？当时就是你想嘛，改革开放都已经得到，比如说已经开始深化改革了，第一批的成果出现，但慢慢负面作用。你比如说像一些国营厂的那种效率其实有点低，当时许昌好多国营厂，就包括他们在这个橡胶二厂，就是产品确实是蛮老化的，哦，技术也都落后，然后就橡胶厂就搞改革嘛，改来改去的，把他个升官的梦没有升起来，反而给降了一级，是啷个回事呢？就改革。先把他的领导给革了，他的上边的领导懂吗？一路喜欢这个小玉，提拔他到工段长那个人，那个人就革了。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朝天子一朝臣。

0: 来又这个隔了，可能你就哈一下隔了噻，晓得嘛？所以于东来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是，哎呀，我当时也想不通啊，我也去找领导啊，找领导找人家一弄白眼，更多的一些侮辱，反正真的是，哎呀，生气得很。直接就不干了，先是从工团长就马下来降了一级，二一个来说就干得那么忍气吞声的话，不是就不干了，他也是碍于面子，哦，自己呢也觉得有点消沉，刚才说的就一度是喝酒啊、打牌、赌博，真的消消沉沉的。啊，对了，这个时候就报恩的时候到了，又陪着就是他老妞马丽翻过来，又对于东来天天唱。亲爱的小哥哥，请你不要哭泣，你不要消沉，你要出去工作。爱情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也就在橡胶厂那一套，在国营大厂要啷个升职加薪的思路走不通了之后，哦，两个人首先爱情没有终止，虽然家里都很反对嘛。马丽在1989年6月份夏天家的时候，就还是两个人结了婚。然后呢，橡胶厂他们不是有宿舍了吗？哦，然后好像宿舍外头有啷个租个房子，整一个婚房，两口子小日子过起。然后于东来小伙子也就觉得要对得起人家女娃娃呀。就赶紧说我们要能够挣点钱学着做生意，你把这个小婚房装修一下漂漂亮亮的，好，就做生意，这个生意就开始苗头了，懂吗？你厂里头干，我干到死，是吧？而且你想于东来当年如果在这厂干成副厂长，我不是现在于东来不活不到啷个，是吧？因为那一代厂长基本上后头下岗就是他们的噻，出来就对了。于东来这儿没有干成副厂长，出来之后自己做生意，是啷个呢？在他们这个橡胶厂的家属院的门口租了一个5平方米的一个小铺子，说是个铺子嘛，就是，哎呀，大的一个棚棚嘛，啥子窝棚嘛，归属在哪个老板那儿，人家不出生意了就给他。那时候的房租，我说起笑人，你猜，于东来这么大个老板，当年做的第一单生意，他的房租一个月好多钱？你猜，哥子你给我猜一个金额，随口说。哎，老你好凶哦，你猜准了，他还打个5折，2块多，一个月2块多的房租，他把那个铺子租到。你现在那个地方房价都是几大千，是不是嘛？哦，反正当年的所谓的于东来这个人，有了做生意的一个念头，苗头就在这个地方，而且这苗头有点燃烧燃烧，一路燃烧到现在，胖东来嘛，全国各种火遍了吧？包括最近新闻说了很多，就是说于东来他自己那个啥子生活广场那个店呢？什么2万多平方米，然后说的是有几个房东老板就到期了不租房子给他，他冒火了不要了呢？看到新闻了没有？哦，其中其实是因为整个一套几万平方米是10几个老板的产权，有些老板就说，那你开呀，我这个铺盆在你收银台那个位置，你懂吗？你生意接着做啊，哦，收银台那个位置我要收回来，你中间那个洞洞是我们家的，那12平方米是我们家的啊，别人的房租比较都现在你哪怕你收3000一个月、8000一个月，我这个叫15万一个月，是不是？你的收银台搬去走，我说其实有点还是有点恼火，晓得吗？这个地方就离他现在这个铺盆2块5一个这地方很近，2-3公里的一个距离。所以你回来就讲胖东来的生意为啥子做成那种感觉，好像消费者的利润他点儿都不赚，成本是好多明码标价，啷个那么好？其实有一个逻辑，他是熟人生意，他挣的于东来就是在这一个窝子里头打窝子到赚钱，挣人家这几爷子的钱挣了几十年，是不是嘛？凭良心讲，你好意思赚人家高利润吗？而且这后头还说那趟火灾，那场火灾其实是人为纵的火，死了好多人，然后他也很愧疚嘛，而且呢后头那周围的父老乡亲就对他扶助很大，反正有很复杂的逻辑慢慢跟大家摆。总之就是这个于东来老板嘎，这儿就开始有做生意的想法了，铺子找的是这个位置，那么生意做啥子呢？这就说到了于东来的哥哥于东明啊，是于东来的哥，这个哥老官其实是最早有做生意的想法的。这个哥老官现在在胖东来，他原来在胖东来当的官还不小，管很多东西。后来嘛，吉凶，这个后来专门要讲一期。他哥、他姐、他表弟，他还有个啥子娘那些，都在公司家族企业嘛，占股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些亲戚些、舅子老些，其实后来对于管理还是起了些副作用。那段皮扯起单独可以讲一下的哈。反正这个于东明这个哥是起正面作用很大的。然后呢，现在还有5.3%的股份。哦，在屋头挣钱就是了，没有再参加管理了，都退出管理层了。这个哥当年是自己高中毕业出来打工，也是啥子捡煤渣呀，啥子卖贺年卡，做啥子小生意挣点钱。是这个哥最开始做生意， 就在许昌的这个人民路上头开了一家是他哥先开的烟酒店。这个烟酒店的名字我先不跟大家讲，马上稍后跟大家揭晓哈。这个烟酒店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但在那个年代嘛，就是改革开放开始深化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

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飞上的文字。千万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不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到特别的日子再用。我父亲去世后，妈妈整理遗物时，拿出了一套崭新却有点过时的西装。妈妈掉着眼泪说，这套衣服是你爸最喜欢的一件西装，他说留着等你弟弟结婚时候再穿。我一再告诉他穿，他就是舍不得，结果一直到他过世，这衣服都没穿过一次。平时什么好的他都留着，有钱一点不花，通通留给孩子，有好吃的不舍得多吃一口，恐怕儿女亏了嘴。妈妈说，你爸去世之前有个很反常的事情，自己一个人买了一斤血肠，没有等你们回来就在厨房切了吃了几块。我还埋怨他咋不等饭点再吃，他说自己馋了。那是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他没给这个留没给那个留，哪知道呢，我爸好像一生都在勤勤恳恳积攒制造幸福的材料，自己却不敢享用一点点。他把所有的好都留了下来，他总是把愿望攒着，以为还没有到时机兑现。最初是想等我们毕业了他就省心了，等我们一个个毕了业，他又开始等我们工作能帮家里分担一点，接下去又盼着我们都结婚成家立业，成了家以后还是不放心，又想等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可是什么都会过期，幸福也一样，他把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最好的那一段却被无常带走，他吃了一辈子的苦却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愿望不必留到特别的日子去实现。从前我在广场上看人家放风筝，因为不会放，总想有一天认真学会了再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好好放一场风筝，结果只要半个小时就能清零的愿望，摇摆中一天天一年年这样的过去。等真的拿着风筝出去放了，不是赶上天空一丝风都没有，就是赶上陪自己放风筝的人离开了。忽然有一日风筝好，伴儿重新有了，却早已对风筝的事情没了向往。每次经过广场，看见那些大喊着哇飞好高呀，我好想放风筝，看见这样雀跃不已的人，我就会心生酸楚，仅仅嫉妒人家还有这份向往，不由对昨天的自己心生懊恼，为什么当初非要郑重其事地去放风筝呢？你要我去放风筝的时候本可以马上就去，那样我就不会在你走后的多年还在惦记我要是买了那个大蜈蚣的风筝能放飞到天空上吗。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本以为天经地义的一切也可能永远不会再继续，或者因为突发的一件事就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当一切彻头彻尾的改变，那些顺理成章的以后从此没有了后续，我们再不可能交汇，再不可能相见，再不可能相爱，再不可能偿还。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总是在为明天着想，我一直认为明天过得好今天才会开心，但是最好的青春留不到最后，最好的感情留不到最后，最好的生活也留不到最后。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太太，她非常节俭，一箱苹果她总是专门挑烂掉一小块的吃，等到第二天原来好好的苹果又有一只烂掉了一小块，便继续吃这只烂苹果，结果呢就这样满满一箱苹果吃到最后，老太太竟然没有吃过一只完好的苹果。许多人都向老太太告诉她应该先吃最

的。老太太却说，烂了一块的苹果如果不赶紧吃掉就全烂完了，糟蹋了。我是想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有人不以为然，您这样的吃法好苹果也放烂了，损失更大。老太太觉得自己这是节俭，她总是把最好的放在最后，到头来吃了一辈子的烂水果，受了一生不该受的苦。原来那些好吃的好玩的都会在时光的逝去中丧失原来的价值。等爬过人生的另一个山头，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你没有起风的物件和快乐又重新换了一茬。心爱的衣服不舍得穿，过了时；心爱的人不去追，再没有机会表白；心爱的美食因年龄的增长，再吃不出从前浓郁好吃的味道；喜欢的事情不去做，到如今已经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的心理。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该享用生命中的美好的时候别舍不得。作家丁丁章说，用好的用到它物尽其用为止，不是铺张浪费，而是让好物滋养生活，滋生出小确幸，那是把属于自己的福气及时收割走。其实幸福就像冰淇淋，拿在手里就那么一会儿，在融化之前把它吃掉吧。曾看过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或者小追求，能让你开心就是最大的价值所在。及时行乐，不要错过让你觉得快乐的事物和人。有些事有些人不要等，等来的真的是幸福吗？更有可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好的东西为什么非得留到特别的日子才能拿出来用呢？我们的一生究竟又能有几个这样特殊的日子？复旦大学讲师于娟曾在生命的最后说过，那是自己原本以为奋斗到一定高度才可以来享受这些美好的想法，是在给自己制造此生未完成的遗憾。人们习惯推开幸福，这是一种错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想坏的先用了，生活里就只剩下所有的好。其实不然，窦文涛在圆桌派上曾说过，买了新衣服当时就穿上，这是人生中所谓的赚到，因为马上就使用它，就等于好东西在发挥自己的价值。我们每天睁开眼都要告诉自己，这是我要赚到的一天。赚到今日的不可多得，赚到心爱的人在身边，赚到如愿以偿。蔡澜先生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好的能力，在最想做事情的时候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其实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多玩玩，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不是苦着自己，我们要学会让自己向甜处去。所以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了，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只有安住当下才能把幸福及时抓住。因为眼前人，身边事，心中爱，美好一世没有一样经得起蹉跎。

0: 现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人活到极致是素心。菜根谭中有句话这样说过，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何为素心？即拥有一颗朴素简单纯净真诚的心。人活一世，归根到底就是一场心灵的修行，修得一颗素心，才能获得内心的真正安宁，抵御生活的种种磨砺，淡然为人，淡然处事。人越朴素越高贵。人这辈子求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但求人生大富大贵，有人说只愿生活顺风顺水，但其实繁华一世，浮沉一世，一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活得从容通透，淡泊简朴，能够享受生活的清欢，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犹记得林清玄在书中分享过一件小事，他有一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爱去花店买一束花。有一次花店的老板推荐他买一束白花，所有白花的花都很香，但可惜大家觉得它们太素，大多数人都爱买颜色艳丽的花，但这些花往往没什么香味儿。听了花店老板的话后，林清玄不禁感叹道，人其实也一样，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人的高贵不在于地位的显赫，不在于财富的丰厚，而在于灵魂深处的安静和淡然。不争不抢，不骄不躁，永远对生活保持一颗平淡之心，才能让自己远离喧嚣，感受到人生的清幽。庄子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人生下半场追求的莫过于朴素与简单。正如贾平凹所言，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淡定从容地过着一生。人呐，不露锋芒，不显张扬，不会慌乱，才能拥有怡然自得的舒适人生。心简单，生活就简单。极简生活，简而美的活中写过一段话，颇为感触。想要的东西越多，心就越不容易得到满足。即便你最后如愿得到了那些东西，心情也会倍感压抑。本该为你带来欢乐的东西，反而成了压力的源头，在你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霾。心不纯粹了，生活就会复杂了，生活复杂了，人也就会胡思乱想。如此恶性循环，人生便容易陷入一个泥潭当中，无法自拔。唯有把心放空，让心变得简单纯粹，生活才会越过越舒服。曾经有一位年轻人，渴望能在大城市里当一名位高权重的教授，然而他却不幸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乡村小学教书。由于远离家人，工作不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一直处于低落期。有一天，他在校门口随手捡了一只废弃的小铁盆，已经锈迹斑斑，显得破烂不堪。但没想到的是，经过一场大雨的冲刷后，小铁盆变得干干净净，盆里的雨水清可见底。他顿生惊讶，原来一只破旧的小铁盆也有如此大的用处。从此他便改变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把心放空，不再抱怨，不再消沉，而是专心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把孩子们教好。几年后，因为表现出色，这个年轻人被派遣到市里的一所小学任教，生活也过得十分充实有意义。正所谓生活因简单而幸福，高质量的人生并非走向复杂，而是回归简单。心简单了，生活也就简单了。人活到极致是素心。曾经听到过一段很美的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静水深流，这看似深邃的天地万物，其实简约朴素，平凡安然。
岁月的一朝一夕，一城一池，无不在每一段寻常的生活中，每一个从容的微笑里。大道至简，三千繁华，终归一个素字，方知做人无需太过于急躁，回归朴素，安安稳稳，更能领悟生命中的真谛。生活无需太过于复杂，回归简单，平平淡淡，更能享受人生之精美。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放弃了高昂的演讲报酬，而去给一个小女孩补习数学，即使最后的报酬仅仅只是一把糖果，爱因斯坦依然十分满足。人的一生总是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忙碌奔波着，而在追名逐利的路上，我们时常遭遇到挫折与低谷，感受到辛酸与痛苦。守住一份淡泊，修得一颗素心，拥有一份乐观豁达的心境，如此方能走好自己平稳而充实的人生之路。有句话说得很好，生命为自己而存在，它是朴素而自然的事情，不是在众人之前的杂耍。人活到极致，当修一颗素心。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独立很累，不独立更累。如果你也曾经离开温暖的家乡，去往陌生的城市独自闯荡过，如果你也曾经下定决心干出一番事业，在深夜里还暗暗与自己较着劲，如果你也感受过目标终于达成的喜悦，拉着几个朋友一起吃过庆功宴，那么我想你一定也有很多不为人道的艰辛和苦楚。因为我深知，任何看似闪光的独立背后，都是无数跌跌撞撞的总和，都是意志力的不断磨练。有人说，做一个独立的女孩子很累，尤其是当我们看见身边有人已经踏实当起了全职妈妈，有人靠着几分关系已经达到了目的，而我们赤手空拳，只能够靠自己。是啊，独立这么累，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千辛一定要追求独立呢？在后台我收到一条听众的留言，他叫柚子，他说自己和几个朋友毕业之后就开始选择创业，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知道他们的创业路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只能不可挽回地弥补一些损失之后曲终人散。一个创业者的艰辛其实是很难用普通工作者的经验去设想的。我知道柚子一行人此时一定是如受重创，在一起感慨嘲笑着年少轻狂时的宏伟梦想，也许会对自己的家人抱有许多歉疚，说好了不赚钱不回家，此时却有更大的漏洞需要补充。而当我试图安慰几句的时候，柚子却好似根本不需要安慰，他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各自找好了工作，相信不久之后就能调整好心态重新启程，积累一定经验，日后还能再次重聚。我也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发自内心祝福着这群有思想有目标性情乐观开朗的年轻人。我知道柚子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无数次深思熟虑之后最真实的想法。独立这个词从来不只流于表面的形式，当一个人拥有贯彻内心的独立意识时，他无论何时都会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我也一直相信，拥有独立内心和人格的人是任何挫折都无法真正打败的，因为修炼独立人格的路上，你早已经为自己披上了一身盔甲。独立这身盔甲危难的时候会给你的乐观心态，足以抵御一切的阴郁，坚信雨后晴空总会到来。我还记得曾经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位学姐，毕业几年之后通过家里人介绍认识了家乡的一位富商之子，两个人一年之后就步入了婚姻生活。我当时接到喜讯却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学姐在当年连续四年获得了最高奖项的国家奖学金，不仅如此，相貌也是大家公认的漂亮。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她忙于各种比赛，斩获了一连串的奖项，各种颁奖晚会也总有她的发言和寄语，是许多学弟学妹入校以来追随的典范。这样的她毕业之后完全可以靠自己做出不一样的成绩，怎么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安心依靠他人？而当我看到他朋友圈晒出自己作为活动嘉宾出席会议的照片时，我想我明白了一些，因为嘉宾名单列表里总是除了他的名字，一定还有他另外一半的名字。虽说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与安排，但我在内心一直隐隐约约为他感到淡淡的惋惜。
段时间也是听老朋友提起才知道，他和那个富商之子已经离婚好几个月了。虽然我不知道他此刻过得怎么样，但是我想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婚姻，一定有过许多懊悔和叹息的时刻吧，才迫使他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选择终止了这段关系。我觉得一段关系里最重要的就是平衡感，当一方只是给予而另一方又只是索取时，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而剩下的空有长期依赖的抽离与难以找回自我的迷失。只有两个独立的灵魂去相爱的时候，因为对方的闪光点被吸引，我们互相关心又各自保持内心的独立，才能够在携手前行的路上维持这种可贵的平衡。我很喜欢演员刘敏涛，有气质也有实力的一位真正的女演员。很多人认识演员刘敏涛大约是从几年前的《伪装者》中的大姐开始的，但其实多年前她就已经演女主出道了，红极一时。但在嫁给一名殷实的商人之后，她放弃了自己的演员事业，七年相夫教子。对于这七年的生活，她并不想多提，只是说活得卑微而苍白。有一次她和丈夫去日本旅行，她突然很想吃一根抹茶冰淇淋，却发现自己身无分文。在她37岁的时候，她终于下定决心，自己不能够继续沉溺在一段失败的婚姻里，她要重新找回自己。于是重拾演艺事业的她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凭借实力再一次走红。看见许多媒体报道，她说经历过失败婚姻以后的刘敏涛，离婚带娃，演技开挂，终于活成了大姐。所以你看，独立固然很累，但当你全身心依赖于他人时，你会发现这种受制于人的束缚感让你更累，它会让你渐渐地失去自信的光芒、独立的判断以及坚定的内心。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他人能带给你多少帮助，你也要始终拥有独立的自我。它带给你的不仅仅是自信的光芒，还有人格的独立以及永远做自己的选择权。

0: 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dish down skir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杜兰君的文字。最舒服的关系是三观一致。

在人生的列车上，命运安排好了每个人出场的剧本。有些人是你生命的主角，有些人只是路过的配角。有些人的出现是用来珍惜，有些人的出现注定告别。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只有活出自己的态度，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对的人并肩同行。三观一致的人相处时自在随意，聊天没有太多顾忌，做事不用太多规矩。三观不一致的人相处总是刻意对话，生怕说错是把柄，说过是挑衅。人活一辈子，别给自己找麻烦，若是三观不合，何必请进你的生活。三观不同不是一路人。心理学家霍尼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地位、贫富、学历或者美丑，而是价值观。对于一段关系来说，三观是基础，地基不好，再冠冕堂皇的建筑也只是空中楼阁，不会长久。你辛苦攒好久的钱买了一条好看的裙子，他直接说了一句，这个牌子的衣服还要攒钱买。你旅游时买了几件好看的纪念品，回家摆着赏心悦目，他偏要说，摆件又不实用，网上买更便宜。你看到一段优美的舞蹈，一时激动恨不得推荐给身边的人，结果有的人说，有心思跳舞不如多赚钱。让我们沮丧的不是不快乐，而是快乐的时候却找了错的人分享。你分享欢喜，他觉得你在炫耀；你倾诉悲伤，他觉得你矫情做作。曾听很多人抱怨过，与三观不合的人相处，不亚于打了一场心理攻防战，身心俱疲。两个人的世界若无法贴合，就不要勉强。所谓好聚好散，大概就是我们尊重一段感情的最好态度。三观不同，不必为友。三观一致的人可以请进生活里，成为我们工作的好伙伴，生活里的知己，爱情中的伴侣。三观不合的人趁早相忘于江湖，就是最好的结果。前几天和朋友聊天，他说新工作不是很顺利，让他一度心情崩溃。朋友素来很重视上班的个人形象，每天都精心打扮，而有的同事总在背后添油加醋地说他工作不踏实，想靠美色上位。他喜欢花，每周都会买一束摆在自己的桌上养眼，就天天被冷嘲热讽说他败家。他心来乍到，所以常常努力加班来适应工作，结果惹来一句，那么拼命想让老板注意你啊。朋友耸拉着脸无奈地说，努力赚钱不就是想过得好点吗？我用心经营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怎么就成了居心叵测呢？不禁想起一句话，自私不是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生活，而是要求别人按照他的意愿生活。很多人总把自己当成标杆去评价别人，总用自己的三观去恶意揣测别人。三观并不是要求完全一样，而是能够求同存异。你跟我虽然不一样，但是我能尊重并包容你的与众不同。不是一路人，何必交朋友？生活不到一起去的人，可以保持合理的距离，或者直接请出你的生活。真正热爱生活的人，首先要懂得尊重他人的生活，学会点亮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束光，同时也不会浇灭别人开心的火。最舒服的关系是三观一致。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写道，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这才是真正的孤独。一辈子太长，跟三观不合的人在一起，每天味如嚼蜡，比孤独本身还要可怕。遇到三观一致的人，人生就像吃了糖果一般，少了被泼冷水的尴尬，多了被鼓励和陪伴的温暖。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和张允和曾被评为世纪百对恩爱夫妻之一。算命先生说，你俩过不了十年，但他俩一牵手就是70年。无数亲朋向周老请教婚姻经，这位老先生认真地想了想说，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喝茶时我们两个就举杯齐眉，下午4点钟我们又喝咖啡，
喝咖啡时我们又举杯齐美。我们把杯子高高举起碰一下，碰杯有四部曲，举、起、敬、收。夫妻二人的感情观一致，都会主动去制造生活中的仪式感，一起庆祝，一起过节，不吝啬拥抱与夸奖。正是这一件一件爱的仪式，两人活成了世纪百对恩爱夫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孤独，不是因为无人陪伴，而是因为做一些事无人理解。若与不懂的人在一起，做什么都得不到认可。世界上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舒服。三观一致的人才能走得长远，遇上了，即便是在颠簸的人生里，也不会失去原本的自我，一起并肩抵达向往的彼岸。人生漫漫，愿你能与懂得包容与尊重、互相欣赏的人一起同行。愿你的快乐不缺观众，你的故事有人用心倾听。愿你能遇到一些有趣的灵魂。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

0: 争夺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荐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10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1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

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北疆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3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

通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争夺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工业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

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争夺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100多些个赔不啊？
3: 我卖东西，
2: 你卖啥东西？你卖到10万都赔不？
4: 没有，那是卖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好钱，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

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

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

0: 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就哭了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
0: 幸运草，如果这有四片，就是所谓的幸运草吧。

0: 心情好多了。
1: 那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你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我喜欢上阿猛了。为什么要对我？

0: 超级充电宝，每个充电宝充满电都能存下6700度电。如果按照每户开2台空调计算，足够3500户家庭同时清凉1小时。8月3日那天，山东电网午高峰和晚高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关键时刻，这个储能电站一天就放出了超过40万度电，相当于3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天的用电量，实实在在被电网扛了一把。
1: 在当天呢，我们进行了储能的一个集中调用工作啊。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天储能的最大放电呢，已经到了1190多万啊，也是破了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啊。所以说，新型储能既对我们的保供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也对于我们促进新能源消纳呢，也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0: 今年夏天，除了源、网、荷、储协同发力，电力交易市场在稳定保供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它就像全国电力资源的大管家和调度员，通过市场化手段，将西部、北部的富余电力精准输送到东中部用电紧张的地区，从而补上这些地区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大屏实时滚动了最新的电力交易信息。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需求的旺盛也催生了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省间中长期成交交易电量超过3500亿度电，同比增长超过200亿。这200亿的增量相当于三峡全年发电量的20%以上。为实现今夏电力极致保供，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还推出一系列创新机制，让电力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流动。
2: 主要的做法呢，就是实现我们中长期和现货的按自然日的连续运营，实现我们。

0: 电力交易的不间断连续交易，交易品种上也做了很大的创新，在建立跨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方面呢，打破了国网和南网这种经营区的这个界限，在全国范围来实现资源配置。
1: 现在迎峰度夏关键期虽然已经平稳度过，但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以算力、芯片制造为代表的高精尖负荷快速增长，这类负荷对供电可靠性与电能质量的要求远超传统产业。面对新的挑战，电力供应既要实现量的满足，更要保证质的稳定。
2: 针对这些新要求，一是要优化规划布局，围绕新质生产力、产业集聚区域统筹电源电网规划建设；二是要提升供电可靠性；三是提高电能质量，推动供电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深化这些举措，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可靠、更优质的电力供应保障。
3: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我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端牢能源饭碗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抉择。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大国能源安全系统布局尤其重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还要持续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可靠的能源保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七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把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套路化的十类新形态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其中就包括舆情敲诈。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2: 所以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2: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

0: 楼修的，完活。
1: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
0: 我也没有粉丝量，对吧？跟人家抗衡不了，对吧？人站在这个舆论这个高点了嘛，咱对付不了人家。
1: 王先生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巨大压力全部落到自己身上。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0: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转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1: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0: 虽然说咱合理合规，但是人家粉丝量高，对吧？在网上粉丝量高，他制造舆情非常容易，犯不上了。只要花钱了，他不来找我了，我就收购箱了。
2: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0000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王先生认为对方的这种行为就是敲诈。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
1: 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刘先生同样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3: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转点报纸，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算。
1: 随后被害人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4: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再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1: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4: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2: 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让企业经营者产生巨大的舆论恐惧。警方在日常的网络巡查过程中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
5: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1: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

0: 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从视频取景、片段剪辑，再到公开的文案表述里，发现了诸多疑点。
1: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

0: 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0: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2: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他们假冒记者身份开展活动，为规避法律责任，他们利用取得正规杂志的代理权限，通过炮制散布负面信息向企业施压，再以售卖杂志为借口索取财物，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1: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3: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
4: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3: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三五十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三十套。
1: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5: 在东三省，那么吉林、黑龙江、辽宁还有内蒙的部分地区，去针对一些作案目标，实施敲诈。他的信息来源有他的同案，分布在各地的同案，还有在网上被利用的一些不知情的网民，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他有针对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拍摄、编辑，然后发布文案，然后在自媒体上进行发布。
1: 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
5: 我们认为一夫当关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东西，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1: 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会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
6: 不法分子冒充记者，以舆情敲诈裹挟企业，让守法经营者敢怒不敢言，受害不敢报。任何披着监督外衣行敲诈之实的黑恶势力，公安机关必亮剑，必严惩，必根除。
1: 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

0: 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瞄准老年收藏爱好者布下圆光币骗局。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团伙，揭开了古币收藏骗局的完整套路。这个团伙注册了多家收藏公司，甚至还注册空壳艺术馆，打出一副正规专业的架势，将几块钱的普通旧币伪装成稀有圆光币，溢价高达上百倍，专门收割老年人的养老钱。
3: 这是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镜头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民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至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转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
4: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3: 那么，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圆光币究竟是什么？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4: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民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然后给抛光，然后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3: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4: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在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3: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化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助播配合烘托抢购氛围，刻意制造库存紧张的假象，同时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4: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洗脑，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3: 这套全方位的直播洗脑套路针对性极强，有着明确的受害群体目标。今年4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作案设备证物。
4: 我们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策划，收集了全部的证据，然后在他们那个日常直播的过程中，对他们的直播间、办公地点和仓库同时进行了那个查封。
3: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

0: 案例中。
1: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什么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不要轻信，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2: 翻新造假的廉价旧币，权威背书、升值承诺，这些都是诈骗话术。防范骗局，还需要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网络直播乱象，及时识破网络直播骗局，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明明是爱心捐赠，为何扫码付款后却成了刷单诈骗？这是浙江宁波的12岁女孩小文经历的一起骗局。期间她遭遇捐款返现、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两次扫码被骗走1.6万余元。
4: 喂，姐姐，
5: 你怎么了？
4: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6: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庄市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4: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未成年要做退款嘛，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退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就是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付款码。
6: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
7: 现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件。
6: 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被害人。
7: 这类诈骗跟以往的刷单诈骗类似，其实呢都是利用受害者贪小便宜这种心理，吸引他们进行这个扫码捐款啊、刷单这些操作，然后呢然后又说你这个操作有错误啊，需要修复啊，或者说威胁的会受到这个处罚啊，会需要赔款，来进行威胁，不断的赚钱。
6: 警方提醒，面对网络上的捐赠返现、刷单返利等信息，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和平台资质，凡是以退款、账户冻结或者处罚为由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付款码或者反复扫码转账的，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公安机关或反诈中心核实。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3: 9月17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9月1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0: 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
0: 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
5: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6: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0: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1: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2: 我宣誓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3: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现代思想，绷紧备战之前，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0: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在山西阳泉，高校师生通过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6: 在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师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决心。高校师生还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聆听讲解，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7: 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树立与时代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实学实干，用青春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9: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将积极推动金砖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0: 据介绍，截至目前，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已举行16次，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
11: 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
5: 仲裁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涉外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5至2026》，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5年实现增长。
0: 报告显示，今年1至8月，贸仲新受理涉外案件538件，同比增长2%。其中，国际案件及双方当事人均为境外当事人的案件53件，同比增长10.42%。至此，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5年增长。在受理案件争议金额上，贸仲自2018年以来连续8年涉案标的规模超1000亿元。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元关口，创历史新高。
12: 以贸仲为代表的中国仲裁机构业务数据增幅显

0: 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据了解，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以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
3: 在大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民航局已印发实施推进人工智能加民航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要推动人工智能从概念探索、技术试验转向规模化落地、常态化应用。
4: 据介绍，民航场景丰富多元，数据资源密集，天然具备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沃土。在机场端，重点推进大型枢纽机场智能资源调度、机位智能分配、运行态势智能研判、旅客全流程智慧出行服务，大幅提升枢纽运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在航空公司端，依托智能算法优化机组排班、航班动态调整、飞机智能维修、航油精细管控，全面提升航司运行精细化水平。在航空物流领域，加快推进货站作业、仓储分拣、通关保障全链条智能化改造，破解物流周转效率瓶颈。
5: 十五期间，要依托四大世界机场群、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试点示范，着力打通机场、航空公司、空管等多主体数据壁垒，推动实现运行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联动。
4: 该负责人同时强调，民航安全标准高，系统链条复杂，也决定了推进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融合，不能简单追求技术形式新颖和外在感官效果，要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务求实效，坚持稳中求进、安全可控。
5: 人工智能赋能民航，核心不是替代人工，而是补齐短板、强化能力、筑牢防线。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开始，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将会有效解决纸质运单随车传递效率低、纸质单证份数多、跨境交接手续复杂等痛点。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带动一批特色品牌，壮大一批品牌主体，集中力量查办一批侵权违法案件，震慑一批侵权行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专项行动自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开展。
2: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作为畜牧业大省，河南的畜牧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以前传统养殖靠的是经验，拼的是人力，但是经过了数字化的升级转型，现在养猪靠的是算法和科技。
2: 而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0: 等先进技术和智能装备的广泛应用，中原大地的畜牧业正加快迈向智能化新阶段。
1: 在牧原集团郑州生猪育种中心，这里看不到低矮的猪舍，一排排楼房里面住的都是不同生长阶段的生猪，13栋猪舍，每栋6层，年可出栏生猪220万头。猪舍的住宿条件相当讲究，一进风口装有4层空气过滤系统，能够有效滤除流感、蓝耳等病毒；智能环控系统自动调节喷淋、滑窗、暖灯等，让猪舍温湿度处于生猪合适的环境。
2: 这是我们猪舍的智能巡检，它也是我们所有装备的智能控制中枢。除了它的那个可见光的摄像头之外，它其实内置的还有声音和光电的传感器，能够采集猪舍内的环境的参数，并且预警通知到我们的养猪工程师。
1: 过去养猪更多依赖经验，如今数据、设备和系统正在成为新的管理工具。
2: 我们匹配猪的生长需求模型，自主研发了智能思维系统，它能够实现一日一配方自动供水供料，那么同时可以通过每日采食量的变化、饮水量的变化去预警猪的健康的情况。
1: 养猪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环保问题，周边居民不敢开窗，气味难闻，而在这里偌大的猪场却闻不到臭味，靠的是灭菌除臭工艺。不仅如此，猪舍的排泄物还变成了能养地、能发电、能赚钱的宝贝。一个养猪场就是一个循环经济体，把养猪过程中产生的猪粪尿经过固液分离，固体变成有机肥，液体加工成水肥，全部用到周边农田，实现养殖废物100%资源化利用。
3: 运过来之后，就是说需时间得需要交了，就是各个工作人员说一下，人家派工人过来，直接弄个那个水袋往上一接，然后再连到咱这个猪管上，搁一块地都可以浇了。反正一亩地省个2-3斤吧。
4: 我们有300人的农业研发团队，我们也在全国设立了8个这样重氧循环的绿色低碳的研发基地。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打通了39种作物的最化路径。
1: 这种田养猪、猪养田的循环经济，不仅实现了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效促进了农业的高效增产。而这种模式也已经应用到了全国1100多个养殖场。
0: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今天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在国家循环经济政策持续引领下，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15五期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将加快向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
5: 据介绍，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今年以来，企业闲废物资处置进一步向前端延伸，向全过程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政策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持续释放逆向物流需求。废旧动力电池、废旧家电和消费电子等成为重点增长领域。报告指出，当前我国部分再生资源品类如报废机动车已经出现拆解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未来的行业竞争将更多从处理规模转向再生材料品质和资源利用效率。专家指出，资源再生涉及逆向物流、分拣、拆解、循环利用等多个环节，仅靠单一企业或环节难以完成。
6: 推动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利用，需要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加强上下游企业及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促进资源在供应链各环节的顺畅流动；另一方面强化绿色采购、绿色技术与装备、绿色金融等综合支撑，提升供应链的整体运行效率。
7: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昨天，教育部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启动会上，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同步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余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吸引京津冀地区10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现场求职。
3: 我本身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偏向于人脸安全，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其实是算法。
4: 今年的话呢，我们一共是释放了550个岗位左右，主要面向的是集成电路、微电子、半导体、自动化、材料物理等这些理工类相关的专业。
2: 活动现场，京津冀3地20余家地方人社部门与130余所高校开展校地校企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同时，现场还设置一站式求职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特色创新就业服务。据了解，活动期间，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5: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6: 日前，自然资源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首次开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吸引7000多名海洋人才前来求职。
7: 此次对接活动来自中央企业、重点科研院所等270多家涉海用人单位，集中释放约4000个人才需求信息，发布的岗位覆盖海洋船舶和装备制造、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多个重点领域。在对接活动现场，多家涉海企业和科研院所同步开展专场推介，集中展示企业发展布局、科技创新成果等，为求职人才提供清晰精准的择业参考。
8: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主要目的是搭建涉海企业、科研院所与海洋人才的高效对接平台，推动引进一批急需短缺的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优秀应届毕业生，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以人才为海洋强国建设复制聚力。
1: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月饼的产销也迎来了旺季。
6: 拥有着400年制作历史的重庆开州冰博月饼正在推新上市，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打造了多种口味，适配不同消费需求。
9: 清晨，开州区临江镇周氏冰博月饼的生产车间工人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大家分工协作，精细制作，赶制订单。
10: 现在忙得很，早上10点钟就起来，要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一天10几个工人，做得到8、900盒，因为我们全是手工操作。
9: 冰博月饼通常是采用冰糖、橘红、冬瓜蜜饯、芝麻、面粉等原材料，经过10项工序制作而成。今年在传统风味的基础上，也推出新的口味。
10: 椒盐的，鲜梅果巴的，桂花花的。
9: 据了解，冰博月饼是开州区著名小吃，传承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2011年被纳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当地已有12家规模较大的冰博月饼生产厂商，通过零售、商超批发供应本地，并搭载电商物流销往全国。
1: 中秋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国庆假期，您出行的车票买到了吗？那今天啊，也就是9月18号，国庆假期第二天，也就是10月2号的火车票将开始

0: 受。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探亲旅游客流叠加，河南出行市场迎来预售高峰。为应对客流增长，航空铁路部门同步加大运力投放，加密热门线路班次等措施，保障旅客节日出行顺畅。
1: 在郑州一家旅行社，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线路。据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近期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数量持续上涨，较平日增长30%，其中亲子家庭游占比约80%。为满足旅客返乡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双节期间南航在郑州计划增加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大湾区、新疆、东北、华东等热门航线。目前双节机票预售已经进入高峰。除此之外，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零客252列，启用高峰运行图。
2: 今年的运输呢，主要是以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是以中秋的短途客流和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然后整体是呈现一个高位运行。同时今年的热门方向截止到目前主要是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以及省内的洛阳、开封、南阳、郑州等方向。
0: 随着中秋和国庆假期的临近，研学游也开始热起来。
3: 各地新开设的自然人文课堂正让研学游从到此一游转向主题化、系统化深体验，让青少年真正言有所悟、行有所得。
4: 您知道泉水无限喷涌的原理吗？在趵突泉畔泉群地质公园陈列室内，同学们围在泉水成因地质剖面图前，了解济南独特的地质构造与水文循环原理。
5: 泉水喷涌的强弱与地下水的高度和降水量都有密切的关系，泉水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
4: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是我国首个以泉水文化为主题来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景观涵盖泉水、水利水渠、建筑、历史街道四大类型70处遗产要素点。泉水文化早已融入市井百姓生活中，孩子们对照老城街巷、泉水点位，手绘探秘泉城文化景观打卡地图，感悟泉水人文自然景观。
6: 我第一次清晰看清四大泉群是怎么连成一体的，纸上每一条线条都是泉水和城市交融的痕迹，使我一下就记住了泉城独有的格局。
0: 不久前，桂林市地学博物馆刚刚换新一批远古化石，这里收藏的每一件岩石、矿物、化石标本都是地球沧桑变迁的独特见证。
3: 此外，这些化石也是解读地球变迁、生命演化、环境变化的珍贵物证。
7: 漫步展厅，便可穿越回亿万年前，纵览地球数亿年的演化历程与生命奇迹。其中长达45米的创孔海百合化石，宛如定格在岩石里的远古海底花园。
8: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这是动物还是植物？其实它是2.2亿年前生活在海底的一种棘皮动物，它是寄生在木头上面的一种生物。我们修复的时候呈现出来是45米长、5米高。
7: 展厅内三叶虫、菊石、各类古生物化石错落排布，这里不仅能观察各类藻古生代海洋生物化石，甚至还能零距离触摸它们，感受生物演化与人类活动的深层联系。
8: 有动物，有植物啊，非常清晰的能够看见它的纹路，因为它可以触摸，这是他们孩子特别喜欢的。
7: 广西恐龙化石丰富，迄今已发现至少14处恐龙化石点，10处为白垩纪时代，主要集中在桂南和桂东南，包括犀角类、巨龙类、棘龙类、剑龙类、禽龙类、鸭嘴龙类和角龙类等。作为桂林市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书本里的地质知识在这里化作触手可及的远古印记。5年来累计接待中外观众逾15万人次，其中研学青少年超8万人次。
0: 近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开馆。
3: 这是一个独特的成长型展示馆，可以不断地采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人们的乡音，让语言资源库不断地完善。
7: 展览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

0: 精选多家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30余件，提取了涵盖1237个汉语方言点及316个少数民族语言点的语言资源，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构建互动体验展陈空间。参观的观众既可聆听各地乡音、民间歌谣以及部分濒危语言的田野录音，观赏古籍扇本、江永女书扇页等珍贵文物，也可借助声纹留印、雨滴听筒等数字交互展像，回溯中华语言发展脉络，直观感受语言多样性的独特魅力。
1: 那我们做了一个听音辨圆的一个展像，观众通过互动输入自己的方言，大模型通过计算，它可以辨别观众他来自于哪里。展馆是一个生长型的博物馆，需要观众越来越多的去使用它之后，它的这个识别的这个比率啊，就可能会越来越高。
2: 日前，国内多地剧场好戏连台，话剧、昆曲、京剧等不同风格的舞台作品轮番登台，创作者以多样题材讲述动人故事，带给观众丰富的艺术体验。
3: 近日，原创话剧《背包客》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这部现实题材作品将古都底蕴与城市烟火相融，讲述来自各地的旅人互相鼓励、奔赴理想的温暖故事。
4: 他这部戏呢，讲的呢，实际上是一个曾经的背包客，他现在经营一家咱们四合院的旅店，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在这里欢聚，在这里相遇的人们互相的碰撞和成长。
3: 昆曲经典《牡丹亭》亮相长安大戏院，婉转水磨腔中，杜丽娘的春日情思、游园惊梦与生死不渝的深情娓娓道来。
5: 然后从16岁到现在，演了超过400场，除了国内以外，去到了8个不同的国家，来把《牡丹亭》带国际友人，想让汤显祖先生笔下的这个杜丽娘能够呈现在舞台上。
3: 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专场演出近日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的300余名外国观众、留学生到场观演，活动还为留学生开设戏曲导赏、身段体验等互动项目。
6: 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讲，课程依托新疆地域特色，以实景研学、趣味科普的形式，为全国中小学生带来了一堂沉浸式消防安全公开课。
7: 本次公开课采用研学闯关模式，分为识古制、辨风险、学自救3大板块，在模拟场景系统学习火场逃生、报警求助、避险自救技能。课堂还通过实验直观展示消防安全风险，让学生感受隐患危害，加深安全认知。此次公开课还将新疆地域文化、实景场景体验与消防科普深度融合，把消防课堂搬进了古城、街巷和居民楼。
8: 本次公开课呢，结合专家实验演示、火灾亲历者现身说法，兼顾知识性、警示性和趣味性，真正的让广大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近年来，舆情敲诈这种新形态犯罪成为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表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6: 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

0: 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我们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2: 所以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2: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
1: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万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2: 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3: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万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
0: 法库县的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的敲诈，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
3: 面对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了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然而，无论怎样处理，都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
1: 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4: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了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就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3: 沈阳法库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当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的异常行为。
0: 警方也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发现了诸多疑点。
1: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5: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0: 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1: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
2: 擒获团伙5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

0: 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是山东好品山东。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位于也门塔伊斯省西南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斯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3: 随着也门冲突的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起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

0: 战火之中逃难。纳什曼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曼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游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详情目前仍在调查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活动。
2: 当地时间17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 沙特遭袭输油管道将较快恢复运行，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石油等消息缓解市场担忧，国际油价17号微跌，这也是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美分，收于每桶101.91美元，跌幅为0.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1美元，收于每桶104.82美元，跌幅为0.95%。
2: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战乱动荡不是叙利亚的宿命，叙利亚人民有权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开创新的生活。中方支持叙利亚过渡政府将发展重建作为中心任务，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叙利亚人道援助力度不放松，应对最为迫切的人道需求。中方指出，9月21号将迎来国际和平日，这寄托了国际社会对消除冲突战火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世界人民对实现持久和平的共同愿望。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广大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应有之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2: 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0: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0: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1: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
2: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的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时间来到早晨6:56，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嫂，
1: 凡迪早上好。
3: 让然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这几天北京白天感觉还挺热的哈，接下来会如何呢？
3: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近期呢，由于冷空气比较弱，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比常年同期偏高。像是昨天从东北到华北、黄淮，再到长江以南，很多地方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攀升到了30度以上。城市中像是沈阳、北京、济南、南昌都是如此。不过接下来2周啊，冷空气会比较的活跃，一直到月底会有4股冷空气接力影响我们国家，整体影响范围偏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明天开始到下周一的这股冷空气。明天降温的冷色调呢，会覆盖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尤其是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一些地方啊，降温最为剧烈。后天东北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呢，在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一个水平。城市中像是哈尔滨，近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6、27度，但是到后天会骤降到只有18度，也等会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注意添衣保暖，二位。
2: 那冷空气会给南方带去降温吗？
3: 虽然说冷空气频繁起来了，但是副热带高压还是强势盘踞在南方上空，所以江南、华南的气温还是有些居高不下，秋老虎正在发威。未来呢，江南、华南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中像是长沙、南宁还会有高温现身，而且由于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特别是华南地区啊，体感温度会再上一个台阶，即便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度上下，晚上也并不凉快，当地的朋友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7度；沈阳晴，15到29度；天津阴，20到28度；通辽晴，15到30度；兰州多云，14到25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25度；成都阵雨转阴，19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27度；威海多云，20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7度；泰州阴转多云，23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5度；长沙阴，21到26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福州晴，24到34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
4: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

0: 日聚九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目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3: 9月17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9月1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0: 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3: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4: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

0: 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1: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2: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3: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星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
1: 展览共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18张图表和10幅油画。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包括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黄生发的战斗功勋奖章证明书、1942年周保中手书《九一八十一周年感》说唱词。
4: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厅里的参观量比日常要大幅提升，特别是驻足在我们首次展出的这些革命文物之前的时间要比较长，它带给观众的这个冲击力是比较强的。作为讲解员，特别希望观众在参观之后不仅仅是知道这段历史，更是要真正的记住这段历史。
5: 来看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1934年10月25号至11月14号，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广东韶关、南雄、仁化、乐昌等地。
3: 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多道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如今的粤北山区正在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粤湘桂等地军阀布下的多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
6: 这里呢，就是红军当年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在这里突破层层的封锁，走过的都是这样的山间小路。
1: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站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恪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7: 当时这边红军战士驻马了这些街道巷道，那老百姓啊也是拥戴爱戴我们的红军的，所以也把我们红军战士请到去我们这些祠堂里这里露宿。那晚上还是比较寒冷，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呀也拆出一些门板，铺上这些稻草，带上这些棉被啊，给我们这些红军战士驱寒。
1: 休整之余，红军通过标语、歌曲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在上树村徐氏祠堂大门左侧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当时红军写下的歌曲。
7: 当时我们指战员写下这首《当红军歌》，其实也写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啊，当兵就要当红军，就是我们当年啊，我们的穷苦老百姓啊，其实是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跟党走，跟红军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心声。通过这种全场《当红军歌》啊，我们上述这一代，包括整个南雄这一代，也很多年轻的青年啊，也是受到这首歌的感召后啊，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去。
8: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1: 红军离开之后，村民们用黄泥和稻草秸秆混合，把写着歌词的墙面糊住，躲过反动派的搜查。92年过去了，这首《当红军歌》依然字迹清晰，并且传唱至今。
8: 歌声里承载着不怕艰难、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伟大长征精神。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通过传唱红歌

0: 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成为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南雄段建设，修缮革命遗址，并布展开放红色景点，串点呈现，连线成片。红色文旅已经成为南雄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五岭逶迤，见证红军坚定的脚步。而今90多年过去，他们曾艰难跨过的千山万水变得通达宽阔。
3: 我现在就是在韶关高铁站，那么从这里出发呢，通过京广高速铁路，最快46分钟就能抵达广州南站。那么老区韶关呢，也已经迈入了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 如今韶关已建成石膏三铁两行综合立体交通网，航线高铁高速水运4通8达，而更加便捷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还在加快构建。前不久，北疆航道扩能升级上沿工程全线开工，一条连接粤北与珠三角的水上黄金通道正加速形成。
3: 我旁边的这一座呢，是位于韶关市区的北疆大桥。1983年建成的这一座桥梁啊，它的通航净高只有不到5米，只能通行100吨级的船舶。而在它的旁边是正在建设的新北疆大桥，建成之后，它的通航能力能够通行1000吨级的船舶。那么整个在北疆流经韶关市区的这一段水路呢，有7座这样的桥梁需要改建。等到2029年这些桥梁全部建设完成之后呢，广东最北部的韶关乐昌1000吨级的船舶将能够直通粤港澳大湾区。
1: 水上航道的提档升级，让韶关打通通江达海的水运大动脉，而陆空融合的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则持续拓展着韶关立体交通的新维度。位于韶关新丰县的南方试验场是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自今年3月启用以来，已吸引10多家汽车低空飞行器企业入驻，测试400多台次，试验里程超300万公里，试飞近2000架次。
3: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算力中心的机房，那么一进入到这里，听到的是轰鸣声，这是服务器等一些设备正在全力输出算力的表现。通过专门搭建的运力网络，这里可以对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发出的 AI 指令啊，实现毫秒级的反馈，满足自动驾驶、远程医疗这些低时延场景的使用需求。
1: 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韶关签约落地的数据中心达到24个，上架算力超4.5万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扎根在韶关这边革命老区。90年来，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展望未来，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7: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

0: 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他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1: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2: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0: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和2024年3次续签协议。
6: 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7: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毡。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6: 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
5: 那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什么要改组内阁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9: 一个呢是在周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呢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 保持党内

0: 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的比较近的，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在体制、武力和战略上完成日本的再军事化转轨，进一步充实日本的长期临战体制。
1: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
2: 这份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具体内容有什么？它又暴露出日本怎样的图谋？来看新闻观察。
3: 据日本共同社所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在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方面的预算将达到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在预计构建的约5万架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万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4: 这5万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它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去参加作战行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去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3: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4: 这些无人潜航器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2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3: 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及射程延伸。此外，该草案还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预计需要约10万亿日元。其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等物资。
4: 那未来，自卫队和防卫省要针对高超音速

0: 弹进行升级和射程的延伸，那么像二五式滑翔弹，那么就要换装更大的助推器和这种承波体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打击距离就会更远，突防能力也会更强。以后呢，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也会被安装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上，让它的这个火力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向对手的纵深区域去进行延伸。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3: 随着也门冲突的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4: توكلنا الصباح بإذن الله تعالى طلعنا السامن حقنا في صنبوق حوالي ما يقارب 700 أسرة أو 1000 أسرة دخل صنبوق طلعنا السامن حقنا وتحركنا وطيرا تكسف وعند يا الله يا الله يا الله حتى وصلنا إلى السوابع ارتحنا شوية من الطيران ومن التهديد
5: الحب زيادة استباكات قوية وطيار قوي وبهدلت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حتى هذا حنا نقدر نتحمل الأطفال ما يقدر يتحمل مجرد يسمع الصوت هذا ما عندنا طيارة ولا تضرب يسمع الصوت حقه خلاص يمسكون أو يبكوا
2: تعالي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曼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曼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6: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ما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ن القدمين نحن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游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详情目前正在调查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活动。
3: 当地时间17号，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2: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 加拿大总理坎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3: 坎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伙伴关系。
1: 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7: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0: 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1: 资讯方面，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0: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经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1: 1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
0: 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17号发布通报，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肠胃炎，后续将根据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0: 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的六点。

0: 20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将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到决赛席位。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反。

当地时间17号，英足总的主席还有国际足联的副主席戴比伊休特致信到了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

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0: 早间的7:4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安，我是高远。
0: 是，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9月18日啊。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20度，整体来说是一个阵雨的天气情况。当然了，目前来说实时温度是20度，湿度97%。那东北风是2级。那今天的空气质量呢，因为降雨的原因啊，也是非常优秀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周周末了。那在周末的时间段呢，在白天时间，我们内江地区的大部分有阵雨的这个情况出现。到了周日的晚间呢，可能在内江市区会出现中雨的这样级别。那温度呢，在这段时间呢，都会徘徊在21到26摄氏度的区间之内。
0: 嗯。
1: 另外，到了下周呢，中雨还将持续，一直到周二的白天呢，会逐渐转换为阵雨。那么到了周二晚间，雨呢会渐渐的转停。这段时间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0: 是的，那咱们刚刚也是提到，今天是9月18日啊，9月18日呢，也是咱们918事变的纪念日，今年是第95周年。那在今天的10点整的时候呢，咱们全内江市呢也会有这个防空警报的一个鸣响，请大家到时候稍微关注一下。那当然，除此之外呢，今天也是这个世界的竹子日哈。世界竹子日呢，是在2009年在泰国召开的第8届世界竹子大会上，由泰国的皇家林业局来提议设立的，并且获得了来自41个国家的350多名代表的同意。
1: 您要说到这竹子日的话，我们四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渊源的哈，
0: 啊，
1: 尤其我们宜宾的这个竹海，
0: 嗯，
1: 啊，川南竹海也是特别的有名啊，很多的一些国内啊、国际上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都喜欢到这个竹林当中来看一看竹子的这个生长的状况，另外呢，感受一下这种自然环境的这种美好的这种感觉哈。
0: 嗯，
1: 其实竹子我看网上的一些这个朋友，尤其是爱摄影的朋友，竹子是特别出片的，
0: 哎，当然了，
1: 而且竹子它的利用率也是非常广泛的。你像大家用的筷子，
0: 哎，
1: 对不对？
0: 没错，然后还包括
1: 家具，
0: 有些纸啊，也要用到它的那个竹纤维啊。
1: 对，所以说竹的利用率是非常广的哈。那当然，这样的节日呢，是为了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环保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当天呢，世界各地会举办一些，比如说竹苗栽种啊、竹产品的技术论坛啊、竹表演、竹餐烹饪等等多活动。朋友一听说竹餐饮
0: 啊，很多。哇，在宜宾当地可多这种吃竹子的那种竹餐饮，
1: 竹笋的嘛
0: 啊，
1: 笋子，
0: 对呀，还有竹筒饭，这个是大家应该知道的比较多的吧？
1: 对，笋子可不光熊猫吃，我们人也吃，尤其是在这种嫩笋可以收获的季节的时候，哎呦，
0: 是
1: 那个鲜美的味道哈。
0: 是，对，没错哈。那这时候我们来进入到此刻关注时段。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的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2: 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这样一个决议。那这个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傅聪还说到，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严荡，那伊朗核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呢是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出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来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于伊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就投了反对票。
2: 同时，傅聪表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经在2025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安理会已终止了审议伊朗核问题，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同时，傅聪还说到，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者说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的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的基础上来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

0: 完外交方面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新出台的一些意见建议哈。那日前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的发生是做出了部署。
1: 这则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突出问题，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部门的监管责任、属地的管理责任，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0: 那这则意见也是提出，要加强烟花爆竹的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个环节全链条的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措施，生产环节呢，就是要提出严格生产企业的准入许可审批，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用药物和半成品的管控，严控生产过程当中的安全风险。储存环节呢，则是要严格危险物品的储存安全管理，强化烟花爆竹的企业化工原料材库以及危险品的中转库，还有药物总库、成品库的储存安全风险的管控。那在经营环节，要严格经营单位的准入许可审批，严防经营过程当中的安全风险，强化流向信息管理，加强网络信息监管，严格出口环节的安全管理。在运输环节，要强化运输车辆以及相关人员的管理，严格道路运输的许可审批，加强装卸以及运输的全过程监管，严防普通货运和寄递渠道的运输烟花爆竹。那在燃放环节，要科学合理的制定燃放政策，加强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安全管理，强化燃放安全的宣传和管理。
1: 意见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加强标准执行和健全完善，强化安全生产标准体系的建设，发挥强制性标准刚性约束作用，推进烟花爆竹企业设备设施全面达标，严肃查处烟花爆竹事故，查清查透事故原因责任，举一反三，开展事故的隐患排查治理，严格安全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强化全链条的深挖彻查，追踪溯源，协调配合，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动。
0: 是的，同时呢，意见还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呢及其办公室要充分的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各有关部门呢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责任全面落实，各地区要强化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除了这则意见发布之后呢，咱们在昨天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呢，国家广电总局就是有关负责人呢，是介绍到了“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相关内容。
1: 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家广电总局的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呢也介绍到，全国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在去年市场规模呢突破了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的微短剧有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当中得以的广泛应用。另外 AI 技术为微短剧的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挑战等等。
0: 是的，那面对这个新的挑战呢，他也是说到必须回答好这个新的课题。对于这样一个课题呢，我们的态度也是很明确哈，真人剧呢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首先呢，要深入实施到微短剧的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的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同时呢，也提到 AI 剧的发展很快，占比很高，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要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的底线，全流程把关。那归根结底啊， AI 是工具，人才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的发展越快，越是要把好内容关。
1: 今年以来，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盗版侵权内容呢作为了治理的重点，全网下架的违规微短剧达到了6.8万部。把好内容关，平台呢负有主体责任，要持续压紧压实，着力净化行业生态。

0: 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哈，在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是举办到了一个文物返还的交接仪式。中方呢是成功接收到了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和古文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此次交接的文物多达10批次58件，包含了中美主管部门多年通力合作的一些成果，其中有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是100多年前遭到了侵略劫掠流落到海外的艺术珍品，那么如今踏上了回家的归途。其中的陶俑、石像、古生物化石也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我们再来关注到亚运会代表队落地到名古屋这边之后的一些相关情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16号的中午12:15左右呢，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部和部分的队伍的参赛人员是顺利的抵达到了日本的名古屋，准备参加即将开幕的亚运会。但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发生了哈。这个飞机啊，它是很准时的到达了，但是呢，人呢、却是被困在了机场的附近，迟迟没有办法乘车去赶往居住地哈，或者说是留宿地。那因为按照计划呢，当天抵达的各个代表团呢是要从机场附近坐大巴前往自己的各住所，但是呢在当天

0: 午的2点多哈，记者在机场的交通中心仍然是看到有不少的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看起来是比较疲惫的在机场等候大巴。那相关的具体内容呢，我们在下个时段回来之后呢，再来和大家详细分享。当然这一时段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大家也是可以直接通过内江头条来和我们互动一下。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丽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车流拥堵，大西街车流缓行，上南街以及和平街以及体育场啊车流量较大。这一时段的交通路八小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新华路双向拥堵。另外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山阳大道北段呢轻微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轻微缓行，玉芳路五星小学处车流量较大，新荣路桐梓坝小学处拥堵。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西林大道往安大道方向双向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阳国道卫生城路口红绿灯处反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